0: 今天早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低两度左右，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66，瑞士法郎0.828，加元1.425，人民币6.705，人民币离岸价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5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全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全景公路及象鼻山路往全景交汇处拥堵，龙尾在光板田村及三栋屋路。海辉道回旋处进联翔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另外隧道的情况，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青田路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法律援助署还要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那些年轻的气场，
3: 我要我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可惜享受歌。
0: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哇，差四秒还要等到这个好时间哈、啊。哦，差一秒了啊，到了8:08。发发发，这个八点档呢回来，好像音乐，继续有粤语。

0: 我这个粤语档为大家来重温1990年代呀、啊、经典的粤语金曲。我们其实在1991、1992年呢这个回旋了很久哈，那么1993年呢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送上了第一 part。今天呢当然要继续留在1993了，因为实在是太过狂野了这个年份，尤其像四大天王的发力啊。好，一起数几秒钟来了。全场跟着一起 stand up。
1: 历在四声，罗曼与步步飞声。
0: 1993。

绝对是1993年度的、至今的、狂野节奏的代表之作，重回1993的，感受粤语舞曲精彩，听过郭富城《狂野之城》

促令了这个阳光的温度更高哈。当年呢也获得了最佳音乐录像带奖项的这一曲舍利节拍乌蹦吧，有群星演绎哈。重回1993，这首歌曲它的转型之歌。

这首歌之前的三米呢都是属于斯文的啊，抒情系啊，对他自言呢并非抒情系，他要寻找突破，于是在1993年呢有了这一曲我们刚听过的 Jodo 等等。三米郑秀文之后啊，另外一位天后不示弱，

又怎能回头。哇，这个是结合了黑人灵魂节奏乐的改编的氛围，1993年的粤语经典呢，林忆莲的《天大地大》，我们在好样音乐，我是宇波，粤语播。星期一，送来1993，节奏经典。轮到他了，冇忘记他。舞动灵魂的学友，幸好要不忘记。

0: 点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0: 越播越多粤语播哈、啊。那么1993年的粤语经典歌曲的播放，越来越不能忘记了哈、啊。记得很清晰的就是《忘记他》啊，张学友在1993年的经典粤语歌啊，包括之前有林忆莲《天大力大》、郑秀文《Jodo》等等，还有全新的《你一来即怕乌蓬吧》，还有郭富城的《狂野之城》，带起好样音乐的热度哈、啊。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7.71， 瑞士法郎 0.829， 加元 1.426， 人民币 6.705， 人民币离岸价 6.708，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25，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5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全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全景公路及象鼻山路往全景交汇处拥堵，龙尾在光板田村及三栋屋路。较早前海辉道汇泉处近联翔道的交通意外已清理，一带车多。另外隧道的情况，石穗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江南隧道往东隧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景上路港铁站。路面的情况，港岛甘诺道西天桥往湾仔景上环消防局车多，龙尾在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新界吐鲁港公路往九龙左转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在大埔角新围。另外呢，法律援助署要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FM96.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6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

0: 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与播；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那些年轻的气场，
1: 我要我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可是享受歌。
0: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与播；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与播
0: 好样音乐。好样

8:34呢。我们迎接秋日的凉感呢、啊。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早各区的气温普遍比昨天低2度左右啊。本港今天的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了，日均最高气温大约31度啊，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三的市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3度左右啊。估计还会再低2-3度啊，凉啊，爽啊！本周中后期的天色就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啊。要留意的是，内陆地区的日夜的温差会比较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1到2啊，健康风险属于低，空气是相当之好，紫外线指数。二，强度属于低，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呢。

梁云的跳式舞吧，简单一个字，舞。这节奏进来呀，就会情不自禁。

方大同 Bad， 温故有之心，好样音乐。跟他来分析一下人类爱情学。

听的是陈雷的新歌《人类爱情学》。通过音乐来观察世界，甚至是研究世界，这概念从未停歇过。温馨梦之歌，王。

苏打绿紧接着王菲梦中人之后啊，一起哦哦，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不用去深究什么意思。

0: 真的不用想啊，随着这一种的好似回旋木马般的节奏
1: 古典，
0: 跟他一起来到早八点五十八分28秒，喜欢就 repeat 多一次也没问题。好样音乐结束曲，更低好中意，26度，相对湿度71%。周一至五早7点到9点，就雨波好样音乐。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钻石山昨天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昨晚在慈云山慈正村拘捕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警方表示，昨天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指一名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正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后，警员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往伊丽莎伯医院。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的调查工作继续，据报涉嫌失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时袭击机长，取得飞机的控制权，再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报道又说，哈马米向调查人员表示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索哪些航空公司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获迪拜航空录用。以色列交通部鉴于事件收紧对外国机组人员的限制，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阿曼、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乘坐前往以色列的航班。另外呢，澳洲传媒报道，哈马米大约10年前曾经在当地读书。反恐小组会了解袭击案与澳洲有没有关联，包括哈马米是否在当地被极端化。美军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官员指有关的决定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基地成为恐袭目标。英国反恐警察处上月27日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了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英国首相贝安德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星期日发表声明，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都已经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曾经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后战事发展， B-52 轰炸机已撤离，但仍然有10多架 B-1 轰炸机留在当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有 B-1 轰炸机在过去的周末离开了基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广东，本港方面今早各区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2度左右。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本。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7， 英镑 10.392， 瑞士法郎 9.471， 澳元 5.459， 加元 5.504， 新西兰元 4.404， 欧元 8.8233，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77，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44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5.4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827 点，升1526点，上升 2.23%， 港金报38865元，比上日收市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6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荃湾路往九龙的方向，进荃湾西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荃湾角熟食市场。观塘道往旺角落彩虹交汇处的支路有坏车，唯一的行车线封闭，龙尾是在德福花园。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九龙进沙田马场的交通意外已清理，龙尾是在吐鲁港公路进天富海湾。另外，元朗公路往上水进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是在蓝口村。较早前青马大桥往机场桥面快线的交通意外已清理，一带车多。青屿干线往机场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给车辆使用。

再关注到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在红磡警署；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是在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礼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路面的情况，港岛街拿到天桥往红隧，进礼顿道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

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池隧道进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全景公路往全景交汇处车多，龙尾在下花山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二一，
1: 普通话台，
0: 你的
1: 唯一。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

0: 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会举办职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10月7号和8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为中高龄人士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2。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神舟与天宫，响亮的名字，国家在太空领域的发展令我们啧啧称奇，而香港在助力国家航太发展方面又有着怎样的优势和机会呢？来听听科创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先生的分享。
6: 这个领域里面呢，你说做卫星的营运，我们香港有一定的优势，专业服务香港也可以做，卫星发射的保险业务没有太多人在做的，所以这些都是有一定的商业回报的。香港也是有我们可以参与的一部分，所以这里面现在最近来了很多航天的企业来香港，我们也希望能够抓他们在香港落地。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11: 一段旅程，
12: 一段旅程，
9: 一次探索，
13: 一次探索，
14: 一次探索。
15: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6: 十大中文金曲，
17: 以音乐导航，
18: 以音乐导航，
19: 以音乐导航。
1: 本港报章摘要，
4: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1: 环球焦点关注，
4: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1: 港股开市直击，
4: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1: 孟凡旭、晚佳，
2: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10月5日的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1500名市民率先体验新皇岗，点赞科技设计人性。商报国庆客流是到旺又旺，伟绩金融盛世浪接浪。南华早报本港首九个月新股集资额超过3880亿元。信报九月新股认购骤冷，近60%破底。经济专家陶东认为，做大财务管理需汇聚更多新钱。明报提倡基础研究增加资源，香港科学院创院院长、港大前校长徐立之认为，培育心血扎根关键。星岛私营学生宿舍租报室周边楼售会溢出效应。东方有调查反映，汤房安置配套不足，超过30%转投公厦寮屋。大公 AI 诈骗泛滥，眼见未必为实。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大公报的新闻，历经半月的逐梦征程，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在昨天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在本届赛事披荆斩棘，领先以11金19银24铜，一共54枚奖牌的亮眼成绩收官，奖牌榜稳居第9位，刷新了杭州亚运53枚奖牌的纪录，缔造香港参加亚运史上的最佳战绩。这次的港队创亚运佳绩，不单是运动员的荣耀，也为香港体育发展带来诸多启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这次亚运取得佳绩，他表示政府会继续大力支持香港运动员在国际和区域赛事当中争取佳绩，让香港体育再创高峰。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
1: 9:15，由小梦带各位关注文汇报。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昨天举办社区体验日，首次邀请全港各区共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的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特色。多名参观者大赞联检大楼的整体空间阔落，采光充足，各项设施内涵人性化的科技设计。陆续有旅行社推出取道新口岸到内地的旅行团，并已接受抱团，已赴珠海、韶关等地最火爆。这是来自文汇的关注。
0: 再关注到《星岛日报》的新闻，启德医院今天开始呢逐步的投入服务，首阶段呢会先开展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的服务，中心设有独立药房、负压房，可以在大型的疫情期间转为指定诊所。开院初期，中心每天会提供350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医院行政总监表示，随着医院运作畅顺，将会逐步的拓展服务及名额，预计呢内科和妇产科将会在下个月才投入运作。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文汇报。面对全球政经格局演变、外围环境存在不确定下，香港必须以更长远的目光谋划发展。香港特区政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长谢晓华接受香港文汇报访问时强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非一份计划经济文件，而是一套具有前瞻性的中期规划，其保障机制也非到某固定时间才启动的一次性评估，而是涵盖持续监测、风险管理以及适时调整的全过程。例如航天、生物科技等重点工作在推进过程中遇到法律、制度或是资源方面的瓶颈，特区政府便需及早识别问题并作出处理，确保能够随时实际情况有序推进。这是文汇的新闻。
0: 再关注到大公报的专访，新一份施政报告呢已经提出要成立加快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专组，由律政司副司长统筹相关政策局，研究加快推进大湾区规则和机制对接。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访问时表示，大湾区呢涉及到一国两制、三个法域，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建设国际一流湾区的必要条件。张国军还表示，专组呢将会改变过去单靠法律部门来推动的模式，纳入所有相关政策局，形成连接中央、港澳与内地9市的蜘蛛网式对接网络，并且优先与深圳开展示范项目，探索可复制、可辐射的湾区标准。他希望最快今年之内能够组成专组，随后审视香港内部迫切的清单。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信报。施政报告提出试行输入具较高护老技能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长孙玉涵表示，计划明年下半年开始试行，初期设数百个名额，强调一定会保证货真价实，会要求其在原居地接受至少150小时的培训，通过考核才能来港。当局会委聘本地具有生育机构以及有意参与的国家。

0: 确保培训内容、时数和考核符合要求，也不接受本地工作的外佣转职。他相信，照顾员的工资较一般外佣高约10%到20%，已经足够有吸引力。这是信报的新闻。
1: 经济日报的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表示，黄金周的首三天已有超过73.2万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8.4%。陈茂波表示，不少14和商铺，特别是旅游区的商户，生意录得增长。除了内地旅客，今年以来从欧美和一些新兴市场到来的旅客人数都录得了可观增长。另外呢，除了旅游业畅旺之外，本港的金融市场也持续活跃。陈茂波说，今年首九个月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额2729亿元，按年增长6.4%。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来自信报。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预计本月底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报告。消息指出，体育专员蔡建斌昨天起离任，并于今天起出任新的职位，协助公务员叙用委员会在部门首长责任制之下调查有关大埔宏福苑火灾的行政责任。据了解，文化体育局旅游局首席助理秘书长庄敏婷将会接任体育专员一职。这是来自信报的报道。
1: 星岛日报的新闻，政府呢近年积极推动香港建设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吸引了大批海内外学生赴港升学。不过呢，学校之内的宿位长期供不应求，需求急速的转向私营学生宿舍。在刚刚过去的暑假期间，引爆了住宿争夺战，尤其呢是临近大学区及主打高性价比的项目，出租率达90%到100%，部分的项目呢更加是早于暑假初就录得满租，客源除了占主导的内地生之外，也涵盖日韩等亚太区的学生。业界人士分析指，现在全港宿位缺口高达大约7.8万个，僧多粥少逼使大批的学生涌向私楼抢盘，不仅使得留学生晋升租市新主力，更加是直接推升周边私楼租金大约10%到15%。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来自东方日报。岩盘浴瑜伽Houston Yoga 日前全线结业，不少顾客反映上月仍然被推销课程。香港海关表示，截至昨天下午6点，共接获694宗有关该瑜伽中心的举报，涉及约780万元的服务合约。消委会则表示，截至昨天下午5点，共接获416宗与该瑜伽中心结业的相关投诉，涉及金额共超过542万。这是来自东方的新闻。
1: 在关注到的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由中企有限公司承租的中环海滨活动空间，现在呢已经是分阶段对外开放，率先局部开放场内的户外休憩空间。中企有限公司由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及耀荣文化有限公司合组成立，会积极地引入不同类型的大型活动及国际盛事，并且优化公众使用安排及场地设施，致力把中环海滨活动空间打造成世界级的文娱地标，丰富香港的盛世版图，为市民和旅客带来更加丰富的海滨体验。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基金易平台今天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基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基金计划成员或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有优先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可透过此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基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以及计划名称、账户号码以及结余。基金局主席刘麦嘉轩指出，不少的打工仔可能已经忘记自己在哪些强基金计划持有账户。基金局过去一直有提供个人账户电子查询的服务，以及相关的线下表格，协助计划成员查阅名下个人账户的数目。这是来自东方的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来自于文汇报的社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社交媒体发帖表示，黄金周首三天已有超过73.2万人次内地旅客返港，按年增长大约是8.4%。社评就说呢，旅客的增幅理想为香港消费市场及整体的经济复苏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力。特区政府和业界未雨绸缪，通过提升服务质量与市场管理，不仅彰显了香港作为好客之都的动感魅力，更加维持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实现了游客满意、市民受益的双赢局面。香港正在积极发掘具有特色的社区与绿色生态游，展现香港无处不旅游的魅力，并在发展与秩序环保之间取得平衡，进一步拓展香港旅游的深度和广度。这是来自文汇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来自大公报的社评，赛场奋进照见香港上向上的力量。一届盛会16天的拼搏，香港运动员以实力赢得尊重，不仅在亚洲体育舞台绽放独特光彩，还让世人看到香港引以为傲的不只是国际金融与经贸实力，更有一代又一代的运动员遇强则强、永不言败的香港精神。赛场之上，特区区旗伴随国歌冉冉升起，是运动员个人荣耀的写照，更是新时代香港青年风貌、中国体育精神的生动体现。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0: 商报的时评，这次亚运会香港运动员亮眼的佳绩背后，是运动员多年来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也是教练、医疗与康复等团队背后的悉心指导和照顾，以及特区政府持续投入体育发展的共同成果。本届赛事多个项目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捷报频传，充分展现香港竞技体育越战越强的发展势，更为本港体育发展再攀高峰注入强大的动力。而接下来，香港应该继续以15规划为蓝图，完善体育发展体系，让更多的运动员突破自我，踏上更大的舞台。这是来自于商报的视频。
1: 继续关注经济日报的社评，面对挑战，当局需要在几方面精准发力。首先，创新的商业模式引入私人资本入局，同时当局需要由被动配合转向主动规划，建立常设的大型赛事统筹机制，制定中长期的赛事时间表，并且推动体育文旅的捆绑发展。香港体育从盛世之都蜕变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体育产业之都，体育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是经济日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信报的社评，面对 AI 时代对青年就业的冲击，政府呢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连同六大商会在未来2年之内，在企业现有及已经规划职位之外，额外的提供10,000个为期至少6个月的全职职位。政府呢要承担1/3的薪酬，每月最高6000元，资助最长6个月。据商会透露呢，目前已有超过1000个职位准备在明年推出，涵盖银行、地产、公用事业等。人工智能对知识型工作的冲击呢尤其明显，不论文科或者理科，只要是重复性较强的知识劳动，都有部分被 AI 替代的可能，初阶白领职位尤其呢受到影响。政府与社会应该将青年的就业纳入到 AI 时代的社会范畴，维持人才梯队，促进社会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来自于信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星岛日报。相对于税务支出，海外和内地企业落户香港面对的最大成本往往是地价或租金、人力资源、合规成本还有电费等等，后者对人工智能等科创企业尤其大影响。政府对外招商引资时必须灵活变通，多管齐下，善用好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切忌独孤一味，也要避免乱康纳世人之慨。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观点。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昨天下午第二十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闭幕式时长大约90分钟。本次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他在本届亚运会男子水翼帆板项目当中成功卫冕。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参加38个大项、59个分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一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的榜首，金牌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另外呢，亚奥理事会宣布泰国短跑运动员文颂、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第20届亚运会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继续关注南方贸易，南方网，流量红利难以持续，在全国是个普遍现象。不少的网红景点爆红之后迅速的降温，打卡式的消费难以形成复购。今年的国庆假期，广东文旅市场的一个现象值得留意，人气最旺的不全是新开业的项目，一些老牌景区靠的不是新造景，而是内容再造。老牌景区的新玩法首先体现对原有业态的主题化重塑，科技赋能则让老牌主题乐园从观光走向共生，商业综合体则在做艺术化内容运营的说法，说到底就是让消费者觉得值得来，愿意花，还想再来。老牌景区的内容再造或许正是这条路上最务实的探索。这是南方报业的报道。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菲律宾执法当局上个星期五展开突击行动，逮捕了240多名涉及非法网络赌博的外籍人士，其中大多数是中国公民。这是当局今年至今针对非法赌博博彩运营商的最大规模打击行动。这些外籍人士涉嫌无证工作、非法入境、参与非法网络活动等，当局也在调查他们是否涉及人口贩运及相关的罪行。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星期天告诉法新社，中方正就此案的细节同菲律宾执法机构保持沟通。他强调，中国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赌博，包括中国公民在境外赌博或受雇于赌博公司。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关注早盘的港股。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3869点，跌106点，跌幅是0.44%。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143亿。星期一的早间电话接通，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走散。
3: 哎，小孟你好，各位好。
2: Dicky 到了十月份了哈，正式开启我们的最后冲刺阶段哈，你准备好了吗？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最后三个月，通常到了十二月，可能大家整个的粉饰橱窗啊，包括大家真的是出去旅行啊，整个十二月其实整个节奏是乱的，所以十月跟十一月这两个月要好好把握，对于整年的投资的把控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刚好今年的这个秋天呢也算是多事，当然九月份解决了一些事，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会面，包括联储局的加息最后实锤，当然大家最近还在聊联储局的短期内的加息的预期到底是怎样。我们其实上周看到了一些数据，美国九月份非农是2.9万，这是远低过预期的 Dicky， 然后包括前两个月的数据也是大幅的向下修订，失业率反弹到 4.2， 这是超预期的。数据公布以后呢，这个十月份的加息的概率我记得最早的时候 75%， 然后降到 60%， 最后现在已经降到了 22%， 就十月份不加息的概率是大的。 Dicky 怎么看接下来联储局的动作，包括过去的一周的数据，包括这个十月份联储局会讲的话会做的动作，因为马上有选举嘛，当然选举方面可能又特朗普又信心满满，你可以怎么看？
3: 真的情况还是很

0: 很扑朔迷离啊，
1: 是，
0: 因为呢，这
1: 扑朔
0: 个
1: 迷离。
0: 变数也是太多了啊。当然了，就是如果集中谈这个连续举的这个10月份的动作的话，可能就是按兵不动的几率现在是大幅增加的，因为呢，在过去我们看到，一段时间，就是其实也不是一段时间，只是过去几天而已。过去几天呢，基本上就是很多的选举局的，就是官员们，还有呢，就是很有影响力的官员们，就是两个副主席，还有呢，就是Williams 这个纽约的厂长，他们也说明了，就是经过了就是9月份加息过后，联邦储备局还需要时间，去就是等待这个市场的变化。其中刚才提到了，也是这个纽约的，就是联邦储备局的行长，也是他们是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这个副主席。刚才就是提到这个Williams，他说就是9月份行动过后，现在呢不用就是太着急，原因呢就是局方可以有时间观察，更加多的数据，如果整体经济的这个状况符合他们的预测的话，今年稍后再上调一次也是很合理。这个说明了就是那个未来这个货币政策在这个12月这次加息的这个空间还是存在，几率也是非常的高。不过10月份可以等等。这个现在已经成为了市场的预期，因为刚才提到了，就是最近的经济的数据，8月份的 PCE 按年降就是0.3，就是跟市场预期也是接近，按年的降幅低于预期，核心也是同样。还有呢，就是上个礼拜五看到的非农，9月份只增加了29,000，比这个9万预期呢就是低得多了。还有呢，就是失业率会反弹到这4.2，所以呢，说明了就是就业市场不算很差。不过呢，就是这个新增的职位明显呢这个放慢，工资的增长回落，也代表了就是通货膨胀的就是第二轮的这个压力没有增加。所以呢，就是也说明了为什么可以10月份的时候等一等的这个情况。而且呢，就是最近特朗普在美国宣布动用这个原油石油的储备，最近是欧盟也有同样的动作，就是因为这个柴油的这个价格不断走高，他们也愿意就是通过了就是把这个原油跟这个柴油的储备退出市场，这个对于就是能源价格也带来了一定的这个降温的这个效果
1: 明
0: 不
1: 白。
0: 过呢，反过来说，现在呢，这个是不是对于投资市场来讲就是没有风险呢？当然呢，稍后我们可以再谈港股。不过呢，现在你看就是上礼拜五港股是大幅下跌，除了没有北水以外，另外一个最大的担忧就是市场慢慢去理解到，就是当这个比方说了，好了，这个10年期的美国的国库债券，这个国债的收益率也达到了就5.3%的时候，很简单的这个理解就是说，如果是一家这个营业收入很稳定、现金流很强的一个个人公司，比方说私人公司、上市公司，好像苹果的，OK，肯定没问题，因为就是那么健康的公司要做融资肯定很简单。如果说一些就是还是处于一个发展，这个营业收入增长，不过呢，就是没有盈利能力的，不论是说 OpenAI 呀、Anthropic 这一类，或者是说一些香港的公司，如果你要融资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很简单呢，就是当我们看到美国国库债券都有这个5.3%的收益率的时候，就是其他的企业你要那么高，如何的这个收益率才可以吸引投资者呢？这个是很大的疑问。所以呢，为什么最近就是香港的市场，在这个美国10月份就是加息的这个风险跟空间降低的这个时候，反过来这个股票市场有没有那么大的下跌？当然原因好多啦，部分就是金融股担心在英国加税。还有呢，就是融资成本增加，没有北水，这是叠加了几个效果效应，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解释得到，就是投资市场的气氛那么差的这个原因嘛。
1: 明白。这个星期呢，其实周一呢， 标普全球

0: 和供应管理协会将分别会公布九月份的这个 PMI 的终止和非制造业的 PMI。周四呢将会公布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周五将会公布十月份的这个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的初值。联储局呢也将会在周四凌晨公布九月份的货币政策的会议记录。嗯，上个月反正联储局这是三年来的一个首次加息啊，这个关于十月份的动作到底如何，可能要看他们这份报告。现在感觉这个概率其实是蛮低的。刚刚 DK 提到了整个的美股方面的一个走势，在上一个星期呢，道指是累计跌了 1.3%， 标普是跌了 0.3%， 都是结束了连涨的情况。纳指是连升三个星期，升了 0.45%， 涨跌的幅度和波动都不算太大。明星个股方面 ，DK 有什么样的关注吗？上个星期我看 Tesla 周五涨得挺好，相关的数据是第三季的交付超过市场预期了，包括 SpaceX 也涨得不错，苹果、亚马逊、英伟达、Alphabet、AMD 都涨得不错。你怎么看美股的一些明星个股？嗯，
1: 美国股票市场还是很多的焦点。刚才小峰你提到几个，SpaceX 啊也从涨到这个21,000亿的这个市值，就是。NVIDIA 也是创新高，你刚才提到了，就是 Tesla 也就是有一个涨了，就是差不多5%，其他的一些 AMD 啊，真的表现也是非常好。除了就是 Nike 可能就是其中一家，就是真的表现不太好的一家个股。不过呢，总的来说呢，我觉得现在来讲，就是美国因为最近的就是预期就是十月份。假期的预期有一点降温，这个肯定利好整体美国股票市场。当然呢，就是不要忘记在现在来说，除了就是认为啊，一个经济数据比市场预期有一些就是放慢的时候，十月份假期的这个概率已经大幅下跌。这个对于短线来讲，这个股票市场应该是好事情。不过呢，如果说再长远一点的话，就是融资的成本那么高，还有呢，就是这个30年的就是贷款物业的就是按揭的贷款的利率已经降到了7.6%这样子的这个高水平，也不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风险。所以呢，就是。现在来讲呢，就是要看现在到就是冬季选举这一段时间，肯定特朗普政府的一些的措施肯定是希望就是有这样回落啊，就是货币政策跟继续宽松啊，就是地缘政治风险降温啊，所以就是可以理解就是一些军事行动可能就是就是由这个美方处罚的可能就是暂停一些时间，
0: 明白。
1: 不过呢，就是10月份，过后，11月过后，甚至于选举过后，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事情。
0: 明白，今天反正一起床呢，大家都带着上个工作日起床的那个起床气哈，因为上周大家周五的时候看到港股这个十月份的开局是差得不得了哈，这个24,000点拜拜哈，也是2个月以来的第一回哈，就当时2个月内有多么坏的消息的时候都没跌穿过24,000，结果在十月份的一开局你跌穿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哈？2.6%的跌幅，600多点，而且呢可以这不是亲爹啊，是干爹哈。干爹的意思就是说1400多亿的一个成交量，确实成交量方面没有一个太大的支持。大家也知道最近内地在放假，今天还在向下打，100多点的情况底下，222亿的一个成交量下 ，DK 港股确实麻烦大一点哈，整个的状态确实不太理想，而且在没有北水的支持之下，大家好像都有点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碰，哪里磕到哪里疼。你怎么看现在在港股的整体的温度、整体的感觉，包括在选股方面？在此时此刻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动作？DK，
1: 说实话当然不太好了，因为呢这是在过去很长时间我常常说了，就是这个我的担忧就是可能就是香港股票市场是离不开5,6,9,7翻身，8月就是高位整理，10月9月下跌，10月就是传统股灾的月份，还有呢就是当10月份没有北水的时候，这个肯定是负面，而且呢就是当上个礼拜五没有北水的第一天，就是但有了就是哈，就是大幅下这个这个牛证，就是基本上在城内的就是选中工具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了，就是基本上也可以收回的牛已经收回了，

0: 是不是真的有支持呢？这个也很难说。所以呢，就是现在为止，这一秒钟已经跌在再度跌破这个位置了。所以
1: 对。
0: 呢，就是坦白说，真的如果失守这个位置的话，从这个技术上的这个角度，虽然我个人认为，就是6月26号的低位，如果说恒生指数刚才提到，就是在这个22518点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在4季度真的跌破这个位置的这个几率，坦白说也不算太大。不过呢，就是真的失守这个23920点这个黄金比率，最后低到防线的时候，坦白说也真的不太好。
1: 是，
0: 当然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些的因素，融资成本，
1: 对，
0: 利率长期走高，没有北水，等等，还有就是过去黄金周有一些，就是金九银十啊，今年都什么都没有了，不论是汽车市场，不论是房地产，而且呢，就是监管方面对于部分的平台经济，好像一些旅游服务的，还是有一些
1: 嗯。
0: 新的监管，所以呢，真的总的来说，真的没有太好的消息，而且
1: 明
0: 呢，
1: 白。
0: 就是当内银方面在过去相对来讲啊，金融股也是比较稳定啊，因为在过去内地政府就是两度就是注资一些给注资给一些金融公司的股份，不过呢，现在已经反映了，还有呢，就是当这个过去我常常说了，就是10年美国国债收益率5.3%的时候。现在来看，就是一些内银股，这个就是收益率大概就是只有5%的时候，不可以说很非常非常适应，因为
1: 是，
0: 如果说从内地的这个利率的环境来讲，内银股的这个收益率是很高的，因为呢，基本上就是在内地你要就是得到了这个那么高的这个收益率不太可能。不过现在因为全球的利率是走高，所以呢，这个对于稳定收益的这些股份来讲呢，坦白说也不是一个好的消息。所
1: 对。
0: 以呢，就是总的来说，这个星期这是我唯一的盼望，
1: 很
0: 就
1: 卑
0: 是
1: 微
0: 过
1: 呀
0: 后北水，对对对，北水重返 这
1: 嗯，
0: 市场，唯一的这个希
1: 盼
0: 望
1: 望，
0: 就是。只有在盼望，就是只要这个。
1: 是北水回来之前呢，游客得先回去，因为大家现在在看一些数据的时候，特别是上周五的时候，这个豪赌的概念，好像这个11国庆假期里边，豪赌股交出的成绩单不是太理想。当然，我们还没拿到这个11黄金周的一个最终的数据，但是周五的时候，大家看到银娱啊、金沙，包括澳博、新豪是先跌为敬。当然，我们相关的数据是9月份，澳门的9月份的博彩收入是连续的4个月的下跌，这个是比我们市场预期差很多的，但我不知道市场预期到底是怎样啊，反正是比市场预期的数据是差挺多的。您觉得11之后出来的数据能帮一帮豪赌股吗？
0: 坦白说，虽然就是数据来说，就是说明了就是9月份的这个不太理想，市场还是关注黄金周的这个情况，
1: 是。
0: 不过呢，我觉得，因为首先就是对于他们这个行业的这个增长放慢一定是事实。而且呢，就是如果说内地现在的这个整体的经济的这个状况，或者是说就是在过去澳门博彩业在光辉的时候，到现在来讲呢，真的不可以同日而语了。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数据方面肯定按月有一个很大幅增长，按年呢可能只是一般般。不过呢，就是因为这个板块在过去一段时间，就是坦白说已经下跌了太多了，所以呢，现在可能有机会就是有一些的反弹啊，这个也可能。不过呢，真的不大理想，过去一个月就是下跌的幅度也是蛮大的。
1: 明白。今天看看今天的市况，DK 最后再问问你，今天我们怎么做判断？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比较，你刚刚说就盼着北水回来的状态底，其实港股没有一个大的成交量的支持的话，其实去谈选股方面有点麻木哈，有点干。但是我们还是在今天的市况当中，还是要寻求一些机会和可能性。23930点跌43点，目前是跌0.1%，整个的港股十大成交金额里边的变动率也不算太大。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港股区间的预测？包括会是一天闷市吗？怎么判断今天的股票市场？
0: 可能还是。

0: 还是等待北雪降价后，还可以有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乐观的这个看法。首先来讲是希望可以守得住，刚才提到真的不要跌，完全跌破这个23900点就已经
1: 阿弥陀佛了，
0: 最差的情况了。对对对，
1: 明白。行，非常感谢 Dicky 做的精彩点评，希望十月份北水回来之后港股的状况能够好一些。再次感谢你，我们下周见，拜拜。
0: 谢谢你。
1: OK， 9:5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在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以及经济不确定性等正在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与国家与世界之间的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以及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事项致辞表示，上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的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约三分之一的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以及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的就业机会。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9宗的猴痘个案，包括22宗的本地以及7宗输入，其中20宗是8月以来的新增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中说，暂时没有见到个案有特别的关联，个案上升以本地感染为主，全部都是男性接触者，全部人都表示潜伏期内有高风险的性行为。六成的感染者表示透过交友城市寻找陌生性伴侣，中心追踪面对困难，部分个案根本不知道感染源头。人工智能 AI 普及，有内地民众说，有朋友的未成年子女会与 AI 聊天，机械人对话，认为舒缓到情绪问题和学业压力。也有内地大学生表示，身边有朋友甚至与 AI 模拟恋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一项办法，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同时要设定使用时限等。有学者认为，立法保护未成年使用拟人化的 AI 合适，但关注落实时能否进行有效的监管。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气温普遍较昨天低两度左右。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晚上稍凉，吹和缓至清静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及星期三，市区的最低气温下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23898点，跌74点，跌幅0.32%，成交金额291亿。2800富基金24.54块跌4分，700腾讯421.2块没升跌，1888建滔基层板53.9块升4.5块，3033南方深科技4.08块升1分，12999友邦保险68.35块跌8.5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2.1块升2分，992联想36.08块升1.7块，日经69956点升1642点，升幅2.4%。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60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AM 六二一，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0: 听
2: 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

0: 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0: 清新
1: 生活杂志，
0: 主持杨子矜、麦尚中。
2: 上午的11:05，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阳光灿烂还有带点秋意的星期一的新紫金广场啊。除了有紫金有阿中，今天呢还有我们的特别请来的我们的这个主持人，
3: 就是、不是那么特别吧，
2: 叶宇博在这里还真的是比较特别。波波哈，
3: 也对，就是说会想象一下，哎，我这个声音又出现在这边，
2: 是
3: 有一次是带紫金，那这一次呢就是带已经哎飞到这个哈，
2: 带你带半个小时吧，对呀、啊，带阿中吧，阿中等一下的声音还会再不断的出现的，
3: 对
2: 对
3: 对对对，这个直播这一个时段呢就变成中。播带中，简称中
2: 播。
3: 播，我们广播有短播、中播，还有长播。
2: 哇，
3: 现在很少这样。
2: 好懒哦，那这但你这样说呢，还真的应该，我们又长知识了。
3: 啊、
2: 我相信现在的人呢、
3: 啊，
2: 收听这个收音机的时候，其实很少说是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其实大部分呢都是网上收听。那网上收听呢，就没有了什么中播、短播、长播了，
3: 对
2: 吧？
3: 对 对。
2: 你这个播播就带一边去了，不是吧？
3: 对呀、啊，所以。这个还是很有感觉的哦，
2: 是
3: 这个很感慨，中波、短波、超短波 FM，
2: 没错没错。但波波呢、是这个大家都知道，波波上午的音乐节目哈，很多人都很喜欢听了哈，而且听歌呢也是这个一早起来也是很多蛮多的生活习惯。我自己倒是比较喜欢听资讯的哈，就说、哎，波波你现在你看哈，你从音乐节目又突然就来到了我们的杂志节目哈，
3: 哦、
2: 哎，你觉得在做节目的时候呢，会不会你感觉自己就是要摇身一变的那感觉呢？
3: 还
2: 是都 OK、
3: 啊、
2: 都哈
3: 还好，因为遥想当年哈，20年前的时候、刚进来，
2: 我记得那还是
3: 那个还是新闻资讯的阶段，早上呢也有早7点的这个香港的这个普通话台的这个资讯节目时段，然后才慢慢做到这个音乐来的，
2: 对、
3: 所以现在有点回归。返回去了，
2: 让你过把瘾呗。
3: 一个感觉，
2: 这个、星期
3: 对、
2: 啊。
3: 然后其实每周呢，在这个周六的时候，大家有听这个粤语宙、HiFi 宇宙的部分呢，其实也有这个 chit chat 的一个部分，是跟广东台的焦爱文和这个古典专家、HiFi 名这个专家在进行对谈，所以还好这个状态。
2: 哎，你看，就是主持人就应该就好像什么都要懂哈。对，我们就好像他们都说呢，这个主持人呢、就像应该像这个家庭医生一样的。
3: 哦。
2: 就是要宽要广、
3: 哎、
2: 好像什么都能涉及到、涉猎到、就我们什么都能够就是吹一吹之类的、就说一说吧哈，
3: 尤其是
2: 然后呢
3: 对
2: 但有些呢是比较专科，就不是那种很专科的那一种哈。
3: 对对，尤其是像我们呢这个香港这边的哈，华南这边的电台呢、其实也是香港带出来这种文化，就是脱稿的。
2: 是的、哎、
3: 其实并不是我们说哦拿一份稿在朗读啊。今天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送上的是这种的感觉，
2: 不是了，对，
3: 不是这种了。
2: 这个你还真说对了。看来我们能够哈，就是这个也出卖了一点的年龄哈。但现在以前尤其北方的电台肯定是不能脱稿的啦、你只能说你用口语一点哈、口语一点去说、因为我也在中央台做过节目嘛，所以呢、你不能脱稿的，因为他们比较严格，他不让你脱稿说了什么嘛、但是呢就比如说香港电台的文化就是脱稿哈，而且呢、还得知识面要非常的丰富、哈，因为他本人什么懂得什么他要带出来要做一个分享哈、然后呢这个也影响其实一直是影响到北方的电台，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后呢、其实已经有了这个很多的形式的改变，
3: 对，
2: 现在都能脱稿，并且呢也是邀请专业人士去做节目、并不是一定是说广播科班出生的那个就只有他们才做节目哈、所以呢
3: 对
2: 有很大的变化的哈。
3: 对，稍微谈了一下这个广播方面这个小历史哈，来到今天的节目、其实我们当然也不能完全脱，我们还有一些参考的资料，待会儿会在这个热点话题当中啊环节也会跟大家这个来一起分享啊。我们看看紫金今天的我们节目内容是如何安排的呢。
2: 好，那等一下呢，我们会有讨论区哈。接着10点半之后呢，我们会请来香港教育大学郭嘉华教授。今天呢，要和大家讲讲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什么168饮食啦、阿金饮食啦等等这些减肥人士哈、要听过来了哈，

0: 因为看看这些在饮食方面呢，除了就是说我们坊间我们自己认识的一些所谓的减肥的方法，但是呢它对健康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好，那等一下呢郭教授和我们来详细说说哈。
1: 好的，
0: 好，十一点钟呢今天有阿忠还有 Toby 出现，今天要访问的是香港 MAD 风集团的董事哈，还有他们的课程参与者，让他们一起来说说他们透过这些一些的这个培训来达到自己的一个蜕变，让自己呢能够重新去审视自己，究竟你的能力在哪里，你的强项在哪里，对，那这个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的培训呢哈，我们又怎么才可以真正的认识到自己呢哈，等一下呢请大家来留意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哈。好，那今天不是感觉有秋风起了吗？
2: 有啊有啊，有
0: 秋风起了，非常明显哈，所以呢挑来了这一首歌曲，非常传统经典的一首歌曲啊，在翩翩枫叶情啊，
2: 哎我正啊，
1: 这第一句已经弹出来了啊、哦、
0: 来吧一起唱吧，
1: 卡拉OK字幕已经上来了，
0: 对
1: 不
0: 对？就是那种感觉。

0: 热话，
1: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哇，真的是卡拉 OK 的感觉，浓浓的啊，伯伯啊，
3: 对，
2: 伯伯都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究竟是哪个年代呢？好像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哈。但最近呢，大家好像这个怀旧的情绪呢，好像都满满的哈。尤其呢，这两天大家都知道呢，这个都去查国岭排队去了。我不知道中间呢会不会也有一些的这个来自内地的一些的游客哈。这几天他们都说你不要去铜锣湾尖沙咀啊，因为游客实在是太多了啊。但是呢，香港人都很多人这两天呢都去到，尤其周末的时候啊，去茶果岭村呢去排队去开季协和的这个冰室，还有这个荣华冰室，他们要去吃最后的一块这个西多士，喝最后的一杯奶茶，还有红豆冰什么的，这个都是我们的香港茶餐厅里边的非常传统的食物啊。那说的就是说为了配合政府的新建公营房屋计划，拥有300年历史的茶果岭村呢 也即将是面临这个清拆了。那随着当局也陆续展开了这个收地的程序了哈。那村内的居民呢近期呢都相继搬出了，其实陆续续他们都在搬出了，多间的店铺呢也都陆续续拉下了大闸，结束了营业。其中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在村内呢已经有70多年的开记协和冰室，他们是在这个11月4号，就昨天是这个迎来最后一天的营业。我在那个很多的报道啊都可以看到哈，他们就真的排晒长龙了，因为大家呢都要去那里吃他的这个最有这个纪念性的西多士红豆冰。哎，他的西多士不让波波那么喜欢吃哈，你有没有吃过他三层的西多士？
3: 哦，还没真研究过，就是当中的这个层数哈。
2: 因为一层我已经够邪恶了，对吗？
3: 对，
2: 我不太敢吃的，因为你感觉就是很邪恶。它第一它是面包，那第二呢它还有这个裹了这个蜜糖，还有糖浆什么的，哈，还有沾了那个好像沾了蛋液什么之类的哈，然后去炸它，再刷晒油啊，咁样啊。所以呢，我对西多士呢，我觉得我自己是敬而远之，就偶尔呢就想吃上一口，还觉得好吃的话呢，还涂上那个花生酱啊什么的。
3: 对，
2: 这个才特别的好吃，是吧？就很邪恶嘛。但是它有三层这么多啊，这个所以是它的一个特色哈。
3: 对，
2: 当时呢也就是它的招牌了，也是它招牌食物，就是西多士还有红豆冰这些啊。所以呢，很多人都说，请我就请我啦，唔紧要啦吓，即系都要去食翻一口噶嘛。
3: 对，这个是属于纪念的意义了哈。
2: 是的，是的。
3: 通常用2块面包，他们的是用3块的面包。
2: 对，
3: 就像我第一次有感觉，像第一次，小的时候第一次去到这个汉堡店哈，那么尝到这个2层或者是3层的这个汉
2: 堡
3: 的时候，
2: 那种
3: 感觉也是有一点说，哎，哇，这个都是很难忘记的，头一回。啊，如果那个店要搬走的话呢，哎，那就也是哈，这个别说搬走了，有的时候看到一间店铺啊，它的招牌转换一下，其实都会有一些的这个感觉哈。很多时候呢，怀念，因为小的时候的印象或者是记忆当中的这个招牌这些字体啊，都是有它的一个特色。那么修改了之后还能否保有当年的一个特色呢？这个也是要留意。
2: 没错，这个是后话了哈。因为呢，我们之所以呢可以有那么有情感，就是因为呢，这个就当时当地。还有当情嘛，所以呢，就是很多的共情是在那个环境下你才会有的。
3: 对，
2: 如果呢你把它又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的话呢，可能会有一点共鸣，大家到那，但那个情感呢是还是会。

0: 有点改变哈，还是不是当年的、嗯、那像现在呢他是结业了哈，据说呢第二代呢都因为工作比较稳定了，所以也不想去这个、
1: 嗯、
0: 去再接手，所以呢这个波波你刚才这个心里想的要去能不能在其他地方可以再吃到三层的西多士的话呢、
1: 嗯、
0: 或许是他的那个三层西多士哈、
1: 嗯、
0: 那可能会你应该有点会未必能够吃得上了，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他的第三代、
1: 嗯、
0: 因为他这里说呢他的宾士一开始是这个开济宾士、
1: 啊、
0: 但后来为什么加了协和，就是就是老一辈的这个营商的智慧嘛、
1: 嗯、
0: 他说之所以呢再加上协和，就是向外界清晰的交代店铺已经易手，所以呢就吴家两个字呢如果呢上手搞出些什么债务的话呢、那就不好办了，所以他在易手过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现在呢是否再易手，或者这个下一代要不要再接手，那这个就后话了哈、
1: 嗯、
0: 对,
1: 对对对，
0: 那现在就是哎，这个讲起来啊，这个情感的问题，我就说呢有时候现在慢慢的这么两三年来呢、
1: 嗯、
0: 尤其疫情之后，
1: 对，
0: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传统的老店铺呢都在结业，或许呢、
1: 嗯、
0: 有些呢是因为做不下去，那有一些呢是拆迁的问题，好像查过了这边，
1: 对对对对，
0: 但有一些呢是因为二代不想接手了，因为呢、
1: 嗯、
0: 下一代他不接手的话呢，那老一辈到了一定的年龄、
1: 嗯、
0: 他实在是没有体力在这个冲撑下去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呢他们还是会选择结业了哈，
1: 嗯，
0: 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结束嘛，
1: 对、
0: 啊、
1: 好好保存这一份记忆了，我觉得无论是色香味，有的时候、
0: 嗯、
1: 除了图像除了声音之外呢，自己去体验过后，
0: 对对对，
1: 把这一份的记忆深藏在心目当中，去纪念好啊这一些的叫做匠心啊，我们说匠心还有技艺、
0: 嗯、
1: 这些大师级别的这一个的叫做作品哈、啊，
0: 没错哈、嗯，就是在你的记忆当中，尤其味道是可以把它记下来的。
1: 对、啊，
0: 哎，刚才你讲到说
1: 大师
0: 级
1: 别，级
0: 别
1: 嗯、
0: 这个大师呢，最近哈要留意了，有在国内哈、
1: 哦，
0: 国内的这个我们中国近期呢在展开了全国性的大师清退潮，说多个行业协会呢已经集中了是撤销了多项的大师还有名师这样的一些的荣誉称号，所以呢在内地的话呢可能你要称呼这个呢你要，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客气看到行内的一些的这个、
1: 哎、
0: 这个尊长哈，我们都称他、
1: 嗯、
0: 尊称他一声的大师，
1: 对，
0: 但是呢可能大家不知道在香港来说呢大师可能就好像说什么什么先生女士这样的、
1: 嗯、
0: 老师教授也不能乱叫哈，就是、
1: 嗯、
0: 都你那么行内的一个尊长，所以呢我就叫你大师吧，但国内的大师呢原来是有评级的、
1: 哦、
0: 就你他就像职称一样的，比如说你是教授、
1: 嗯、
0: 你是工程师，你不能随便叫的嘛，大师也不能随便叫的，所以呢他在行业里边其实他一直都有一个就是会有评级，会有这个比如说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的办法，它是有这个评级的、
1: 嗯、
0: 评完之后呢你才可以被叫成是大师，尊称一句大师、
1: 嗯、
0: 不过呢后来呢发现各个行业中的这个就很泛滥，就是没有可能那个评级也涉及说有金钱买卖，所以呢、
1: 嗯、
0: 也被称为是注水大师、
1: 哎、
0: 啊这个乱象哈、啊
1: 嗯、
0: 所以呢让职称的这个评价的回归这个技能本位，就是觉得本来是好事儿啊，给这个各个行业的一些的这个评审啊，让有大师才有引领嘛。那在我们没有大师的话，我们就没有引领了，对吗？
1: 嗯。
0: 好，但是呢，现在是太多的乱象，所以呢，现在就是要废除了，全面废除。比如说，中国烹饪协会有宣布，从八月一号起啊，今年的八月一号起，历年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中国的这个烹饪名师这些各种的头衔、证书、服装即可全面失效。
1: 嗯
0: 啊，对啊，然后呢，还有地标也有啊，比如说评选的什么美食之都、美食之乡、
1: 哦、
0: 美食地标城市
1: 都不能乱来了。
0: 都同步废止、
1: 哦嗯、
0: 对呀、啊、那短期内呢也不会再举办同类的评审了、
1: 嗯、
0: 还有呢还有这个酒业也是、
1: 嗯、

0: 酿造业也是，酿造酒业方面呢也是哈，比如说2020年9月就发布公布，就正式撤销了第三届的中国酿酒大师的称号。
1: 嗯，
0: 一共呢有41名来自茅台、五粮液、古越、龙山、燕京啤酒等等这些知名的这个酒企的或者高管什么工程师这些呢，可能就全部撤销了。好，那所以禁止宣传，你在宣传上呢，你也不能说，哎，这个杨子金大师、粤语波大师，坐镇什么什么，就不可以这么讲了哈、
1: 哎。
0: 因为还有工艺美术，
1: 对
0: 这些呢，工艺上的这些，比如说美业啦、建筑啦、建筑防水啦、工艺美术等等这些领域啦、珠宝啦。还有珠宝方面也有很多什么珠宝什么评鉴大师的嘛，
1: 嗯
0: 啊，所有这些多个地方的协会也陆陆续续开展了这个专项的一个整治，哈、啊，集中了注销就是四季评选的大师的名衔，哈、
1: 啊，
0: 也叫停了这个违规的一些授牌。
1: 对，主要是、央视网呢有评论说呢，市场存在有哈、依靠大师的头衔溢价牟利的一个投机的这个土壤，
0: 对、
1: 所以呢重包装。啊，轻实干、重头衔、轻手艺，这些浮躁的、夸大的风气呢，都是很盛行哈、啊。所以现在需要一些的权威啊，然后呢，透明又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评判的标准，所以他要加强这个全程的监管啊、要完善评选的体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斩断利益链啊。
0: 没错，就注水大师嘛，不能再有这个注水大师了哈。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呢，权威是权威，但是呢，他怎样成为行业的权威呢？应该是有一个更加的这个评估，要严谨的一个评估了。才能够是有这个大师牌，这个可以分发出来。我是希望我们的社会是有大师的，因为好像刚才说、各个行业呢，如果你没有大师，等于我们没有老师了，我们遵存什么呢、因为大师呢，他也就是我们的行业的一个引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他也其中，他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些，他也
1: 我们
0: 也这个技术规定等等这些 是吧？所以呢，但是呢，要严格了，
1: 要的就是真大师，
0: 没错
1: 啊，
0: 就不能说假大师太泛滥了哈。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好，那哎，谢谢波波啊，那等一下呢，我们有继续有新紫金广场啊，请大家留意我们上。然后的健康Go Go Go，还有11点钟我们有灿烂人生。

0: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3936点，跌36点，跌幅0.16%，成交金额364亿。2800富基金24.58块没升跌，700腾讯420.6块跌6毛，3033南方升科技4.08块升2分，1888建滔基层板53.2块升3.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1块升1毛，1299友邦保险68.4块跌8毛，992联想35.98块升1.6块，9988阿里巴巴105.3块三升9毛，1810小米23.82块跌4.2毛，伦敦金美安是卖出价4159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AM 六二一，
2: 普通话台，
1: 你的唯一。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经营食品行业，怎样才是对自己和顾客负责？怎样才叫把真正的好东西做给顾客？我们来听听曲奇饼店创办人香港小姐谢宁女士的经营理念。
6: 宗旨一定要在，就是说我们的原料一定要好，一定要是无添加，这就是我们的宗旨。最重要是，你当你的客人是自己的家人。把你最好的东西做给他们吃，这个是我的原则，也是我做生意的一个理念。我觉得用这个方式去做，就很大机会就成功的。
3: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7: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荆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7: 清新
3: 生活杂志。
7: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来到上午的10点33分，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哈。那紫荆在这里呢，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是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晚上稍凉，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北风，离岸以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呢，明日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会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那今天呢，最低温度是24度，最高温度报32度，现实温度报28度，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的，紫外线指数呢是高的。那香港地区天气预报这里来说一说，东北季候风呢正在影响广东。香港方面呢，今早各区气温普遍较昨天低2-3度左右，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真的是秋凉了哈，你看20多度哈，这个很舒服的天气哈。送来李健复这首歌《枉住一季秋》啊，很短暂的秋天，好好珍惜。

0: 广场 Go Go Go。
1: 好，广场 Go Go Go 哈。那么这里预告一下，稍后呢有香港教育大学郭家华教授在我们的健康 Go Go Go 呢，会为大家说说什么是阿金饮食，还有168饮食哈，究竟怎样吃才能够给你真的可以帮你消脂，然后呢又是健康的消脂，那这个非常的重要哈。不过讲起做运动呢，我偶尔也说说我也做运动，但是呢我的运动不是那种比较剧烈的那种，不是跑步，或者呢是这个强度很大的那种的运动哈。我呢是做瑜伽了，现在又练气功了，发现呢这个方法非常好啊。每天晚上哈，你自己在家里可以跟着视频，现在很多不同的视频，你就可以跟着视频呢可以练习一下。那这个又不用出门，又不用化妆，又没有那么大的强度，会影响你晚上的休息。一般都说呢晚上在睡觉之前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那么这个是很好的。而且呢还可以有些的这个气功十八招啦，八段锦啦，这些其实晚上呢就在晚上睡觉前呢也可以轻轻做一下哈。真的这个可以练成一个习惯，非常我认为哈，这个真的是我最近一些新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改变了哈，就非常好哈。不过呢也有人呢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啊，现在也很多的不同的一些体育项目哈。那香港很快也有单车节这样子哈。这个项目大家都希望呢去通过比赛去健身，然后呢有一些呢甚至把它当成是你怎样才可以吸引到粉丝的这个博主。一些博主，不同的博主嘛，有人美食，有人做运动，都可以成为博主哈。不过呢最近就发现了有博主作假的，就是有在内地哈，有一名的这个健身博主，他呢拥有53万的这个粉丝，非常的厉害哈。

但是他最近在参加了2026年在柏林马拉松的这个比赛期间呢，他自己在他的说清他自己的非的那个公众平台的时候呢，他就说自己哈怎样跑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名次哈，然后呢这个得到了这个好的成绩，个人最好的一个成绩哈，然后呢就是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公布了，结果呢他被人发现了，被大批的网民呢举报，原来有人呢看到他呢在这个马拉松比赛期间，他被拍摄到他违规坐自行车参加比赛，人家都在跑马拉松嘛，为什么我们会那么的这个去欣赏，或者我们说去表扬这个运动员，他们可以跑这个马拉松，也觉得他哈通过他自己的这个努力，终于呢跑到了目的地哈，这是一个意志力还有毅力的体能的一种的这个表现来的。但是呢，你去坐了自行车，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这非常不屑的一个造假的行为。所以呢，他也还真敢呢，我看到了那个在这个报道的时候呢，他是大家都在跑，旁边的人他公然就坐上了这个自行车，好，他也不怕别人看到，也不怕别人看到之后呢就会这个举报他。我觉得他当时是不是也低估了这个感觉，就低估了大家的认真度，其实大家都很认真哈，所以也不想大家对这个赛事，也不想破坏这个公平嘛，也不想对马拉松的精神也造成这个严重的伤害嘛，所以呢他被举报了。好了，他被举报之后呢，这位博主呢，在前两天呢，也这个发文致歉了，承认自己就违反了赛事的规则，而且呢，刻意隐瞒这个事实，坦言呢，他是极不诚实的这个行为，而且呢，也对赛事的公平，还有刚才说了马拉松的精神呢，也造成严重的伤害。他自己呢是登了这样的一个文章哈，是致歉了。这里呢，我们也都是要学习到哈，就是说我们要体育运动，我们自己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呢你真的很想去分享，也可以通过分享来勉励自己的，这些方法都可以勉励自己，勉励大家，我们一起共享。但是呢，我们不可以造假，我们不可以就是为了把自己的成绩提高就弄虚作假去虚报哈，这个也会这个真的是违反了这个体育精神。所以通过这个博主哈，他的这个事情，他的这个经验呢，也做一个提醒吧。好，稍后呢我们就有郭家华教授来跟我们讲讲哈，我们阿金饮食是什么，168饮食怎样才是健康，请大家继续收听新紫荆广场。

0: 么星期一我们的新紫荆广场有健康 Go Go Go 啊，中央紫荆为大家请来了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郭教授你好。
1: 郭教授你好。
0: 早上
2: 好。
1: 早安。
2: 早安。
0: 哎，我觉得郭教授好像每次都穿他的这个体育装，
1: 好酷啊。
0: 好酷的那种。
1: 对啊。
0: 是不是特别的这个简单啊？这运动起来呢可能也特别的方便了。好，今天呢仍然要请教的还是跟生酮饮食有关的问题。生酮饮食我想大家都不陌生了哈，听得很多哈，就是不吃碳水，然后呢就有这个减重的效果。但是呢上个星期呢教授就跟我们讲了，其实不仅是低碳还要低蛋白，
1: 对，
0: 其实那个效果才明显的，哈，要不呢你还是会那个效果还是不明显。所以呢我上个星期提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这个第一次做就觉得比较有效，但是呢我过了几年之后呢觉得自己又胖起来了，然后呢又做了一次这个生酮饮食，我用的还是一样的方法，为什么就感觉这个就体重就减不下去？这个通常会跟什么有关系呢？或者你估计会跟什么有关系呢？郭教授，
2: 它通常最大的可能是跟你摄取到比较多的蛋白质有关。对，我上次有提到，就是生酮饮食它之所以会减少肥胖的发生，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胰岛素的分泌会比较少，
0: 是。
2: 那这个胰岛素的分泌，我之前提过，就是你如果说饮食导致胰岛素分泌比较多的话，我们的人体的干细胞的生产，量会增多，那这些干细胞如果说供过于求的时候，它就会储存在我们的脂肪跟肝脏，就会造成肥胖的问题，好。那胰岛素的分泌受到两种饮食的影响，第一个饮食就是碳水，它是最 powerful 啊。但是呢，你碳水如果没有吃很多，你加了一点蛋白质，你让血液的氨基酸上来，氨基酸会跟碳水会产生加成的效果，来让胰岛素分泌更多。所以呢，你就不会

0: 同饮食。
1: 嗯，
0: 但是他认为说吃肉很重要。
1: 好，
0: 因为他认为原始的人类，
1: 嗯，
0: 当我们没有办法去生产农作物的时候，其实主要是靠动物，嗯、这是他的理论。
1: 嗯哼，
0: 所以他认为说，嗯，生酮饮食，你还是要加肉类。
1: 嗯，
0: 好、哦，肉类。
1: 好，
0: 来，所以他就改良这个生酮饮食，变成是碳水稍微更。碳水是很低，一样是很低，嗯、但是它的蛋白质、嗯，特别是肉类蛋白质的比例是增加的。
1: 嗯哼，
0: 但是结果不是太好。
1: 哦，
0: 因为他自己本身呢，他是一个实践者，但他的寿命是活不到80岁。
1: 嗯，
0: 这相对来讲是一个很短命的一个特别是医师来讲，我觉得是。嗯、那过去也有一些研究证明，就是如果说你是用 Atkins diet。
1: 嗯，
0: 好，这样子的一个饮食的话，那他的那个慢性罹患率其实是增加的。
1: 但他当初他的意愿是觉得这个方法是他是能够控制体重，还是他觉得能够改善健康？他因为呢，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办法来去方法说要控制体重，或者是这个减低体重，还迅速的减肥，但是呢，可能就会为健康带来了其他的副作用。而且呢，还不能长期使用，是吧？有些方法。
0: 对，
1: 嗯，
0: 对他其实看到的好处，原先是来自于生酮、
1: 嗯，
0: 也就是说传统的生酮饮食所造成的好处。
1: 嗯哼，
0: 他去改良它，变成加了一些蛋白质、
1: 嗯，
0: 但他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已经有太多的研究证明，
1: 嗯，
0: 你在食物中如果蛋白质比例偏高，
1: 好，
0: 其实是会老得很慢，啊，老得很快，
1: 老得很快，
0: 对，老得很快，
1: 是，嗯、就好像那鸡蛋这些算不算？
0: 鸡蛋的蛋白质它没有肉类那么多。
1: 嗯，所以讲来讲去，就是说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其实对于人体我们的长期的健康来说，或者是衰老吧，就是还是不能吃太多的蛋白质，不能吃太多的肉。
0: 特别是中年。
1: 特别是中年之后，不能吃太多的肉啊！如果真的要补充蛋白质的话呢，可以吃鸡蛋，可能。比吃很多的肉可能更要好一些，就衰老不会那么的快速。嗯、
0: 对，鸡蛋其实 算是不错的蛋白质。
1: 哦，就好像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吃素哈，也有朋友说，哎，吃素的人呢会显得比较年轻一点的，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这个原因呢？
0: 如果总热量是偏低的话，
1: 好、
0: 那会比较年轻。
1: 嗯，好，总热量啊，
0: 总热量
1: 其实还得要计算，就是。吃，当你每天在吃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很讲究的话，那就还得要计算它究竟是不是真的起到了那个作用哈。好，现在呢，坊间还有一种说这个瘦身的方法叫168，它的大概的意思就是6个小时不吃东西，然后8个小时内你就吃完你的三餐也好，不然你几餐了。那这个方法在有没有科学根据解释的？
0: 这个有非常多的研究，
1: 嗯，
0: 好，但是它的结果来讲，就是有不少是证明是有用，
1: 嗯，哦、
0: 但是也有证明没有用的，少数，
1: 哦、嗯，我呢，我就证明没有用，
0: 对，
1: 少数。
0: 那证明没有用的，他们发现的一件事，特别是在日本的研究，他们发现就是，如果说你因为168的话，基本上就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早餐 skip 掉。嗯、
1: 对、啊嗯，其实就差不多了。
2: 是，
1: 对啊、
0: 就
1: 晚餐吃的早一点。
0: 对，
1: 早餐不要吃，其实就168了、
2: 嗯。
1: 但其实我从来都这样了，因为我都不吃早餐。
0: 对，但是日本方面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当你早餐 skip 掉之后啊，你的晚餐就会吃更多。
2: 哦，
0: 它反而、
1: 会吗？嗯。
0: 对，他反而做那样子的人，他是做一个观察性的研究，
1: 嗯，
0: 就是有执行这样子的，就一天只吃两餐的，他反而他不但没有比较瘦，而且还是有点胖的，
2: 要吃回来，感觉
1: 0.5公斤嘛，
2: 我已经做了8个小时内吃，所以我要在这个时间段吃回来，这样子，
1: 对、啊，我要猛吃，对，
0: 对，
2: 是这样子啊，
1: 就说还得是整个量要下降，对吧？就不管总量还是总量要下降、然后呢总热量也要下降，
0: 对，
1: 这个才是真正有效的方法。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一般人比较不会注意的，就是如果说我是

0: 你知道一个人哦，他如果蛋白质吃的不够，好比说我吃素好了，对不对？
1: 好，
0: 吃素的话，他就碳水为主。
1: 嗯，
0: 好，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素食他会加很多蛋白质。
1: 对，
2: 嗯，
1: 对，比如说吃的鸡蛋比较多，有些会有奶了之类的。
0: 对，那素食的蛋白质跟动物的蛋白质其实都是蛋白质，它都促进生长。
1: 嗯，
0: 那促进生长就加速老化。
1: 嗯，
0: 大部分人忽略这个东西。
1: 是，
2: 嗯，
1: 好，我现在听来听去，我都觉得教授跟我们强调，就是说，如果蛋白质太多的话呢，你会加速老化。
2: 对，有很多问题出现。
1: 是的哈，
2: 身体发炎等等。
1: 对，嗯，因为呢，这个加速老化就等于说，有人为什么他瘦了，但是你觉得他老了？可能就是他通过减这个碳水，可能真的是瘦了，因为糖分少了一些。但是呢，你又觉得他老了，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蛋白质又吸收的太多了。
0: 对，
2: 嗯，
1: 要注意，
2: 要注意，哇，这个分量。
1: 我觉得既你想瘦，也想老，我都不想，我又想瘦，又要年轻，那应该怎么吃？又要瘦，又要年轻，又不想显老，怎么吃？
0: 我能回答的就是根据目前的所有的研究的总和啊，
1: 嗯，
0: 但目前没有人体研究，
1: 好，
0: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证明说一个人他一辈子都吃这样子，就是说你是 randomize，
1: 嗯，
0: 随机分配，然后一个人听你的，就是一辈子都这样吃，
2: 嗯，
0: 目前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研究，但动物的研究结果是相当一致，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在食物中你的蛋白质的比例是偏高，
1: 嗯，
0: 它通通是短命的，
2: 哦，
0: 通通是短命，
1: 嗯，
0: 而且呢，你只要限制，但是相反来说哈，
1: 嗯，
0: 你是低蛋白的饮食，或者是你在蛋白质的这20个氨基酸里面，你只要减少一个，
2: 嗯，
0: 那个动物的生长速度就趋缓，寿命就变长，
1: 嗯，
0: 然后它的癌症几率、慢性病的几率通通下降，
1: 嗯。好，那这个我们好好去消化这个理论哈，
2: 饮食的摄取，
1: 对，让你这个均衡饮食，然后需要怎么去调整自己的饮食，
2: 嗯，
0: 对，但是很重要的必须要注意的一点就是那样子的研究结果也告诉我们，就是有人做过就是高脂肪饮食跟高碳水饮食，
2: 嗯，
0: 他们发现即使你是高脂肪饮食，你的蛋白质是低于你总热量摄取的大概10%左右。
1: 嗯，
0: 你的难是可以使寿命变长。
2: 哦，
0: 所以脂肪这个东西，
2: 未必是
0: 它对于寿命来讲，它不扮演太重要的角色。
2: 嗯
1: 嗯，
0: 而是蛋白质。
2: 嗯
1: 嗯，
0: 那也有研究证明，就是如果说你把蛋白质用碳水来取代的话，
1: 嗯，会怎样？
0: 那你的寿命也会延长。是最长的那个族群，
1: 那还是要多吃饭了，
2: 要多吃饭。
1: 阿忠，我就不说你吃饭的问题，但你少点吃肉，
2: 少点吃肉，少点摄取蛋白质，
1: 对，嗯，啊，少吃肉哈，
2: 对。
1: 对，很多长寿者他都，
2: 嗯，
1: 我就是有些长寿的人都吃的比较清淡，
2: 嗯，
1: 那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2: 是，
1: 对吧？就我例如我爸爸，我觉得我97岁，
2: 嗯，
1: 真是长寿了吧。然后呢，他就是每天他会吃一碗米饭，
2: 嗯，
1: 他就吃点菜，可能吃点蛋，吃一点点肉，就他就这么，可能吃菜也比较多了，反正他就，但是他会菜吃的不是很，就是松啊，
2: 嗯，松，
1: 就不是吃的很多，但是他肯定要吃一碗米饭，
2: 嗯，
1: 对，他就吃的很满足，
2: 是，
1: 对，
0: 对，
1: 对，我看来
2: 长寿的秘诀，健康的
1: 秘诀，对啊，给我拆解了啊，
2: 嗯。
1: 好，谢谢郭教授今天给我们的分享，我们下周再见。
2: 谢谢，
0: 好，谢谢，
1: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生日界正在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以及经济不确定等正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与国家和世界之间有

0: 特的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事项致辞表示，上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对接国家的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的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约三分之一的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以及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的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的就业机会。启德医院今天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天提供约350个诊症名额，早上8点半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有职员协助。有首批预约的市民表示，多条巴士和小巴路线抵达启德医院，交通方便，医院靠近河边，环境宽敞，不需要等太久就能够见医生和取药，过程畅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这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以及奖牌数目都是历届最好。团长黄宝基表示，对港队取得11金感到喜出望外，特别是水上项目成绩相当突出，相信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的心机和苦功。他举例说，在一些海上项目当中，透过科技协助运动员更好识水文风向，尽早占据有利位置，同时改善了装备。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早各区的气温普遍较昨天低2度左右。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晚上稍凉，吹和缓至清静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及星期三，市区的最低气温下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3928点，跌45点，跌幅0.19%，成交金额443亿。2800富基金24.58块没升跌。3033南方生科技4.09块升2分。700腾讯420.8块跌4毛。1888建滔基层板53.65块升4.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16块升8分。1299邦保险68.5块跌7毛。9920联想36.38块升2块。9988阿里巴巴105.4块升1块。1810小米23.88块跌3.6毛。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43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云集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助力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1: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 清新
0: 生活杂志，
1: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4: 来到上午的11点05分，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啊。每逢呢周末，这个星期一呢，我们会有灿烂人生啊。等一下呢，我们来听听哈，这个我们如何打造自己的灿烂人生。但是呢，要打造好自己的一个好的这个未来，肯定要怎么去认识自己，怎么去加强自己哈，怎么可以走上一条呢，就让自己哈就可以这个永不言悔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这个找到自己的方向还有梦想哈、啊，所以请大家继续留意今天的节目哈、啊，一直会去到上午的12点钟。送来曾路德这首歌曲《全力一拼》。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来到了星期一新紫金广场，我们的灿烂人生啊，这里有阿中，有紫金，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陈家杰先生 Toby， 你好。
1: 早晨，早晨啊，早晨中，
2: 早晨。
0: 好 ，Toby 呢非常低调。因为呢，我觉得成功人士呢，就是越成功越低调。
1: 即系我系未系成功人士。
0: 哎，冇谦虚啦 ，Toby。其实呢，大家都说呢，成功人士是不是就是我做生意我做好了，我做大了，然后我成功了，是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呢？中间呢，需不需要经过一些的学习和训练，才让自己呢可以这个做大做强啊？经常讲哈，是不是能够学习到的呢？会不会有些课程可以让你呢能够迅速的可以蜕变哈、就是就重新打造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哈，也来让大家来接触一下什么叫人生实验室的课程哈。好，那谢谢 Toby 啊，帮我们就是带来了两位嘉宾啊，香港 MAD 风集团董事，也是蜕变式培训导师还有教练，已经超过有30年了，是严庆红女士哈 ，Miranda 在这里的 ，Hello Miranda 你好，
3: 嗨大家好，
2: Hello, 早安。
0: 我看到这Miranda 的中文名字，我觉得是一位很有力量的男性。好 ，Hello Miranda， 还有呢，也是由课程参与者蜕变生命到现在，可以去到帮助更多人的也有还有呢马珊珊小姐哈，好啊 ，Karen。你好，
4: 你
2: 好，
4: 大家
2: 好，
1: 早晨啊，
0: 是的哈，那刚才提到说，人生实验室课程哈，那这里呢，我们就来两位呢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那 Miranda 是校长呢，至今呢已经超过有300家的组织团体合作，提供有超过了
2: 10万人
0: 呢，好10万人的个人成长，还有自我的察觉，还有组织承诺、领导力，还有团队和这个合作还有团队效能的训练，就好像我们现在很流行讲的团建哈，一起呢要有这个团建哈，是作为亚洲主要的体验式训练还有顾问系统之一的。那想请问 Miranda 校长还有 Karen 呢，你们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们自己的成长经历哈 ？Miranda， 你是怎样开始这个培训导师的这个课程之路的呢？
3: 大家好，我是 Miranda。因为其实我本身呢，我是在台湾出生的。
0: 台湾地区长
3: 大。我在美国很多年，几乎成长过程到上学都是在美国。我20多年前来到香港，20多年前开始，我就学习广东话，所以呢，我的广东话都 OK 嘅。
1: 非常好。
0: 就是两文三语都很好了。
2: 对。
3: 是我在我们的这个行业里面，我大概是少数可以用两文三语来非常流利的去做这些课程的一个导师。
0: 太好了。
3: 那当然这个也是我引以为很自豪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绝对和我的成长的过程是有一点关系的。那个我的爸爸妈妈还有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他们是来自于上海，那么他们就后来就去了台湾，当然啦，就在台湾就那个我就出现了，后来我们就因缘际会有机会到外国去。那么我从小其实是在一个很衣食无忧的一个环境底下生长，那么我觉得生命里面碰到过几次的转捩点，其实是比较值得分享的。第一个就是从亚洲去到了一个外国啊，我当时去的是美国。那么那个时候在养尊处优啦，或者至少不是说真的好像大富大贵，因为过去那个年代并没有谁是什么大富大贵
0: 的。你是很小的时候去美国的？
3: 对，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去了。但是从小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已经那个是1960年代啊，已经透露年龄了。那个1960年代，其实在那个时代大家都不是很富裕的，没有像今天这个样子，所以能够去到国外。

0: 外的时候，和这个经济跟社会的状况，绝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惊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就是以前是一个很封闭的，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中国人的一个教育体系里面长大的，然后一到了外国，一到了西方，哇哦 ，OK 啊，这样也可以吗？那样也可以吗？小的时候是没有看到什么男男女女在街上牵手都很少了，更不要说当街在那里拥吻呐、而且还要很久呢。那个时候对我来说，
1: 长吻，
0: 我想哦，哇哦，对，时间那么长，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哦。那个时候其实我就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那我当时我其实有留意到，为什么人的行为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同样是人，那一定是有一些什么思想文化上的一些认知上的一些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行为才会不一样。好，然后当然经过了这个多年在那里上学了，重新回到亚洲的时候啊，又来了又一次很大的冲击，就是当年回来的时候，亚洲已经和我离开时候不一样了。又发生了一些。
1: 你回来的时候是那多少年以后的事？
0: 80年代末期，90年代。
1: 好。
0: 所以很多的变化，就是经济起飞，这个社会开放，民风也开放。那个时候回到了亚洲来，也开始看见哦 ，OK， 男的跟女的
1: 也可以，
0: 可以
1: 当街拥吻，
0: 当街拥吻，而且拥吻那么久
1: 时间也可以很长了。
0: OK， 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哦，好，那个不是有一句话叫西风东渐呐、啊？那个原来思想不同的时候，人的行为是真的会改变的。那个时候其实我虽然那个时候没有上过这些心灵的课程，我在想那是不是思想的改变是一定好还是不好呢？没有一定的。但是我觉得是什么，
2: 是
0: 到底是什么对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比较有帮助。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哦，改革了，开放了， OK， 那是不是一定是推动我们这个社会向前呢？那个我觉得任何能够推动大家向前的都是有效的。那个或者是如果说是有一些想法，哪怕是在国外备受推崇，但是对我们有没有效呢？如对我们没有效就是没有用啊。那不能够盲从。那当然后来过了若干年之后啊，有来到了香港，哦，又是一个哇 ，OK， 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冲击啊！原来在香港这一个地方，它有这么特别的一个文化，还有历史的背景。这个地方啊，原来是可以世界上很多不同的文化人种都可以在这里聚集，而且大家都共融的很开心的。我看到这个地方是很有潜力的。
2: 但你点样去开始接触喺企业培训或者个人成长培训咧？点样即系转咗个跑道？
0: 30年前，那个我刚好有一个机会，我的朋友去上了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就觉得好得不得了。那么他受到了一些激励和鼓舞，他觉得他的人生观因此有很多的不同，而且是就像我刚刚说的，什么对他有帮助，其实就是我们叫做行得通的。那他就觉得说啊，那他以前是一个就算有好的东西都不一定会开口和好朋友分享的一个人。那么但是因为他有了一些想法上的转变，所以他变得更开放，想要把他经历过的这一个课程分享给别人，所以他就也告诉了我。那么我当然啊，我是一个好奇宝宝，我很喜欢去探索新的事物，我就去上了这个课程。一开始上课就不得了了，
1: 就是你说的这个人生实验室的课程是吧？
0: 是的。为什么叫实验？因为我 当然了，这个名字后来是我在香港这间公司我们自己给他取的名字啊。
1: 嗯、
0: 那个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名字。
1: 嗯。
0: 我是觉得这个课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实验室。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的时候，其实是不需要怎么害怕他实验会失败。
3: 嗯。
0: 有很多我发现有很多的人在生命里面不太愿意去做新的尝试，因为他们很害怕改变，他们害怕失败，他们不想要面对那个未知。因为我要是做了一些改变，那如果要是失败了怎么办？如果要是行不通怎么办？如果要是什么什么什么怎么办？那么其实在我
1: 们人生有很多的犹豫，还有忧虑、担心。
0: 对，那么当然这个人之常情了，每个人都会的。那我觉得我们把它定位成一个实验室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就是因为可以鼓励大家，哎，有一些新的想法，不妨在课程当中可以去试试看。反正是实验室嘛。
1: 那在实验室里边他学的是什么呢？实验些什么呢？
0: 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呢搞一些很好玩的东西。
1: 嗯
0: 啊，我自己觉得当然了，老王卖瓜当然一定觉得我的很好玩了。其实是一些人生里面很简单的一些东西啊。
1: 好，
0: 我们小时候都有学过。
1: 嗯，
0: 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一定有教过我们，要譬如要信守承诺啊，说得出要做得到啊。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小孩啊。
1: 好，
0: 我记得我爸妈常常会讲，哎，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呀。或者是说，小孩子不可以撒谎，意思就是要诚实。那个在甚至在幼稚园里面，老师会问啊，有没有哪一个小朋友知道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就会鼓励大家，哎，举手啊，试试看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尝试，这个叫勇气，这个叫冒险。或者是我记得在幼稚园就要玩一个叫拔河的游戏。Okay? 拔河就是什么团队合作。
1: 是、
0: 或者是我们大一点的时候，老师就说，哎，你们两个讨论看看，那有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法。那其实这个其实就是在讲双赢嘛。我们其实就是课程里面这实验室其实就是在把这一些我们小的时候很熟悉的这些东西拿出来再试一次。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被教导的。但是长大了是不是还是这样运行呢？还是到底有碰到一些什么样子的经历，以至于我们不再愿意去尝试，不再愿意去冒险，不再愿意去为自己负责任，或者不再愿意去与人合作等等。那么在这个实验室里面，我们就鼓励大家是透过我们的课程，透过课程里面的一些训练，可以让大家再试试看。哎，我没有叫你永久的改变，在这儿先试试看嘛。
1: 对对对，我小的时候拔河的时候没有双赢的，一定要赢，
2: 至少有团队。
1: 对呀、但是你拉我过去，我又把你拉回来，对吧？到最后看谁赢的啊？好，那是究竟是能通过这种人生实验室的课程啊？就是想改变他些什么呢？或许是应该这么说吧，就是说他什么人？就想去参加这样的课程呢？
0: 其实每一个身心健康的成年人都可以来参加的。我们没有设定任何，就是没有设定任何的限制。
3: 门槛、
0: 当然啦，那个门槛就是18岁以上、身心健康，还是有一点点门槛的。无论是这些叫做个人培训啊，这个人生实验室是自个儿自己来报名的，或者是企业培训，那就是一个团队或者是公司来报名的。其实背后的理念都是一样的。如果人生想要有不同的结果，就是要有更多的更好的工作，更赚更多的钱，要升职，要加人工，要建立自己的团队。等等，这些结果上面想要有 变化，想要更多更好，跟以前更不同的话，那么我的行为一定得要有不同。总是做同样的事情是不可能有不同的结果的嘛。但是呢，很多时候为什么人会发现他不论做了多少，他的结果都是一样啊，那一定是在这个行为的背后还有一个就是 mindset， 这个思想思维的这个想法的一个层面，是不是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是不是有正向的思维，是不是有学习的思维，是不是愿意容纳新的建议或者是新的一些看法想法进来，以至于我们可以多元化的思考。又或者是很多的人，我发现尤其是成年人，大家都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就停止学习，
1: 对，
0: 就停止接纳更多的新的知识。
1: 是，
0: 现在瞬息万变，
1: 没错，没错。Marinda， 你自己是不是也通过了这种的训练？你自己也是有很大改变的。
0: 是的，是的。那个当年就是我的朋友介绍我来上这个课程的时候，我自己一进去，就这个课程呢，就是有很多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去发现思维想法上是不是有一些我们自己留意不到的一些元素。譬如举个例子好了，我当年啊，当年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就发现啊，以为我自己对人都很好，但是呢，原来我在心里面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把他们分成不同的等级，哪些类型的人，我不知不觉的就会对他们比较好，有某一些类型，甚至是性别啦、长相啦、年龄啦这些，我可能就对他们并不一定有这么好。当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很惊讶的，原来我并没有这么一视同仁，那么好，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资讯，因为如果我想要一视同仁，那么我就得要留意，随时留意我自己的态度，我是不是跟随着我的这一个原则去对待所有身边的人呢？
1: 那通过了这个学习，你有了这个觉察，然后呢，有了这个改变之后，那是不是你感觉身边你在做事情，或者是这个工作上工作起来？生活里会不会就多了开心，然后又顺利了很多呢？
0: 我觉得是有啦，因为以前呢，继续这刚才这个例子吧，我以为我和我的工作伙伴们，当时的工作伙伴们，这个相处都很融洽，因为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对他们一视同仁，对他们都
1: 很好
0: 嘛，对不对？但是当然事实证明不是。
1: 对对，就好像那些妈妈一样的，她觉得她没有偏心的。 对，
0: 对，广东话叫大细超嘛，
1: 一定有啲。
0: 如果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大细超感啦，那我怎么可能和大家的关系都很好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1: 是，
0: 当然因为这个察觉，所以让我真的可以和公司里面的同事们是可以更好的相处啦，也会让我们之后的共同的要合作的项目更顺利。
1: 是，
0: 否则的话我们相处不是很好，外表还要假装很好，但是事实上也不见得有很好。
1: 好，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哈，是我们的在人生的一些的课程里边，能不能对自己的会有些改变哈，能够迎接或者认识到自己最好的自己哈，发掘到最好的自己哈。等一下呢，我们继续听 Marinda 还有 Karen 来给我们讲她的经历，一会儿再见。
3: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3940点，跌33点，跌幅0.14%，成交金额494亿，上证 今天休市，2800富基金24.58块没升跌，3033南方升科技4.09块升两分，700腾讯421.6块升四毛，1888建滔基层板54.3块升4.9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24块升1.6毛，12998保险68.55块跌6.5毛，6920

0: 理想集团36.26升1.94，9888更正9988阿里巴巴105.4升1，1810小米23.86跌3.8，五号汇控148.1跌1.4，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44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1%，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AM621 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4: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4: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好，继续呢，新紫金广场哈，每逢星期一有灿烂人生，这里有紫金，有阿中，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陈佳杰先生，有 Toby，Hello Toby，Hello
2: 大家好
3: ，Hello，
1: 好，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来接触多一些哈，究竟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呢，我们有些什么可以外界的的学习，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一些的改变的哈。那今天为大家请来香港 MAD 风集团董事袁庆红女士，是 Miranda 在这里的。Hello Miranda，
2: Miranda 好。
1: 好， Miranda 呢也是对边式培训导师及教练，已经有超过30年的经验了。还有呢有参加课程学者，然后自己有很大的改变，现在也去做很多分享的马珊珊 Karen 也在这里的，一会儿也听听 Karen 的这个成长的故事。但是我记得 Toby 告诉我说你30年前就听过 Miranda 的这个课程了。
2: 没错，因为刚才Joyce 你说嘛，即是 Miranda 的机构有10万个学员，我就10万个学员的其中一位。我应该差不多30年前上。刚才Joyce 都问，即是说有什么人去上这些课程还有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相信每一个年轻人呢都会去到出身，即系出嚟开始做嘢嘅阶段上面咧，你会发觉系有一啲迷茫期，即系你自己自己前景系点样咧，我个能力系点样咧，我人际关系系点样咧，即系有一啲 question mark 嘅，呢啲 question mark 咧喺大学或者喺啲机构上面未必有人去教你，咁同埋喺个课程里面咧，我当其去报咧，其实我觉得想突破，咩叫蜕变咧，咩叫突破咧，咁我就好多 question mark 喺度，我就不如入去睇下啦咁样。咁但系喺里面咧，其实有好多游戏嘅，喺游戏里面咧，其实亦都系体验到自己。不过我都想请教下 Miranda， 因为其实呢啲课程咧，有好多人会喺里面咧，会有感动啦，有喊啦，有闹交啦，有一啲情况里面咧，
1: 有大
2: 嗌，因为佢哋会有解决一个问题，一个 teamwork。咁啊 ，teamwork 咁大家有唔同意見噶嘛？有啲人來自即係學生，有啲做大老闆咁樣，咁大家睇法唔同噶嘛，咁佢就要揾翻個答案出嚟。咁其實當中其實幾好嘅，因為之後你好似一塊鏡咁樣咧，想望下自己而家成長係點樣，同埋就係、是。有啲人唔認輸嘅，咁可能最後會覺得同大家講對唔住我覺得依樣嘢係真係俾我哋喺人即係生命影響生命㗎嘛，即係喺另外一個人嘅一啲睇法上面呢，佢會令到自己有啲真係脫變啦。咁所以呢30年裏面呢，其實我都覺得呢個課程係幫到我㗎。OK 呀，咁當然有好多人有 pros and cons 啦，即係有兩邊嘅睇法。
1: 幫到你啲乜嘢呢？
2: 其實會当你遇到问题嗰阵时咧，你处理问题或者系逆境嘅时间咧，你会自我地咧去揾方法去解决。OK， 甚至乎你同你自己会对话，即系如果李嘉诚先生遇到有乜问题，佢会点解决咧？刘德华先生遇到相同嘅问题会点解决？你会咁样去令到自己咧，去喺逆境当中行到出嚟。嗱，当然系咪个个人系咁样，我唔知道。但都想请教 Miranda， 因为呢啲课程咧，有开心嘅一面，有人喊嘅一面，或者将一啲伤口咧，即系创伤啊，以往经历可能会揭出嚟嘅。咁你哋会点样处理？或者即系一般市民会觉得唔好明白啊，点解要咁样咧？哭哭啼啼咧咁样啊？咁啊 ，Miranda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4: 喊其实唔系一个必须要做嘅嘢嚟嘅。
1: 咁啱喊咗啫，
2: 可能感动一个时刻，
1: 感触啊。
4: 我们并没有一定要大家要哭或者是笑。大部分的同学为什么会哭，是当他们看见哦，原来以前我的固有的一些想法是给我带来了这么多的不便，而我花了这么久才看见这件事情，他们就会不开心，所以才会哭。
1: 对，
4: 因为我当时也是，我那个时候就在想，哇哦，我告诉我自己，我都很想要对大家都很好，但是呢，原来 其实我并没有，
1: 嗯，
4: 我对于很多人有我自己的一些

0: 批判，嗯，所以我对他们的态度其实并不是一致的。的时候，我发现我花了很多的时间，
1: 嗨，
0: 我就很不开心，
1: 嗯，
0: 因为这个是，这是基本上就叫事与愿违嘛，和我所认知到的我自己是不同的，所以我不开心，
1: 嗯。
0: 但是在这些课程里面的好消息，所谓实验室嘛，实验出来的好消息就是，哎，此题有解。有解决方法的，不需要现在过去碰到一个机会，看到以前这些行不通的没有效的行为的时候会很难过，
1: 嗯，
0: 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很多人基本上就停在那个地方，就会变成啊，我系衰人啊，或者系我真系对唔住大家啊，我真系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所有的这些没有用的自我对话。但是这个课程也让我看到，哦，原来我可以不需要停留在过去，我可以继续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看法来对待我自己，因为总是有机会，总是有新的机会，
1: 嗯，
0: 新的方法，
1: 总是有出路的，
0: 嗯，yes，嗯。那个我从小就相信一句话叫天生我才必有用，
1: 嗯
0: 啊，这个时候这句话就很好用，
1: 是
0: 没有什么绝人之路啦，啊，
2: 嗯，
0: 哎，但是办法总是有的，
1: 嗯，
0: 但是就是我自己要想出来，我要愿意去找，他才会发现，他才会出现呢。
1: 好，那Toby 有蜕变哈，
2: 嗯，
1: 有蜕变，Karen 也有蜕变，哈，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变化是什么呢？
3: 我想我最大的变化是，我都很得意的，我其实这个课程我的认知是当时我自己在泰国做的事，
1: 嗯，
3: 我被调派过泰国的时候，但是去到那时候是在泰国人生路不熟啦，跟他们的文化，我们快他们又慢啊，等等啊，这样啊，
1: 嗯，
3: 所以好一个偶遇下，打电话嚟同我倾开偈嘅时候，诶，哎，我哋新年有个课程，你会唔会上嚟上啊？咁样，咁而嗰位同即系嗰位人系而家系五百强嘅一啲即系高管嚟嘅，当其时教授，咁我好好奇，咁我就话嗯好啊，嚟睇下。咁当其时我自己都系喺课程当中，我会睇到好多头先啊 Toby 啊或者啊 Miranda 有讲到嘅，我哋自己过去嘅背负着一啲可能。屋企冇教到我哋做嘅嘢，或者做人嘅一啲道理，或者一啲嘅思想諗法。因为我屋企我係最小嘅，小康之家，爸爸媽媽冇乜教育，我屋企我都係中五畢業，咁我啲家姐阿哥又已经决定唔读书啦，好細个都已经。咁我中五畢業都係觉得嗯我要搵钱，因为屋企成日都话要搵钱咁样。咁，就已经即係一畢業我係读到书嘅，但係就冇读。即係當其時，校長啊、先生都好 surprise。
1: 嗯，
3: 咁一出嚟就做嘢啦。咁當其時入咗呢個課程，我就會覺得，俾我體驗到咩叫做頭先所講嘅大家雙贏啊，即係啊，百合我哋一定係你死我活喺個商業世界。
1: 你拉我扯，
3: 係啊，喺我入呢個課程嘅時候已經係我做咗十幾廿年啦，係十幾年。咁當其時我都已經係高管。
1: 嗯，
3: 系啦，我觉得最大嘅得着系，我会睇到咩叫双赢啦，咩叫贡献啦，
1: 嗯，
3: 系啦，因为其实当其时我去到一个樽颈位系，我已经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 嗯，
3: 但系因为我冇学历，
1: 嗯，
3: 咁而我下边全部都系啲 AM， 全部有晒沙子，
2: 嗯，
3: 系有晒学历嗰啲，咁我自己都会有担心自己个位置，咁，但系我上咗呢个堂之后，我好唔同嘅係雙贏啦，我會運用到雙贏啦，咩，可能性啦，亦都有唔同嘅睇法啦，又或者有啲嘢會察覺到自己，哦，之前可能有啲位置嘅諗法都未必恰當嘅。咁而最大嘅分別係我上完呢個堂，我翻到去我就將我好多嘅經驗我有，但係我班 AM 冇，我就教識我嘅經驗俾佢哋，而佢哋有嘅就係佢哋嘅學歷。咁而我就慢慢將我經驗教俾佢哋之後，令我老闆再開多一個新嘅 project。
1: 嗯，
3: 而兩年之後我就辭職交咗俾佢哋做啦。
1: 嗯，
3: 即係唔會係可能過往我哋會係，喂，我辭職咪算咯，或者納到最多嘅嘢走，好多嘅補貼咁樣咯。
1: 嗯，
3: 但係當其時我嘅選擇就係，即係去貢獻，同埋去點樣去成就大家，而唔係 一個即係幾

0: 赢嘅游戏咯，我会话系、
1: 非常没有遗憾的。
0: 系啊，好开心噶，系 啊，当其时，
1: 对
0: 啊，老板亦都，我而家做
1: 老板也很欣赏，肯定很欣赏，这么无私的员工，
0: 系啊，
1: 吓，那当你这个老板也欣赏你的话呢，相信呢可能又有其他的一条路又打开了。
0: 系啊，
1: 系啊，
0: 当其时因为亦都开咗另外一个 project， 咁、而我老板嘅生意都越做越大啦，系 啊，而嗰班 AM 亦都即系各有各嘅发展咯，
1: 系
0: 啊。
1: 好，那这个也是自己的成长，那就是说每一个人他在不同的阶段，事实上呢他都需要去重新的去审视自己，这个很重要是吧、就可能你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做得很成功，但是呢你自己能不能先看到未来，就危机都咪危机四伏噶嘛，好多时候呢个咧咩叫做商场如战场，
0: 系啊，
1: 职场又如战场咁样，咁所以都系要自己呢要不断的学习哈、那在这里呢也想问问两位了哈，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在社会上呢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课程，也会有比如说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的咨询，然后也会有一些的不同的来让你去重新去审视你自己的一些的这个培训等等这些。那你觉得我们是否一定要去就是去学习，还是我能不能自我也能做到一个察觉的，可不可以自我对自己有些审视的一些方法的呢？
2: 当然有，我很开心这个市面上现在有各种不同的机会，各种不同的课程、各种不同的方法，小的时候是没有这些的嘛，社会越来越开放了，那个这个资讯越来越多，资讯越来越快，不管是世界各地，尤其是身在香港，我觉得我们很幸运，世界各地好的东西都会来到香港，我们可以有 expose很多很多 exposure，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曝光率。那么我觉得每一个课程每一种方法，其实只要参与者搞清楚这个到底是在用什么方式，其实都是值得去参与的。有些人最终在身心灵这种方面得到他的这个平静，或者是得到他的启发。那么有些人在我们这些课程里面它创造了更好的结果。那个因为每一种不同的方法都是可以达成不同的目的的。那个我们是比较偏向于务实，比较偏向于我们要创造结果。那个有我不管有多 happy 都好，我不管有多受到启发都好。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在这个社会里面和人在一起，所以和人的关系如何，这个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我有没有创造结果，我如果高谈阔论，但是我没有创造实质的结果，我这个连吃下一顿饭都可能有问题的话，那其实那个高谈阔论也是没有用的。
1: 但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面临求职的问题，还有很多担心呢，有特别担心说我的这个职业会不会被 AI 取代啊这些。那您怎么看在这一方面，就担心未来这个或者职业的工作的这种的焦虑哈、您有些什么建议呢？
2: 我们来到我们课程的人其实都是想要生命里面有更多的更好的发展的，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的人其实不一定是年轻了， OK， 不管是什么年纪，只要想要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结果，无论是在什么领域里面工作的人，其实我们是人，我们对于未知一定是害怕的，尤其是现在资讯爆炸泛滥，我有的时候跟同学们说啊，是啊，我们自己那个现在在还没有那个寿终正寝之前，可能都已经被资讯吓死了，或者是被我们自己的担心吓死了。其实我倒觉得多花多一点时间去人与人之间的如何互动，这个其实永远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是 AI 不能够取代的。 所以其实

0: 机焦虑症，我有一次去洗手间忘记拿手机了，
1: 嗯，都惊惊，
0: 我都觉得很焦虑，我觉得会不会有人就在这个时候打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在你上厕所的时候有人会给你打电话。事实上呢，也就是其实即使打了也无所谓，对吧？但我们为什么就感觉就会焦虑了呢？哈，所以那对于现在来说，怎样才能够让？我们经常讲要观察力也要很强，不能只是看手机，而且要观察。观察就是你要离开你的电子屏幕，你去周边很多的观察，你才能够找到商机嘛。那这个能不能也可以有训练的，可以让大家可以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洞察力的呢？
2: 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问题。其实无论是个人的培训或者是企业团队的培训，我们都是不给用手机的。那不给用手机，所以就是在实验室里面不可以用手机。那么这几天你和这个课程其他同学在一起的时候，在没有手机的帮助下，你还是要把事情完成。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可以测试出现在的我到底没有了手机之后，我要如何能够跟别人沟通呢？是不是我有些人会发现啊，我没有手机了，我完全没有办法和人沟通。我发现我自己词穷。我发现我自己哇哦，连
0: emoji 的现在都用 emoji，
3: 用表情来代替了。
2: 中文不会写，英文也不会写，
0: 是
2: 因为平常只要把手机放在嘴边，然后对着他说话，他就会帮我们写出来了。
0: 对，
2: 或者是有些人不管是什么问题都先去问 AI。那就让自己的思考能力越来越降低。而且我们的思想的速度其实慢了。AI 是很快，但是我们自己慢了。
0: 对，
2: 因为我们已经很习惯了被喂食。这些都是一些可以，其实是马上可以去想一想如何能够解决呢？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不能用手机。那么大家，我觉得好消息就是每一个人经历过这一个课程之后，因为他当时一定是觉得被逼的。有人一开始上课的时候还要跟我们吵架，说凭什么不让我用手机啊等等，但是之后都还是会来感谢我们啊。原来不用手机之后，我发现我变聪明了。其实他并没有变聪明，因为他本来就不笨，只是我容许我的脑袋以外的东西，去帮我做思考的时候，那我的脑袋就可以不需要动了嘛。当那些东西被拿走的时候，我的脑袋又开始被动起来了。那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肯定的一个方法？
0: 对，其实大家我们都责怪手机，事实上是我们自己不自律。对啊，我们也应该有我们一定的这个能力去控制自己哈。那
3: 也有自己解难能力，对吧？
0: 对啊，你解难能力，你要有你的控制力，你就不要依赖手机，看行不行？现在要戒，不仅就把它戒掉的那一种哈。对啊 ，Karen 有些什么提醒呢？
4: 因為真係我哋覺得我哋係冇自律，因為我啱啱同一啲青少年咧去過一個 campsite 咧，佢哋其實自己都好嗰班人都係廿零歲、三十零歲，但係佢哋都係擺低曬手機，係去玩一啲自己創造出嚟嘅活動，而令至佢哋可以人同人嘅之間嘅溝通啊關係，反為佢哋嘅想像力，即係我調翻轉，我好 amazing 見到佢哋，佢自己去 develop 一啲嘅 game 出嚟同啲同年紀嘅人玩，甚或佢哋已經係幫緊自己同年齡嘅人。喂，我哋點樣睇呢件事？我哋有咩我哋嘅諗法？即係其實佢哋本身係真係好聰明、好叻嘅，只不過係好多嘢惹賴咗一啲嘅媒體啊，或者一啲嘅工具，令至佢哋 慢咗啫。
0: 是，我们就是我建议大家哈，可能每年每半年，事实上有很多的这个身心灵的一些的课程，还有一些的修行啊，都可以去做做哈。哪怕呢就放下手机几天，看看自己会不会很焦虑，
3: 克服这个焦虑，
0: 克服，对啊，克服真的克服，
1: 都系一个训练嚟噶，
3: 对。

0: 要训练噶，真系自己都俾机会自己训练啦，咁样。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 Miranda 还有 Karen 在这里给我们的分享，
1: 谢
0: 谢你，
1: 谢谢两位，
0: 谢
2: 谢，
0: 谢谢，谢谢 Toby，
2: 谢谢，
0: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1: 好，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明天见。
0: 好，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及经济不确定性等正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表示上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约三分之一的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及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启德医院今天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天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也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富赤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顺畅，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本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天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的增加人手应付需求。人工智能 AI 普及，有内地民众表示，有朋友的未成年子女会和 AI 聊天、机械人对话，认为舒缓到情绪问题及学业压力。也有内地大学生表示，身边有朋友甚至和 AI 模拟恋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一项办法，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同时要设定使用时限等。有学者认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拟人化的 AI 合适，但关注落实时能否有效监管。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未来两天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2%，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今天是内地公众假期 ，A 股休市。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3952点，跌20点，跌幅0.08%，总成交金额545亿9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031点，没有升跌。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6块升2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08块巴黎升2.2分，700腾讯控股422.6块升1.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3块升2.2毛，1888建滔基层板54块升4.6块，9988阿里巴巴105.4块升1块，1299友邦保险68.5块跌7毛，992联想集团36块升1.68块，1810小米集团23.8块跌4.2毛，5号汇丰控股147.8块跌1.7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56，瑞士法郎9.441，澳元5.444，加元5.491，新西兰元4.387，欧元8.759， 每百日元兑港元4.96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45。日经平均指数69,817点，升1504点，升幅2.2%。港金报38,725元，比上收市跌41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4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AM621，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
2: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6: 全球华语流行歌

0: 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2: 小梦
1: 优秀帮，
2: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2: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小梦优秀帮准时上线。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2: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3: OK， 中午的十二点零七分，我是小梦。星期一，各位还安好吗？还快乐吗？还 blue 吗？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应该对于香港体坛来说发生了非常非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首先大家看到了抠门网黄泽林拿到了亚运会历史上第一块的网球赛上面的男子单打的金牌，含金量十足的一块真正意义上的金牌。包括在同一天，大家也看到了香港队，香港足球队在启德主场馆拿到了东盟杯的冠军。在决赛日里边还看到了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亲身现场给港队颁奖的画面，真的感觉这个比赛好像走向 international。 包括也是一个时候去好好的回顾一个，总结一下这样的一次亚运会上面取得的成绩。这一次亚运上面，中国香港代表团一共拿到了11金19银24铜，一次拿到了54面的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数目都是历史的第一名。哇，所以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真的是一个疯狂的 sports weekend。 你过得如何我不知道，有没有做运动不知道，但是你的眼睛和脑细胞一定没有闲下来，因为太多事情让我们感受到兴奋，因为香港体育带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积极阳光正能量。所以今天开场的组曲 Double Play 来自运动员的歌声。首先开场单曲来自 Phil Lam 林奕匡，加上我们的剑神蔡俊彦，高空突破送给大家。

我独自升级来自胡梓潼的作品，他也是作为香港棒球队的代表参与到了本次的亚运会的比赛当中。一般说一个艺人多栖哈，可能更多的是影视歌三栖，可能最多加个主持人吧，四栖可能仅此而已。但是能把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 slasher 里边的内容加到内容当中，我觉得确确实实在香港能激发很多人的潜力和主观能动性去做很多听起来完全不可能。

的这样的一个跨界的动作。接下来送出这一首歌曲的这一位歌手呢，同样如此，他本身是一位运动员，后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成为了一名韩星的练习生，结果真成了现在当红炸子鸡，并且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 hero 以及偶像。送出 Jackson Wang 王嘉尔的 Make Me a Man。

0: 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2: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3: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4: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0: 优秀帮
2: 小梦
0: 准时上线。中文歌曲龙虎榜。

有一种很魔幻很梦幻的氛围。本周龙虎榜推荐歌，来自苏永淳的作品，歌名叫做《踏空气的人》。而且这首歌是他自己出道和首支的派台作品，整个风格偏向于日系的流行原创。我乍一听这首歌就像极了一位女歌手的声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在明亮度，在这样的一个通透感，包括年轻女生当中较为清亮带一点空气感的特质上，感觉他们两个的声音确实容易被联想到一起。是谁呢？稍后告诉你。稍后的半小时，半点到整点，十二点半到一点钟，我们将会请出香港足球的内容创作者 Karen 做客节目，大家可以留意优秀帮的后边半小时的节目。没错，我说的就是他。这半个小时最后一首歌，由 GG 严明熙《风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今天是内地公众假期 ，A 股休市。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3952点，跌20点，跌幅0.08%，总成交金额545亿9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031点，没有升跌。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6块升2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08分8厘升2分2。700腾讯控股422.6块升1.4。2828恒生中国企业82.3升2.2。1888建滔基层版54块升4.6。9988阿里巴巴105.4升1块。1299友邦保险68.5跌7毛。992联想集团36块升1.68块。1810项目集团23.82跌4.2。5号汇丰控股147.8跌1.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1，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9，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9700。

0: 372点，升1463点，升幅2.14%。港金报38725元，比上收市跌41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2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1%，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1: 优秀帮
4: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5: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6: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7: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1: 优秀帮准时上线。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2: 中午12点，
1: 优秀帮，小梦，小梦准时上线。
8: OK， 欢迎回到优秀帮12点34分。接下来我们将会送出一个关于足球的访谈，所以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抱歉，第一首李克勤的《球迷奇遇记》，稍后对话 Karen。

攞嚟到个光头就好可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客金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麦个发言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4: 优秀帮优先场。
2: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星期一的优秀帮，我是 Skyler。 今天呢，在直播室的这位嘉宾非常特别，他是我蛮久之前就认识的一位朋友，不过呢，还是在一个话题上面，大家可能会对他比较熟悉，然后我也是在这个话题上面要称他为专家啊，我们的香港足球的内容创作者 Karen。 Hello Karen。
5: 你好，我是崔薇 Karen。 你好，
2: 崔薇 Karen 是网名吗？
5: 对啊，你平常叫我 Karen， 可是
2: 对啊，
5: 这个是我的 YouTube 名字。
2: 嗯，是你为什么会想要把频道创建的名字叫做翠微 Karen 呢？
5: 对，因为这个是跟我的中文名字很像，那个发音很像啊。
2: 哦、
5: 而且我觉得我的内容是围绕香港有趣的事情啊，所以比较人情味的故事啊、所以就有这个比较翠微的意思啦。
2: 哦，可是你现在主要都是做足球的 content 嘛，是吧？
5: 除了香港足球，
2: 嗯。
5: 对的，然后还有一些香港的生活文化好去处这样的、
2: 哦、
5: 也有些比较人类观察人情味故事的想跟大家分享。我的人生有很多东西也是围绕香港文化还有社区的、所以做内容上我也是觉得想从这边开始跟大家分享。
2: 嗯，那为什么会说是就因为你是很多内容都是有关香港足球的嘛，就为什么会是对这方面特别的感兴趣呢？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5: 哦，大概是从疫情以后、因为那个时候香港足球慢慢恢复那个比赛，然后我就在电视上给一些香港球迷热情的气打气的气氛感染了、就是大家一起穿着红色的衣服，一起很大声的呐喊说我支持香港We are Hong Kong， 这样我觉得很有气氛很有动力哦，就是想要去试试看进入这个世界，然后就开始爱上了，也开始做 content 了。
2: 哎、那可以这样说吗？就是本来是被球迷的氛围给感染到了，就可能不一定是本来就看很多足球球赛，反而是被球迷的那种渲染力给受到影响，可以这样说吗？
5: 对，绝对是的。一来是因为感染，对，给球迷感染的。而且如果你说为什么接触足球也要跟我的读书的时期大学的时期去讲起啦，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参加一个叫做赛马会体育记者培训的计划、然后那个时候就接触到不同的香港运动啊运动员这样的、也认识很多从业员，例如说是庞树啊足球界的朋友，然后我就喜欢跟他们玩啊，就开始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刚刚问为什么开始做专做
2: 足球
5: 内容的相关内容嘛，然后我觉得我不是专家了，我就是一个
2: 观察者。
5: 对，我是一个观察者、然后也是一个记录者嘛。我是很喜欢看一些或者是分享一些人

0: 人性的观察，然后我觉得香港球迷都很有趣哦。
1: 是，怎么说呢？他们是哪一方面让你觉得特别值得去被观察呢？
0: 对，观察就是你可以想象，例如说今晚我们要去看比赛，然后你可以看到你身边所有人也是穿着红色的衣服，可是你想象一下，其实他们在场外，他们有些人可能是社工，有些人是老师，有些人是工人什么的，就是很不同的身份结合在一起。可是我们也是香港人，我们也是香港球迷，为同一件事情呐喊，就是同心同气的感觉，我觉得很棒，很特别吧。
1: 是是是，我觉得这种肯定是你要到现场去感受的话，就那种感受会特别深。因为我自己曾经我真的只看过一次了，那一次也是我们的港队对着
0: 我记得你去追安永坚，你觉得他很帅吗？有合照
1: 是就是那一场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哇，可以真的是那种凝聚的力量那么厉害啊。因为就像你刚刚说那种香港球迷是，我看到有人是打鼓啊，然后有人拉了一个香港足球的横幅啊，就大家的那种参与感是很强的。你觉得这个是和其他地方的球迷有不一样的地方吗？还是说其他体育的竞技可能就没有像足球这样的那么有感染力渲染力呢？
0: 这个我也有想过，就是例如说棒球啊或者是篮球，他们的场地很小，比较小，可是足球的 stadium 不同的就是他们很大，可以容纳10,000至例如说香港大球场是3,000-4,000吧，然后现在的
1: 启德
0: 就是5,000-6,000呢，所以那个回音 echo 的力量是让人很激动，
1: 很激昂，
0: 对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而且那个人数比较多啦，可以一起享受到。然后你刚刚说那个临场在
1: 现场的那种感染力，是，
0: 对，这个是很特别的。然后这个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我要拍片呢？就是其实我有蛮多朋友或者是亲戚也移民到国外了，那我就我做content 的一个目的就是觉得如果他们暂时不能在香港看比赛的话，我也可以透过我的镜头或者是讲故事去让他们去感受到啊，原来香港人此刻或者是在2025、2026这些时间我们发生了什么事，也可以透过影片跟他们分享，让他们觉得我们一直都在一起的。
1: 觉得这个是真的很有意思，就你不单是记录自己的故事，也是为香港在其他地方的一些还是想着就港队的一些人，就是为他们带来不一样的回忆啊。那有没有说你在做这个内容创作的过程中，有没有收到过一些让你觉得很感动或者是让你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些回复或者留言呢？
0: 有啊，就是很多的。我甚至是做了一个album， 在 photo album 就我截图了很多观众或者是球迷对我的一些反应或者是赞赏，
1: 是，
0: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建立信心的来源。一开始我是比较害羞的女生嘛，然后一个人做内容其实都很战战兢兢，也要
1: 战战兢兢，有点怕的，
0: 对，然后可是每一次做这是建立信心的开始。我觉得有些时候无论是做什么方面的 content 也好，我们也是从不完美开始的，就是要不完美，然后慢慢去有一些经验还有信心。当我们每一次做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缺点，然后下一次再改好的话，其实会越来越好，也会越来越有信心。再加上不同的观众的feedback， 或者是支持你，其实是那个力量是很大的。而且我觉得每一次，因为我是做比较感性的足球方面嘛，我觉得女性在这个男性主导的 圈子里面，我们可以发挥的就

0: 就是有一些柔性的力量，就是我们可以很软性的告诉别人说啊，其实我们香港足球员很棒啊，他们的人情故事啊，球迷如何支持啊，有一些比较感性的方面可以去分享，而那些比较 technical 技术性的内容就可以交给其他比较熟悉的男生说啊，我就是觉得是不同的角度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很棒。
1: 嗯，那你这样说起来也好像确实耶，就因为我也有看趣味 Karen 的一些影片，就真的是不像是我们那种传统的旁述啊体育讲解呀、啊、就不是那一种的，反而是真的把那种感染力还有故事带到我们观众的面前哦。那如果说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有一些可能不懂你的声音啊，或者就有点觉得哎，你都是拿这个香港足球来做故事而已啊，你怎么可以代表香港足球说什么什么呀，就这种的留言你会选择怎么样去回应呢？
0: 对，这个是我做内容创作者三年以来就一直有慢慢在心灵上有不同的感悟啦，就是说你刚刚说的一个角度真的很特别，就是你的问题是如何去接纳不同的声音或者是怀疑嘛，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看足球的男生他们都非常的热爱足球，是他们的生命嘛，然后当他们的眼中突然有一个女生就踏入他们的领域，就是我觉得他们会很自然的觉得哈为什么，他们首先会很好奇，然后再来就是怀疑你是不是真心的，这个是很我觉得蛮正常的，我也会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想，因为就是比较特别嘛，你一个女生插进来干嘛？
1: 对啊，你本来又不是踢球的，
0: 啊、
1: 然后你也是从大学才开始看的，你为什么要做这方面的？就人家会说是不是拿足球这件事来操手啊？就拿来当话题，那怎么办呢？就肯定会觉得他们不懂你啊，是吧？
0: 对，这个我也很想分享更多，就是首先呢、啊、就是我们首先要很知道我们一开始的目的是什么。例如说我一开始做 content 的原因是因为在内在的话我是想要挑战或者是克服自己害怕镜头啊，害怕跟人public speaking 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三年以来我已经克服了很多，我的人也变得很更有自信了，
1: 是
0: 更自然了。这一点的成长真的是没有人可以拿走的，这是很棒的成长经验。然后在外在呢，就是其实我是要分享更多这方面的内容，就是给更多人认识或者是了解到香港足球其实很好玩，也值得更多人认识，这个是我的初心嘛。所以当别人有一些声音或者是套用他们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会去分辨说他们的意见是他们主观的感受，不是代表我整个人。那这一个想法让我真的不会再想那么多，就做自己就好啦。反正因为我慢慢从一些朋友的反应里面听得到说，其实当你真心做内容或者是做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是骗不了人的，就是你会很自然的给人去发现到其实你是真心的，然后你也很自然的会吸引到一些很
1: 跟你一样的
0: 跟我一样的人。对啊，我认识了很多球迷朋友也是很棒很有想法的。
1: 是是是，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这一件事啊，就你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懂你的人。因为说真的，你去推广足球，去推广就是看足球这个看球赛这个活动，其实你也没有收益啊，对吧？又不是说谁给你钱了这样做，就真的是自发很喜欢这个活动，然后也很想让其他可能本来没有在看球赛的人去认识到这件事，去知道他原来大家凝聚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是那么的棒。我觉得这个也是 对你来说一个很大的动力吧。
0: 我觉得你很懂我诶，这绝对是的。
1: 是啊，
0: 因为一开始每个人做内容白手

0: 很多东西也是边做边会有的，
1: 嗯，
0: 所以是我也很，其实同一个时间我也很鼓励每一个男生女生，就是年纪大小也会、嗯、也应该去做他们喜欢的事情、嗯、然后我觉得这一两年也多了很多人去做一些香港足球相关的 content 或者是 threads 的内容、嗯、那我觉得很棒啊，大家一起讨论就越来越有热度去讨论这件事情啦、嗯，
1: 是是是，我觉得就是当你真的在，也不能说它是一个行业吧，就是当你真的是踏足了这个领域之后，你去把它推广出去，真的有时候不是说为了要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啊，或者要多少钱啊，因为说真的做内容的话，你刚开始肯定是赚不了钱，我相信 Karen 也是会认同的。那到底在这个那么现实的香港社会之下，到底要怎么样去把自己的兴趣、把自己的爱好，还有这一项你视为做一个目标的这个足球内容的 content 去把它平衡下来呢？那我们下一周再继续邀请我们的 Karen 来为我们继续探讨一下。到底他身上还有什么其他有趣的故事吧？那我们下周继续邀请我们的香港足球内容创作者 Karen 来到我们直播间，再跟我们聊聊天吧。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3: 到，
2: 音乐生
1: 到，
2: 美术生
4: 到，
2: 还差了一个，是谁？
5: 还差了你呀、啊！
6: 集合年轻新力量，
2: 为你发放正能量。
6: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5: 优秀帮准时上线，
2: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今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启德医院今天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黄宝基表示，对于港队在亚运取得11金感到喜出望外，除了运动员及团队花了很多的心机苦功，也感谢政府和体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资源。迪拜航空副机长承认，计划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时袭击机长，取得飞机控制权，再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启德医院今天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天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也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院方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顺畅，未来会适时增加资源，扩展家庭医学诊所服务。启德医院正式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俗称街政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天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早上8点半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看诊，有支援在旁协助。有首批看病的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交通方便。也有住在大围的市民到启德医院复诊，认为沿途指示清晰，支援主动提供协助。
1: 楼下都好多啲巴士啊，好多小巴都好多条线，咁都好方便。因为嚟到呢度嘅时候咧，就发觉啲环境好好啦，咁样样有个河咧，就望到出边咧就好靓好靓。咁样坐喺度就好舒服啦，咁又唔会话好似好紧张啊咁样样。
2: 所有嘢都好有规模，好有规矩啊！一路行过嚟咧，除咗话有一啲嘅指示牌指示之外咧，可能因为今日系第一日即系投入服务啦。咁所以醫院周圍咧，其實都有好多職員啊、保安員啊，咁好主動即係伸出援手嘅。
0: 九龍中醫院聯網總監、啟德醫院行政總監張富赤表示，首日早上運作大致順暢，院方已經安排數十名服務大使為市民解答疑問，未來會增加資源擴展服務。
3: 我哋今朝見到大致情況係暢順嘅，我哋見到啲病人都冇乜特別嘅投訴，佢哋大致上都發覺原來佢哋揾到識得點嚟嘅。可能有一兩位咧就嚟咗呢度抽血，咁我哋都可以會酌情處理，即時會繼續同佢哋提供服務。因為我哋已經預留咗空間去到增加我哋家庭醫學嘅服務，我哋嚟緊咧會適時咁樣咧透過我哋嘅年度計劃去到增加資源咧，去到再嘗試擴展我哋嘅服務嘅。
0: 张富赤又表示，本月26号起将分批开展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移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天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到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中国香港代表团在这一届亚运会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块奖牌，金牌数目及奖牌总数都创下历届亚运的最佳成绩。团长黄宝基表示，对于港队取得11块金牌感到喜出望外，尤其多项水上运动项目的成绩相当突出，除了运动员及团队花了很多的心机和苦功，也感谢政府和香港体育学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资源。名古屋亚运落幕，中国香港代表团这一届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块奖牌，金牌数目及奖牌总数都创历届亚运的最佳成绩。团长黄宝基表示， 亚运开始之前曾就奖牌数目做内部估算，由于这一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因此当时估算倾向保守，希望奖牌的数目能够与上届杭州亚运相若，已经非常满意。最终港队在这一届亚运取得54块奖牌，较上届多出一块。黄宝基表示，对于港队这次有11块金牌进账感到喜出望外，尤其是水上运动项目，例如赛艇、帆船及滑浪风帆，成绩相当突出。他在商台节目表示，除了运动员及团队花了很多的心机和苦功，也要感谢政府和香港体育学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资源。
4: 首先真係多謝特區政府啦，即係對體育或者對運動員咧嗰個照顧咧，喺過去幾屆嘅政府咧都係有增無減嘅。咁特別係咧投放咗一個同賽馬會一個配對基金咧喺運動科研嗰度咧，咁我哋投放咗3億嘅資源落去咧，就幫嗰啲運動員咧喺身體素質啦或者客觀環境嗰度咧去改善佢哋嗰啲狀況，例如咧係。在海上面的运动项目呢，我们是有些科研的项目呢，是协助运动员更早地认识到那些水文啊、风向啊。如果我们早些预测到那个大概那个天气状况呢，那我们就可以给到运动员选择那个合适的位置啊，那呢是协助他们是可以尽早呢是占据一个有利的比赛位置。
0: 至于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多次就赛事安排不理想致歉，黄宝基表示不会就这一次的亚运安排再做评论，但承认在部分赛事的直播安排当中与赛会沟通存在困难。人工智能 AI 普及，有内地民众表示有朋友的未成年子女会和 AI 聊天机械人对话，认为舒缓到情绪问题及学业压力。也有内地大学生表示身边有朋友甚至和 AI 模拟恋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一项办法，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同时要设定使用时限等等。有学者表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拟人化的 AI 合适，但关注落实是否能够有效监管。在广州读大学的乐婷表示，2-3年前已经有朋友用人工智能 AI 情感陪伴应用程式，不用花钱也不需要实名制就可以和 AI 聊天甚至模拟恋爱。
5: 他们会发送相应的指令去让 AI 跟他们进行一个模拟的恋爱，他们会觉得这种关系他们不需要付出金钱，没有什么成本，会比较便捷，而且他们用的那些指令可以让 AI 就是非常贴合他们的理想型吧。
0: 北京民众 Cindy 表示，有朋友的未成年子女会和 AI 聊天机械人对话，说可以舒缓到情绪问题及学业压力，但他不希望自己读初中的儿子在情感上过度依赖 AI。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7月15号起实施。办法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同时要定期限时提醒及使用时限等等，如果违反规定有机会被停止提供服务，最高罚款20万元。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鹏认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拟人化的 AI 合适，但他关注如何有效监察青少年有没有违规使用。
6: 如果说他们有举报， 那可能就比较容易查处到相关的一些信息发布者和平台。否则呢，这些未成年人他自己不会自己举报自己的啊，那么这种可能就是在这个发现啊违规和处罚这个之间啊，怎么样举报和取证。
0: 鹏鹏表示，一旦有确实的证据发现有供应商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拟人化互动服务，应实施严厉处罚，相信可以起到阻吓作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据报涉嫌失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时袭击机长，取得飞机控制权，再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表示，他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被迪拜航空录用。发生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调查工作继续。据报，涉嫌失袭的副机长哈马米供称，原本计划操控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传媒报道，哈马米向调查人员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

时袭击机长马查尔，取得飞机控制权，再继续航程。去到接近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军机来不及拦截之时，操控飞机撞向客运大楼。但马查尔遇袭之后负伤，打开驾驶舱的门，让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导致犯案计划不成功。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表示，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已经策划袭击，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被迪拜航空录用。调查人员早前表示，初步估计哈马米是单独犯案，没有与任何的激进组织有关。另外，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哈马米大约十年前曾经入读澳洲的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由澳洲警方和情报部门组成的反恐小组已经展开调查，了解这一次袭击案与澳洲有没有关联。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拒绝评论。至于机长马查尔仍在阿联酋留医，迪拜王储阿勒马克图姆前往医院探望。照片看到马查尔精神良好，头部和左前臂包着绷带，后颈贴有纱布，他半躺在病床上与王储握手。阿勒马克图姆表示，代表整个国家向马查尔表达谢意和赞赏。路透社则发布更多涉事航班乘客的访问。来自以色列的塔利事发时正陪同6岁的女儿使用位于机舱前方的洗手间，突然看到驾驶舱门打开，里面发生袭击案，塔利随即高声呼喊求助，其后飞机急降，他也失去平衡。塔利回忆，当时的情况非常混乱，不少的旅客尖叫，他一度忘记女儿仍在洗手间之内，之后由丈夫打开洗手间门救出女儿，直到客机顺利降落沙特，他们一家步出机舱，看到医护人员及心理学家在场支援，他才感到事件真正结束。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超过半数的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与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将进入本月25号的第二轮投票。分析认为，首轮落选者的支持者如何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的首轮投票结果，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获得最多的大约7%有效选票，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得票大约4%5%，排名第二，其余的候选人得票率都低过5%。根据选举规则，在第一轮投票当中，如果有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就会直接当选，否则将由得票最多的两人在第二轮投票当中决出胜负。由于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超过半数的选票，弗拉维奥和卢拉将在这个月的25号进入第二轮对决。预料最终的结果将会在第二轮投票结束之后几小时之内揭晓。弗拉维奥在首轮投票结果公布之后表示，对自己的得票多过卢拉感到非常高兴，认为是反映巴西渴望变革。他有信心在第二轮投票当中获胜。卢拉就形容首轮投票结果出乎意料，誓言要在3星期后的决选当中强势回归。选前舆论普遍认为，首轮落选者的支持者如何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卢拉和弗拉维奥在外交政策上高度对立，选举结果将会决定巴西未来的外交走向。作为左

意代表人物的卢拉支持多边主义，主张与各国对话合作。代表右翼的弗拉维奥被认为将会延续父亲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消极对待拉美区域一体化，积极与美国发展关系，在很多重要的国际问题上追随美国立场。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默茨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也会提供能源援助，以助乌方在冬季来临前修复能源基建。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讯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而在默茨到访基辅前夕，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多地发动无人机袭击，最少1死6伤。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星期天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到市中心的独立广场向阵亡将士致意，两人献花以及默哀。默茨和泽连斯基其后去到乌克兰科学院，科学院大楼上周遭到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最少两人丧生，两人在损毁严重的大楼外见记者。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讯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默茨就表示愿意和俄罗斯对话，商讨如何结束战争，但俄方必须立即停止袭击平民及民用设施。两国领袖随后转到总统官邸举行联合记者会。默茨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包括资助联合生产反舰无人机，也会提供3亿5千万欧元的能源援助，以助乌方在冬季来临前修复能源基建。默茨强调，德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只是为了保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更是为了德国以至整个欧洲的安全。随同默茨到访的德国多间企业高层也与乌克兰签署多份军工相关的协议，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而在默茨到访基辅前夕，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多个州发动无人机袭击，酿成死伤。泽连斯基说，俄军星期六晚到星期天的凌晨，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无人机的袭击，桥面塌陷留下坑洞，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1人死亡，蒂涅博市也有一间通信公司遇袭，导致6人受伤。泽连斯基指责俄方企图最大限度地升级战争，又认为俄罗斯与朝鲜共享弹道导弹生产技术等情况令人忧虑，可能会导致局势变得更加危险。中联办向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发贺电，指代表团不畏强手，奋勇拼搏，勇夺11金19银24铜，金牌数目和奖牌数目实现双突破，取得香港参加亚运的历史最好成绩，为国争光，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
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

与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工作组，协调联邦政府各项有关人工智能的工作。特朗普上月底签署行政命令，将人工智能 AI 改称作超级智能 SI。 他当地星期天发文表示，工作组的责任是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非政府组织、关键基础设施供应商及企业之间的互动，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兼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克莱顿将会领导工作组，并直接向美国总统及白宫办公室主任怀尔斯汇报工作。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怀疑因为停车位发生争执，其后有人开枪，一名12岁的女童怀疑中流弹身亡。事发在星期六的下午，巴尔的摩警方接报当地一个公园有人开枪，到场之后发现一名女童和一名女子中枪，其中女童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至于女子伤势较轻，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男子在公园附近因为争夺停车位发生口角，两人随后互相开枪，导致公园内两人中流弹。警方仍在调查案件，包括了解争执的两名男子各开了多少枪，暂时没有人被捕。

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北风，今晚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未来两天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58%，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至中。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9至25度，上海多云，17至23度，台北有雨，22至25度，首尔有雨，14至20度，东京多云，17至22度，曼谷雷暴，26至36度，吉隆坡雷暴，24至33度，悉尼骤雨，15至23度，多伦多骤雨，8至17度，纽约天晴，15至21度，西雅图天晴，12至20度，伦敦明朗，13至22度，巴黎天晴，14至25度，柏林多云，7至22度，米兰多云，15至24度。

0: 财经方面，港股窄幅上下，恒生指数今早在24000点的关口附近反复，中午收市报23952点，跌20点，半日主板成交额近546亿元。地产分类指数跌近1%，龙湖集团和恒地跌近2%，新地和长实跌超1%，重磅金融股向下，汇控和友邦跌超1%。科技指数靠稳，半日报4169点，升幅近0.3%。ATMXJ 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升近1%，小米跌近2%。AI 相关股份及晶片股造好，智谱和联想集团升近50%，华虹红利和天数智新升近4%或以上。今天是内地公众假期，A 股休市。拆股署数据显示，今年五至七月，私人零售业物业回报率连续三个月达到3.9厘，重返2009年7月以来的高位。高力香港研究部级零售顾问主管李婉英表示，二三线街铺空置率仍然高企，拖累商铺价格下跌，带动回报率上升。他预计利率向上走势或许会影响投资者入市的意欲，可能令回报率进一步上升。不过他估计回报率或许会在5厘附近见顶。
1: 过去呢几年，我哋都见到可能铺市嘅某一啲嘅地区或者某一啲嘅街道有一啲嘅复苏啊，或者租金有轻微上升嘅情况。但系整体上咧，铺市个租金咧，以全港或者大围嚟去睇咧，其实都系仍然持续轻微下跌嘅趋势咯。咁而价格嗰个跌幅咧，就明显咧就系比租金嘅跌幅较大。不想消费啦，同埋我哋港人外游咧，咁导致整体上可能系某啲个别嘅地区啊，尤其是可能新界北区啊，以至一啲嘅传统嘅民生区咧，铺租咧已经系就受到影响。铺市嗰个空置率嘅情况都比较严峻啦，某一啲嘅地区投资者对于铺市嗰个投资嘅意欲减低咧。
2: 咁啊嚟紧咧，即系个回报率嘅走势咧，要视乎啲咩因素咧，同埋嗰个即系趋势咧，会向上定向下咧？
1: 即係美國即係都開始加息啦，咁雖然暫時咧本港咧即係銀行未有特別跟隨啦，咁但係都會令到咧無論係投資者啊或者用家咧入市嘅時候咧都會即係受有一啲嘅審慎嘅考慮，可能咧嗰個鋪價咧跌幅咧會繼續持續啦。相信咧去到4厘半或者5厘咧，其實已經可能有一啲資金比較為充裕嘅投資者啊，以至一啲嘅機構投資者咧，可能咧都會呢個時候咧考慮入市，因為你覺得咧嗰個回報率咧都相對地咧叫做可觀，同埋咧都覺得咧可能鋪價咧都有機会见底，咁去到通常5厘度啦，市场就会有承接咯。可能你话再嚟紧，可能即系最多有机会嗰个回报率再上调多，即系1%左右。
0: 香港将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时指出，大宗商品范围广泛，首阶段选择以贵金属切入。是因为贵金属金融属性强，符合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因。他说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能源等领域。
3: 如果其他那些，例如刚才你所说的能源，或者其他的贵金属，或者其他的金属，包括现在例如说是有色金属等等，是我们怎样能够择优而取，一方面是用到我们那个金融中心的 DNA， 而同一时间是配合国策，其实现在正正是我们现在是在想的。但是具体的模式可能要是更加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始终其实每个产品的特性都不同，它的市场都不同，它那个供方和需方都不同，还有现有很多的这些机会的确是大变局之下衍生出来。

0: 咁所以我哋应该要把握呢啲机遇。
1: 徐正宇表示，希望全链条部署贵金属与大宗商品市场。全球不同市场参与者对本港相关规划相当有兴趣及认可。他提到，目前已有19个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的有色金属仓储落地香港，仓储量超过 3.6 万吨，除金融交易人才之外，也需要仓储管理及物流管理人才。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的1:3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跟大家来看一下一周双面市场最新的发展状态。10月份开启啊，也看到现在目前呢，市场方面整体的一个资金流量啊，开始有一个不停的波动情况出现。虽然呢，整体资金注入的不多，主要现在目前还是在国庆长假期当中啊，但是对于整体港股方面的一个复苏力度以及反弹空间方面，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十月份开启之后啊，环球外围方面一些的资讯，包括最新的一些的经济数据，将会如何影响到整体板块的走势？马上来到我们今天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跟大家直击市场方面的一线分析。今天我们看到啊，港股方面呢波幅微轻微的进行调整啊，跌了18点左右，23956点，跌幅0.07%，总成交612亿左右。到底后市方面如何走向？今天下午整体港股方面的趋向性有哪一些的重点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是我们的福昌证券联席董事谭朗威先生，同时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Hello， 谭先生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谭桑，现在我们看到整体十月份开启之后呢，市场整体的一个走势，您觉得有所改变吗？尤其最近这段时间里面了，没有了北水，剩下一些的外资跟香港本地一些的资金之后，您个人觉得市场状况有改变吗？
1: 我觉得方向还是比较利空一点点啊，最主要是我必须要提醒大家，美国债息啊非常的高，这个是对所有的风险资产，包括新兴市场啊，包括港股，包括黄金等等都有利空。那我想说的是，可能没有北水啊，内地 A 股长假期的时候了，我觉得这个影响啊低成交比较多一点点，但是呢利空是最主要是因为这个不同资产的互动性啊，这个就算北水回来，我们也需要对这个债息非常的高这个因素了要当心啊。所以我觉得了现在为止啊，尤其是之前跟大家分享啊，恒生指数在8月的时候我们关注业绩，然后它横行，然后进入9月的时候我们关心的是月中的一个议息啊加息，当时候9月已经跌穿了25000的一个水平啊，现在也是从来没有反弹往上去，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利空的方向比较明显。而且之前曾经提醒过大家，科技指数吧比较弱势一点点啊，6月的大跌，然后7月的大反弹，当时候我也跟大家说只是一个跌浪的反弹而已，现在已经又穿底了。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现在就是债息非常松绑啊，然后对尤其是情绪驱动的一些板块，包括科技啊等等的，这个利空一定要保持审慎啊。
0: 嗯，现在目前的一个利空啊，刚刚其实提到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于现在目前啊，美国方面现在债息的走向，现在债息方面呢其实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而且风险性方面在不断的增加，同时呢债息方面的一个走动也会极其影响现在市场非常关注的 AI 科技类股份。您怎么看债息这件事情，如果即将要继续深化爆发的话，今年底的市场风险会不断增加，恐慌性会去到怎么样的程度呢？
1: 对不同的资产有不同的利空，好像我刚才说，就算是港股，你看恒生指数和科技指数也有一个非常不

0: 应啊。科技指数是跌穿了六月份的底部啊，然后恒生指数就算它已经明显的往下转向，但是呢，从六月的低位22500到现在为止，还有大概1500的一个 buffer。最主要是因为恒生指数里面还有一些传统股份吧，所以我觉得特别要小心的是科技股份。但是呢，我想说啊，就是最近几天呢、大家也看见，譬如说一些银行股份啊、汇控啊、渣打、等等，他们的跌势也是非常明显。这个也是之前啊撑住啊恒生指数的成分股之一，但是现在也有利空，就是为什么呢？大家一定要正视这个债券啊，美国债券的一个啊基金维持在高位的时候了，就是代表啊债价啊债的价格是下行。那因为很多银行持有美债啊，然后他们不是短炒嘛，他们通常都会持有到到期。那过程中呢，他们一定要 mark to market， 就是在报表上面就从市场的价格来报道。所以呢，过去2013中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曾经担忧啊，银行股份因为实在太多，然后出现一个报表上面的一个还没有兑现的亏损啊。这个是影响到他们资金流的所以我觉得这两天在发酵这个地利空一点的因素了，所以汇通啊、渣打啊，短线来说，大家也千万不要太心急啊，去抄底啊。
1: 嗯，而且现在目前我们看到汇控方面整体的一个气氛啊，是真的比较静淡啊。尤其现在目前，跌幅方面呢，港股整体的一个托低位置呢，大家都关注像是汇控啊、友邦这一些，合共大概170左右。今天上午一段时间，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这样的一个投资气氛，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债息气氛之下，港股这一些的大金融类的股份，是不是尽量还是像刚所说的避免，而且进行一个观察阶段为主？
0: 对，如果说大金融了，可能包括保险啊、银行，无论是外资的还是一些就公中建等等，我想搞清楚的是，我刚才说是一个短线的一个转向风险啊，而不是长线的一个持有价值有变啊。从来我都觉得包括汇控、包括公中建等等，你是持有它中长线收息是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工具，而且呢，短线的一个调整而往往是中长线的一个吸纳的一个机会。但是呢，最少我们等那个债息比较轻松一点、放松一点点啊，才可以出手啊。那我想说的是类银啊、保险啊相关就没有特别的一个强势了啊，包括中国人寿、包括平安，尤其是友邦嘛，友邦在年中自从市场关注啊，内地的一些访客啊过来香港投保等等的因素啊，有利空之后了，反正股份已经转中长线利空很明显了，所以这个也是除了短线因为债息的因素影响之外呢，还有一个本业的一个往后发展的一个疑问啊，所以我就觉得都没有太利好了啊，所以我觉得刚才必须要提醒啊，我觉得是银行的短线调整啊转弱而已，如果中长线的还是可以持有的。
1: 银行的转弱，同时大家一看到大金融类转弱的话呢，本地地产有可能也会因为相关的一个环球经济情况啊，所以有所下调。今天我们看到香港本地的一些的地产股份呢，大多数都是向下，像恒地啊或者九仓这一些呢，其实都跌1.8%到1.9%左右。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现在目前香港这样的一个楼市状况，无论是租赁的还是真正一些我们说跟楼市牵扯比较深的一些的公司，地产方面的一个走势，是不是同样面对着这一个阴霾呢？
0: 都有啊，当然我需要提醒，就是可能你们看本地地产股的时候，或者是本地楼市房地产价格有两个最大的因素。第一个当然跟你刚才说利息货币政策等等有关啊，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本地的一个供求等等的因素啊。我是觉得真的房子的一个楼市的一个走势还是比较上行的，但是呢我觉得股价来说了，就是过去半年也是比较转弱一点点啊，无论是大家还是关注新世界他们债务减债啊等等的问题，还是先没有太多债务啊，无论是新底就是新鸿基啊、信和啊等等，你都看见它就是转弱了差不多4到6个月，可能这个也是跟利息等等的一个相关有关吧啊，反正所有有债没有债的一些发展商都是比较弱势的时候了，我就觉得应该尽量的避开。
1: 现在既然避开的，很多人都觉得港股方面呢，现在避开的一个程度可能会更加的高，因为不少一些的大行在降这个港股方面一些的评级了。最新有最差的话呢，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有嘉宾觉得，比如说22000这些的位置，而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的社交平台上面说呢，21000这一些的低位呢，都有人会预测有可能会导致港股方面的一个大幅度下跌。您自己个人觉得呢？现在目前虽然港股整体的一个回调的气氛都是浓厚的，但是像是联想啊，或者说今天看到有一些的 AI 模型类股份还是逆势上涨，您觉得呢？这一些的主题类其实也是今年上半年市场最活跃的一些的资金投注的一些相关的类型，您个人觉得有可能会因此迎来一个反弹的趋向吗？
0: 我觉得当然在譬如说恒生指数曾经，我觉得2024年第四季到最近年中恒生指数，我当时形容它是一个牛市，当时牛市还有一些蓝筹股在下跌，你看美团的很多很多，所以我反过来说，当如果恒生指数要进入一个熊市的时候，当然我也会相信，总有一些蓝筹股，总有一些个股，它自己还在上涨，这个其实不太难去相信啊。联想可能是其中之一吧，因为我也曾经很多次在节目里面分享，就是大家已经没有再看它是只是一个 PC 的公司，而是一个数据中心AI 硬件等等的一个故事，而且对标美股的一个调都是非常的受市场基金欢迎，然后增长是非常可见的。我想说除非它真的有一个明显的往下走转向吧，否则我也觉得可能真的要指数往下调的时候，它还是持续的上涨。当然虽然我说它992联想和它的母公司3396是好公司，但是也不是每一个价格也可以去买譬如说超买的时候千万不要遭罪。那如果992比较多人去关注的，我觉得34块左右吧，其实前两天是个非常好的机会，那还是有货的可以持有
1: OK，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整体港股方面的一个趋向呢，其实重复了今年上半年的一个主题方向，包括一些的科技股份方面有一个窄幅的上升到包括刚刚其实您提到的联想，还有今天金矿股方面的紫金黄金做得非常的不错，同时还有 PCB 这一些的 AI 相关的一些的概念，还有光纤完全回到了上半年这样的一个主题性炒作的一个区间。您个人觉得现在这一些的资金其实对于这一些的 AI 类型连锁性的股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如果真的短线方面要吸纳的话，风险性到底有多高啊？对于港股的 AI，
0: 年中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谈 AI， 谈韩股的 AI、 台股的 AI、 美股的 AI、 港股的 AI、 A 股的 AI， 但是非常明显是在年中的时候很多股份从高位，尤其是港股 啊那些吧 AI 硬件啊，从高位跌了差不多一半啊。然后我们关注的是整体啊市场的气氛情绪有没有重新回来，然后相关的股份有没有重新的重建一个尝试。那我可以说真正啊让我比较有信心它已经重建一个尝试的可能包括长飞，包括建滔等等。但是你看我们几天之前一个星期之前长飞又传来一些美国相关他们参议院会不会抵制我们国产的一些光模组去美国啦，我们又多了一个政策相关的一个思考和阴霾，所以我觉得都要小心。那当天呢我记得长飞一天下跌了16虽然最近几天反弹都没有完全的收复失地，那当天跌了16%了，背后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其实这些所谓重建尝试的股份还是很脆弱，只要一个小小的利空已经抛压大得很明显很明显。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真的你问我 AI， 我就告诉你联想和它的控股就两只比较真正的可靠，因为它延续的它的强势从来没有断。那其他的就是短炒而已吧。
1: OK， 其他短炒而已，而且在这样的一个短炒的趋向当中呢，也想看一下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港股方面芯片股份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力，因为始终现在目前全球方面硬件芯片呢好像开始慢慢被硬件模组这一些的概念所，我们说这个一哥的一个地位开始慢慢的有所左右吧。现在呢其实大家都关注他们到底什么时候会给出一个更加好的一些的成绩，同时呢新的一些的晶片的合作以及这一些晶片的产品当然固然重要，但是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港股方面的一个气氛，对于像是华虹红利这些的公司来说会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阶段吗？今天反弹3.79%啊。
0: 我觉得这个也跟其他的 AI 没有太多的分别，虽然它的国产替代所有的一些在技术上面的一些突破等等我是真的相信，但是故事存在不代表市场真的还是会炒作他们。你看中芯华虹你看 ASMPT 等等，它也是经过了我刚才说六月是非常亢奋，然后潮退，然后回调了2-3%、3-4%等等的一个情况。到现在虽然它是横行止跌了，但是要再一次炒上，我们要相信市场再一次基金去追逐，因为现在市场的背景实在是太需要小心了。我再一次说，这个债息5.25%，刚才我提我 check 一 check 的时候是10年期的5.25%，这个是非常不利大家去投短线投机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你就遇它短线在一个区间里面上落，也没有太多的一个机会和空间。
1: 中长线如果说是一些的高息类的股份呢，既要避开现在目前债息方面的一个风险性，同时也要看到现在目前港股方面的一个债息稳定以及呢派息方面的一个可行性。您自己个人有比较喜欢的一些的板块类型吗？
0: 以前可能跟债息比较相关，或者说可以利好收回一个息率的一个息差扩大的一个情况银行，但是我刚才说过当这个债息高到某个水平的时候，对他们也不是绝对的一个利好。
1: 对，
0: 所以我想说到现在为止它不一定跟利息相关，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整个板块利好普涨的，我也需要再一次点出生物科技。 虽然我也需要提醒大家，生物科技板块他们常常有一些研发需要很多的融资，然后他都会因为啊加息周期来的时候，他们融资成本可能上涨，影响到毛利。但是到现在为止，从九月中真正的加息，从八月底开始担心加息，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一个月。但是我看见的是市场对他们的一个热衷没有消退，反而呢很多除了一线的，包括我常常说药明康德、药明生物啊、金斯瑞啊等等，他们非常强势，到现在为止二线三线的都啊明显的往上走转强，所以我是挺信心这个

0: 还有一些强势的，而且是有盈利，所以我常常推的都是药明康德、药明生物等等吧。
1: 嗯，今年如果真的是要有一些的盈利，而且有一些的主题方面的推升的话，可能就要除了说刚刚提到一些的医药类型的一些的股份以外呢，可能大家就要看到跟这个中央地缘政治有关的一些的公司。您自己个人怎么看最近这一些的航运股或港口类股份方面呢？其实如果真的要做一些的短线的话，这一些的行业的故事面会不会已经脱离了短线的一个路线图啊？
0: 我记得上一次在这个节目也是分享过，
1: 对，
0: 利好的可能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一个地缘政治，然后很多的码头、很多的港口受阻的时候，可能运费会比较高涨。但是呢，利空的可能是因为可以运输的一个量啊，也是受到了负面的影响，然后所以就看它是量减得快，还是运费加得快的一个有正有负的一个影响吧。但是我从譬如说龙头啊，中原海控啊，1919来看，我是觉得它挺正面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啊，市场都挺差啦，然后还是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仗势啊，都航运股的确有几家都在里面，包括中原海控啊1919，然后中原海能1138，然后这些都是比较利好一点点吧，那我是挺相信的。
1: 嗯 ，OK。那么踏入到第四个季度里面了，其实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对一些的周期类的一些的反弹，您个人觉得，尤其是季节性的这一些的主题，会有炒作的机会吗？在今年？
0: 我觉得非常短线，当然我不排除，但是如果大气氛，包括指数，包括外头刚才提过的一些债息问题的时候了。短线你们懂刹车就可以了，就是你抄底，我不反对大家用自己的方法去抄底，反正有短短的一些盈利的空间，你愿意套利其实是蛮可以的，但是在一个比较利空的大气氛底下了，要buy and hold抄底之后长线持有就比较难一点点，所以如果跟周期相关、跟经济比较敏感的一些板块啊等等，我觉得都是短炒而已啊。
1: 嗯，今天其实有一些的主题方面呢，就在说到新能源汽车方面啊，主要也是这个股价方面已经非常的低，再加上这一次呢，英国方面啊，据报会效仿欧盟对于中国电动车征收45%的关税，这个是雪上加霜。但是本来整个行业呢，已经真的是到了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而且长期在低位的一个位置徘徊。您个人觉得这一个消息面造成的一些的影响，或者甚至是会不会有一些可以绝处逢生的机会率出现呢？
0: 我觉得这个利空啊，从英国、从欧洲、从美国什么什么的，他当然他们是利空，但是他们让我意外吗？没有，因为这个只是他们本来的一个政策大方向的一个延续啊。我们从来都知道欧盟不欢迎我们的一些比较低价的一些电能车去进口欧洲，然后施加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政策等等，他们没有改变，只是不断在更新他的政策。所以又回来我常常说的，就是出海受阻，然后国内呢就是内卷啊。所以呢，比亚迪、吉利他们已经是龙头了，就算整个板块不景气啊，他们都是赚最多的公司，但是呢，他们的股价也是非常非常的利空。这个已经在解释了，就算每个月月初的时候，他们在给出他们的一些产销数据等等，都没有让大家觉得这个龙头是例外啊，他们还是那么坚挺啊等等，没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板块都是比较审慎为上。
1: 踏入到十月份的时间，您觉得外围方面的一个走动，包括像韩股或者说日资这一些的因素，有可能会为市场带来一些的意外出现吗？
0: 意外

0: 在如果真的出现，可能都跟刚才说过在西对一个，因为如果我们还说美国国债是无风险的一个资产的时候，他们的回报这么高的时候，直接就影响到股市有没有这个吸引性啊。当然到现在为止吧，我觉得韩股、美股、台股他们的一个牛市还是非常的坚挺啊，只是港股真的在年中的时候曾经明显的下跌，然后反弹没有到什么高位又在下跌，这个是比较让我担心的。譬如说在西利空科技股份，但是我看拉指我看他们的一些 AI 相关的都是很强。我是如果大家现在很多人都懂得跨市场去部署的时候，我觉得的确到现在为止美股是比较可靠性比较高的。
1: OK， 可靠性方面呢，当然也可以继续关注到我们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全球方面一些资金流动，尤其呢今天晚上美股方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走动，现在目前呢债市方面的一个风险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最新发展。那么今天电话线上非常谢谢我们的谭朗威先生的专业分享，钢铁有贵股份您个人选择
0: 都没错。
1: OK，Thank you 谭朗，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天开始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天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也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富志表示，首天早上运作大致顺畅，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本月26号开始将会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伯医院部分的专科就诊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届时预计医院每天会有大概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加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运输署表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网页上表示，已经在交汇处各主要的位置和上客下客区的附近设置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经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等，让市民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在二楼的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的路线出市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这一届的亚运取得了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的奖牌。金牌数目和总奖牌的数目都是历届最好。团长黄宝基表示，对于港队取得11金感到喜出望外。

0: 特别是水上项目，成绩相当突出，相信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的心思和苦功。在天气方面，干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以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75点，升0.01%，总成交669亿。四千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十月份报23948点，升6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2点，升幅0.31%；恒生国际指数报8036点，升5点，升幅0.06%；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8点，升跌14点，跌幅0.1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永富基金24.6元，升2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86元，升2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2.32元，升2.4元；清零腾讯控股422元，升8毛；1888建滔基层板55.1元，升5.7元；9988阿里巴巴105.6元，升1.2元；12999友邦保险68.6元，跌6毛；1810小米集团23.75元，跌5毛；992联想集团35.88元，升1.56元；五号汇丰控股148.3元，跌1.2元。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67，瑞士法郎9.455，澳元5.447，加元5.496，新西兰元4.390，欧元8.786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446。港金现价报38650元，比上日收市跌49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价4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我们大厦有做电力检测吗？
5: 放心吧，业主立案法团遵照电力条例，每5年会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共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还得在签发后2星期内交给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没有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神舟与天宫，响亮的名字，国家在太空领域的发展令我们啧啧称奇，而香港在助力国家航太发展方面又有着怎样的优势和机会呢？来听听科创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先生的分享。
8: 这个领域里面呢，你说做卫星的营运，我们香港有一定的优势，专业服务香港也可以做，卫星发射的保险业务没有太多人在做的，所以这些都是有一定的商业回报的。香港也是有我们可以参与的一部分，所以这里面现在最近来了很多航天的企业来香港，我们也希望能够抓他们在香港落地。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9: 我是杨紫荆，
1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1: 一段旅程，
12: 一段旅程，
13: 一段旅程，
14: 一段旅程，
15: 一次探索，
16: 一次探索，
17: 一次探索。
18: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9: 大中文金曲，
0: 以音乐导航，
4: 以音乐导航，
9: 以音乐导航。
7: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09呢，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啊，依旧是30多度的这个十月份。
1: 不是已经十月份了吗？
0: 嗯，对，已经十月份了，但是呢，就是天气也跟你说，它要慢慢来，别着急，因为呢，在之后呢两天呢，就会迎来我们的第一波降温了，就是到20多度，就拭目以待一下吧。
1: 我等的秋天在哪里？
0: 秋天在哪里？好。在我们梦里，好的，等一等它到来嘛。那但是呢，就是我们星期一呢还是如常的来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呢，继续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游剧场的环节。
1: 是的，今天这个温度没有降下来，所以给大家带来的这部音乐剧也会热情一点、
0: 哦、OK，
1: 然后现代一点，然后歌曲的话也会动次大次一些，
0: 哦，就澎湃一点的感觉。好的，我以为你说就是动就是天没有冷起来，我给大家带来有大雪的感觉，没有
1: 呀、啊，热热身呢、
0: 啊，
1: 感觉。
0: 好的，好的，先热一波，先热一波。那么我们之后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北京啊，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文化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泳儿的《春火》。

天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积木玩具不只是孩童的日常玩伴，现在也更是艺术家手中自由度极高的创作素材，总能够催生不少充满巧思的惊喜作品。旅居柏林的法裔奥地利服装设计师玛丽娜就用积木玩具拼出了一系列充满童话感的创意洋装，把小女孩童年时期的积木幻想直接搬进了现实，每一件成品都让不少的人直呼想立刻穿上身。他在时尚圈向来以复古的束带马甲和皮革剪裁风格闻名，擅长把泡泡袖、蓬蓬裙、柔和的马卡龙色这一类甜美的元素和贴身的皮革、利落紧身的剪裁相结合起来，打造出甜美又充满力量感的鲜明设计，在2014年首次登上柏林时装周的舞台便一炮而红。那他和积木玩具的创作缘分其实也由来已久，早在2020年就参与了品牌发起的重建世界主题活动，把积木零件融入到自己标志性的皮革花瓶洋装裙子当中，在亮粉色鸡皮打造的花瓶造型衣身上搭建出了充满奇幻感的积木世界。这次的合作也为他后续的积木创作打下了基础。在两年之前，他带着个人的设计重返柏林时装周，和他的团队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打造出了一件完全以积木玩具为核心装饰的花瓶主题礼服。为了完成这一件作品，他们尝试了多种工艺的结合，先用绘图软件设计出马戏团帐篷的完整图案，再通过传统水煮硬皮甲工艺塑造出衣身的立体轮廓，最后将积木零件逐一拼组固定到衣身之上。其中花艺系列的玫瑰积木是整件礼服的灵魂，让原本偏硬朗的皮革衣服瞬间变得精致又充满童趣。那这一件由积木拼成的礼服制作难度 远高于常规的积木创作，走秀时模特需要四名工作人员的协助才可以顺利的穿上身，但整个创作的过程让他也乐在其中，作品亮相之后也收获了全场的好评。在新一次的设计周当中，他再次用积木玩具来进行创作，将花艺系列的花朵积木和皮革材质结合，打造出多套极具记忆点的服饰，比如用花束积木来替代胸口羽毛装饰的礼服，像身着高定的芭比贵妇，拼接泡泡袖的皮革上衣，仿佛从动漫里走出来的甜美战士，还有用鲜红色的玫瑰

0: 积木拼成的连体衣，花朵积木装饰的仿皮草外套。系列当中最受瞩目的依旧是花片洋装的升级版本，这一次设计师用花朵积木拼出了新型的蓬蓬裙摆，立体的花型鲜活的仿佛带着自然的香气，让现场的观众看得移不开眼。创意源源不断的他，下一次又会拿出什么样的惊喜积木作品，也让不少的时尚爱好者充满期待。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裙子，我刚一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能穿吗？
2: 能穿吗？
1: 好重哦，
2: 而且感觉好硬好硌的慌
1: 啊！对，那怎么穿上去呢？就是它不是拼接而成的吗？然后它怎么扣扣子呢？扣了以后我能移动吗？
2: 可能感觉随便一坐就塌了
1: 啊！对对啊，
2: 或者是坐瘫掉一个裙角啊？
1: 不是，我就是当然我怕弄破它的裙角，我更怕的是如果在上面的话有什么。就是意外的话，是不是会整个裙子不见了？然后那个
2: 坍塌掉，
1: 坍塌掉。然后那我是就是那个模特是就是里面是有穿吗？就很尴尬啊。
2: 但所以他没有用到那个胶水嘛？
1: 嗯，
2: 然后是贴身的部分，其实还是有皮革的部分。
1: 嗯，对。
2: 然后再把积木去贴上去。
1: 嗯。
2: 但从外在来看的话，其实都用积木把整个裙子的全方位覆盖上了之后，
1: 嗯，
2: 就好像说我就是穿了积木在身上。
1: 对啊。但是皮革也是很重的一个代表之一啊，就是哇，我觉得那个人就是感觉是身披枷锁一样的在走秀啊。然后另外是我觉得特别的是，我一直在听就是什么泡泡袖啊，然后蓬蓬裙啊，这些都是很讲究那个弧度啊，然后那个柔软度的东西，
2: 嗯，
1: 就是它有一个角度嘛。
2: 没错。
1: 但是如果积木的话，是不是可以做到那个那么顺滑的角度呢？好像又不一样了。
2: 我们现在其实比如有很多 3D 打印也很厉害啊，
1: 嗯，
2: 但是积木的话，好像大家想到积木拼接，
1: 对，有棱棱角角的。
2: 哦，对啊，就是有很直的线条，
1: 嗯，
2: 然后可能就是要生硬一些。所以大部分可能都是一些高楼大厦啦，
1: 嗯，
2: 或者是一些飞机汽车的模型，好像说用积木拼出来会比较合理一点，
1: 嗯，对的。
2: 但是裙子的那些弧度，我觉得它只要积木足够用得多，
1: 嗯，
2: 或者是说它本身块数和大小足够小，
1: 哦，
2: 然后它只要再去把它一点一点的连接起来，一定也可以拼出那个弧度了。
1: 嗯，就是要多费一点心力。不过我觉得也有趣的是，它把一个好像很男生化的东西跟一个女生的东西作为结合的话，好像让两个方面的人都会更关注到这个东西，然后让可能所有的人都可以知道说原来在我们手中的一些玩具啊，或者我们的一些兴趣爱好，也可以呈现出不一样的样子在我们眼中出现啊。那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想象力啊，把一些可能科技啊，或者跟一些自己的一些小时候的玩具啊等等的作为一个结合，变成一个全新的艺术品呢？带来有陈明喜的一首拼图。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环游剧场的环节。
2: 是的，今天就要给大家介绍一部比较潮流的音乐剧。
1: 潮流，上一次也不是潮流的吗？
2: 上一次带大家去到埃及啊，
1: 对啊，
2: 然后古老的感觉啊，虽然是上一期的话有一些摇滚的歌曲吧，但今天的话带来了很多歌曲，其实都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欧美流行歌手的元素。
1: 好的，来，我让我们听一听怎么样的潮流的音乐剧吧。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冯运谦的一首《不在场》。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985点，升12点，升幅0.05%，总成交金额708.8亿。恒生指数期货十月份报23948点，升6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2点，升幅0.31%。恒生国际指数报8034点，升4点，升幅0.05%。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8点，跌14点，跌幅0.1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4.6，升2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88，升2分2；2828恒生中国企业82.28，升2毛；700腾讯控股422.8，升1.4；1888建滔基层版55.75，升6.35；1299邦保险68.75，跌4.5；9988阿里巴巴105.6，升1.2。1810小米集团23.78，跌4.6；992联想集团35.94，升1.62；5号汇丰控股148.7，跌8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68，瑞士法郎9.451，澳元5.448，加元5.496，新西兰元4.390，欧元8.776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447，港金现价报48850元，比上收市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4154美元。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星级有营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和油分、盐分、糖分较少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营优惠。这些食肆分一星、两星和三星级别，遍布各区，让食客外出用膳或者外带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营食肆，星级分明又有营，可吸引更多食客，快来加入吧！加颗星更有赢。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58%。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静偏北风。今晚离岸及高地时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2: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

0: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今天要给大家刚刚说比较潮流的一部音乐剧，但其实的话它本身的故事当中的人物，然后取材的历史原型都是比较严肃的，比较真实存在的历史故事。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这部音乐剧作品叫做 Six六皇后，然后呢叫六皇后，顾名思义就是六位皇后。
1: OK，
0: 然后其实它也是一部非常出名的音乐剧了，但是的话它的表现形式可能跟传统的百老汇音乐剧、伦敦西区的音乐剧不太一样。然后呢这六位皇后呢确实也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六位皇后，是亨利八世的六位妻子，六任妻子。然后呢这部音乐剧作品把这六个人物变成了六个角色，然后把它拼成了这样一个像是现代的女团一样的感觉，然后呈现在舞台上，来讲述一下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内心的想法，并且在最后达成一些觉醒的时刻。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很多很现代的歌曲韵律啦，包括一些舞曲的节奏啦，同样的话听到这些歌曲同时也会看到这些演员在舞台上有相关的舞蹈的呈现啊，就好像是现代我们看到的很多潮流的女团一样。我们就来听一下 Six 当中的歌曲吧。

Divorced. Beheaded. Survived.

0: 哇塞，你知道吗？就是一开始听的时候，我有点起鸡皮疙瘩哎、欸嗯。你知道原因吗？
1: 不知道。
0: 你应该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一位香港曾经有考过公开试的朋友呢，应该都会有相同的感觉。哎、因为他一开始的那个前奏的音乐呢是绿袖子。
1: 哦，绿袖子。
0: 对了，
1: 英国民谣了。
0: 然后这个绿袖子就是我们英文 listening 在等待的时候的那个音乐，就等等，
1: 就听到这个就要准备考试了，
0: 没错，就是那种，就是每一次听到这个音乐都是要考 listening 的时候。
1: 怪不得我刚才看你听到就是这段旋律一下子
0: 就记啪啦，就
1: 唤起了记忆的感觉。
0: 对，唤起记忆。等一下要听的那个不会是要考试的吧？然后哎，他突然间我就说哎，转变了一个超级不一样的风格。但是呢，嗯、其实，在音乐的中间的那个间奏里面，它的底层还是有绿袖子的那个旋律在里面夹杂着的。
1: 没错，虽然说它整个音乐剧它是想呈现一个潮流的现代的演唱会的风格、嗯、然后有六位皇后在演唱讲自己的故事，
0: 对、嗯、
1: 但是因为它其实也是涉及到历史的故事啦、嗯、有历史的题材，所以制作的时候就想说要加入一点这样英国比较古老的民谣的旋律到当中去、嗯、能够唤起一点慢慢徐徐到来一些历史的感觉，然后加入一点点厚重的气质在整个歌曲当中。
0: 对的。
1: 那我们刚才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开场，其实就是六位皇后的登场。
0: 嗯，
1: 我们知道亨利八世是都铎王朝的一位君主，然后他的六位妻子其实不同的命运也被写成了一首民谣，然后这样子流传下来、嗯、所以他们刚才唱的很多歌词里面其实也是在重复那个民谣里面，然后也每个单词影射着他们当时最后的命运、
0: 嗯、
1: 然后呢在这样的一场演唱会上让这六位妻子齐聚在一起去讲述一下他们的故事、嗯、然后整部音乐剧其实也是全女的团队，只有这六位主要的女演员，
0: 嗯，
1: 剩下的乐队成员也都采用了女性。然后我们之前可能看很多的剧场乐剧啊、嗯、它的乐池的成员会有一个单独的位置，然后在舞台的前方的下方嘛会遮盖起来、
0: 嗯、
1: 但是这部音乐剧的话也让乐队的成员去到了舞台上面，
0: 嗯，
1: 大家可以看到女生们在后面演奏，同时他们也被赋予了皇后们的侍女侍从这样的角色在身上、嗯、就不单单只是一个乐队的演奏者。然后刚才说到说六位皇后
0: 他
1: 们其实现在是潮流的歌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0: 嗯，
1: 然后每一位其实都有影射的现在在乐坛上面大家都比较知名的歌手的形象，
0: 嗯，
1: 有从他们的音乐风格中去找到灵感。我们先来听听看第一位皇后她的音乐灵感比较像哪位欧美的流行 diva 呢？

0: 非常鲜明的 R&B 的风格，然后中间大家也听到了有拉丁流行的音乐的这样的元素在当中。那第一位皇后，她的这个灵感歌手就是 Beyonce，
1: OK，
0: 可以听得出很 Beyonce 的风格。那其实整部音乐剧的制作呢，在创作之初，导演和制作人就是从 Beyonce 当时的一场演唱会的录影带当中去得到灵感，他们想要说从这个当中去找到熟悉的一些感觉，然后把这样子比较热烈的现场的氛围啊跟历史的故事融合起来，但是他们就想要抛掉那些比较沉重肃穆的那种风格，想要做更现代一点的，然后去讲述一些当时这几位皇后的故事们。那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皇后比较像哪位歌手呢？

0: 的音乐剧的风格，所以他们在制作他们的整个剧目的原声带的时候，有刻意的保留下一些当时现场观众掌声的部分，还有一些欢呼的部分，会更加听上去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哎，真的有现场感的一个感觉。我也觉得，哎，除了说音乐风格很像现代一样，之外，我觉得他要表达的那个意思也很现代化。因为，哎，正常大家是觉得说，哦，以前是这个年代的女性是可能发言权没有那么多啊，然后可能对于一些就是很多妻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来说是不能有话语权的，但是你从第一首歌曲已经听到说，哎，其实他们没有把这个事情觉得说是什么凄凉话啊，或者什么有点就是哀怨的那种感觉，反而是表达出了现代女性的一个氛围感出来了。
0: 是的，刚才听到的这首 Don't Lose Your Head 也是一种非常轻快俏皮的风格。
1: 对，
0: 那它来自的歌手灵感的来源呢，就是艾薇儿。然后好像大家就感觉在听那种欧美的青春流行单曲啊，
1: 对，
0: 同时也是带来了很多一些戏谑啊和黑色幽默的气质在当中。然后我其实没有跟大家太详细的去说每一位皇后她的歌词当中到底在唱什么样具体的故事，不想给大家剧透，万一未来大家某一天会走进剧场去观看的话，如果提前听过的话，可能就会少很多的体验感。然后就来听一下第三位皇后。那这位皇后她的这个歌曲的音乐来源的歌手其实就是 Adele或者 C 啊，这些会有一些比较偏抒情啊流行的大歌，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下面的这首 Heart of Stone。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天开始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天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真正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也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富士表示，首天早上运作大致顺畅，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这个月26号开始将会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伯医院部分的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到时候医院预计每天会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加到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运输署表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照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业上表示，已经在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和上客位置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的位置已经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的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的栏杆等等，让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在二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的路线出市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这一届亚运取得了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的奖牌，金牌数目以及奖牌总数都是历届最好。团长黄宝基表示，对香港队取得了11金感到喜出望外，特别是水上项目成绩相当突出，相信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思和苦功。在天气方面，干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以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84点，升12点，升幅0.04%，总成交金额764亿6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10月份报23954点，升7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2点，升幅0.31%。恒生国际指数报8038点，升7点，升幅0.08%。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8点，跌14点，跌幅0.1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福基金24.62块升4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92块升2.6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2.34块升2.6毛，700腾讯控股423块升1.8块，1888建滔基仓办55.15块升5.75块，1299邦保险68.6块升跌6毛，9988阿里巴巴105.6块升1.2块，1810小米集团23.76块跌4.8毛，992联想集团35.86块升1.54块，5号汇丰控股149块跌5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72，瑞士法郎9.452，澳元5.448，加元5.500，新西兰元4.388，欧元8.78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446。港金现价报38850元，比上海收市跌29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1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选择在纪念花园或是海上撒灰，都可以在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计划，让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把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选择，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吧。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今天呢，继续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世界之最，而这个世界之最呢，真的非常厉害，它是收集一件东西。做到了世界之最，
1: 没错。
0: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很多人也能做得到呢？其实很多的朋友也喜欢收集很多的东西，就是有一个专门想要把所有的那一款自己喜欢的东西把它全部放进来。然后我其实有看到类似的收集的东西，那么到底他收集的是什么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去分享了，带来有 TL33 和吕娟的一首《半糖去冰》。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要跟大家呢分享一个世界之最呢，是他喜欢收集一个东西，
2: 嗯，
1: 而这个东西呢是一个食物的包装，
2: 没错，
1: 已经创下了这个世界上收集最多这个东西的一个记录。那么到底他收集的是什么东西呢？
2: 感觉收集这个东西，你如果在家里肯定会就是被妈妈说就是收集破烂，嗯，然后说赶紧都就是不要留在家里面。
1: 我觉得无论是什么年纪，就算你是妈妈在收集，会被儿子或者女儿说你
2: 这家人一定都是匪夷所思。
1: 因为他本来的一个用途是会让他脏的，
2: 嗯，
1: 你会很怕说会不会有一些遗留啊，然后会引来一些昆虫啊，所以说他要收集的时候他必须去做一个处理，
2: 嗯，
1: 但是呢当我去看到他的一个收集品的时候呢，放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又会觉得说，哦，我懂为什么他会收集这个东西，
2: 确实蛮漂亮的，
1: 对，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披萨的盒子。那么他买披萨呢，也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收集他的一个盒子。
2: 嗯，
1: 而在2013年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收集了。那么他为什么会开始呢？就是突然间有一天呢，他在一个披萨店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盒子，然后呢他就在看到的时候呢，就在想说，哦，原来披萨的盒子可以那么有设计感哦，哎，是不是我可以慢慢的去收集，或者是哎，要不要弄一些特别的披萨盒子来吸引大家呢？他就想到了这个念头，是因为他被吸引到了，
2: 没错。

0: 第一个吸引到他的这个盒子，然后当时那样的一个披萨盒子上面是印着佛罗伦萨的一座老桥，
1: 对
0: 然
1: 的。
0: 后就是一个景点，但是可能不是那么知名的地方，然后但是历史比较悠久了。他没有想到说会把这样的一个风景，然后把它画在披萨盒子上面。
1: 对
0: 但我
1: 的。
0: 们知道说，大部分可能我们出去吃快餐店啦，或者是买一些披萨的话，它打包的盒子上面，主要来说，他们肯定是印自己店家
1: 商
0: logo
1: 家 logo，
0: 或者是名字，让大家可能从外面一看就说，哦，这个是那一家的披萨，
1: 哎，
0: 这个
1: 对，
0: 是叫什么名字的牌子。但是他看到这样一个上面印着相关的风景的画面呢，他可能就会去想说，会不会也有很多其他有意思的披萨盒子上面印着一些有意思的图案啦，或者是涂鸦，可能跟名字的 logo 之外有更多有意思的设计。
1: 哎，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可能香港披萨的一个店，专门店的话是大家熟知的那几家。那么它的盒子的话呢，就是可能是他们商家的一个 logo 啊，或者是披萨的样子啊，大家大概会知道那个模样是什么。但是其实大家知道，在外国有太多可能比较小型一点的披萨店，它是会自己去设计一些盒子啊，或者是会做一些特别的招来，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对于他来说就非常的吸引到他了。那么从那时候他开始慢慢收集之后呢，几年过后他就做了一个披萨的盒子展。那么当这样子的一个展品展出以后呢，他就收集到更多更多的一些可能别人寄给他的盒子啊，然后别人可能看到的时候也会想到他，然后就是各种的给他介绍啊，给他寄啊。所以说呢，他到现在已经收集了大概2100个的披萨的盒子，
0: 就他一个人力量其实还是有限的，包括说他能吃到的披萨的，无论是量也好，店铺也好，其实也是有限的。但是他有办过这样子的比较公开性的活动之后，然后可能来自更多其他地方的一些披萨盒子也就会来到他手中，大家就会说，啊，这款你应该没有，我一起寄给你。
1: 对的。然后我觉得说也可以看到说，为什么现在呢？大家看到很多的商家，除了说在自己的食物啊、食品啊做研究，然后做一些就是细致的工作之外，有要求之外呢，更多的可能大家更看到的是一些对于设计感的怎么样去表达他自己的商品啊，一些的理念呐，然后一些的可能杯子啊，或者是盒子啊，或者是一些袋子是怎样去呈现的一个就是感觉吧，更多的是那种外在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可能真的会吸引到你更加的去记得那个品牌，甚至于你会因为这个而去选择吃或者喝那个品牌。
0: 其实是第一印象，就是看一些外包装。所以现在很多的商家或者是饮品，他们不是也会做各种各样的联名嘛？然后就会有那种创意的杯套，或者是杯身，或者是纸袋。说你要买饮品的话，就会有这些相关的袋子。然后我看都很多限量，大家都要去抢
1: 哎，
0: 啊。
1: 说起这个，你知道，就是除了说这个披萨盒子，我也觉得说一个蛮特别的收集的爱好之外呢，我其实上网有看到其他更多的收集的爱好，我也觉得是蛮有趣的。就是第一个是最近就是很流行手摇店嘛，然后他就会收集各种手摇店的一个袋子，就是因为太漂亮嘛，然后他就会收集。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因为起码说袋子它可能有些保温的功能啊，或
0: 有
1: 者是
0: 实用性。
1: 对，有实用性，而且可以重用，也非常的环保嘛，这个我觉得很合理。然后你说到那个杯套，就可能是那个防热隔热的那个纸套，
0: 没错。
1: 然后它可能也有一些小设计啊，然后你可以用它来做一些手作啊、DIY 啊，然后也是很多人喜欢收集的。我也觉得这个是合理的。
0: 没错。
1: 但是我要说的有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是什么呢？我是有看到人去用一个小本本，就像类似于那种贴纸本嘛，还是怎样呢？你知道他收集什么吗？他会把每一杯奶茶的那个上面的那个贴纸，
0: 标签。
1: 对，那个标签给撕下来，就是他撕得非常的小心翼翼，然后他就成了一个贴纸，然后他就那个小本本是有把那个他喝过的奶茶的那个贴纸全部贴在上面，好像一个贴纸本一样。
0: 我觉得做手账的朋友听到这个应该会觉得不陌生，
1: 不
0: 就
1: 陌
0: 毫
1: 生
0: 不奇
1: 吗？
0: 怪。就是因为我身边也有做手账的朋友嘛，他们除了说你刚才说到的这种 奶茶的标签，上面会，因为它上面会有日期，你喝了什么？
1: 对对对，还有
0: 点了什么？
1: 对，还有我才发现为什么呢？我有一天点的时候，我也恍然大悟了一下，原来它是有的客制化那个标签，它可能会有一些小图案在的，
0: 可以给你印出来。
1: 对对对对，所以说原来是这样子，可能会让他们想要收集那个贴纸吧？我不知道。
0: 对他们收集贴纸之外，可能还会就收集小票啊，
1: 小票
0: 就出去或者购物，或者是
1: 就贴在一个小本本上吗？
0: 没错，全部贴在本子里面，然后有吃饭的话那一张小票，然后它上面就会有他们那天点了什么菜，
1: 就类似于我们以前写日记一样吗？
0: 对，然后他们再去做上一些拼贴啦、装饰啦，就好像说把那天的回忆通过这几张小纸片，然后一起直接留存在这个本子里面。
1: 哦，对了，就是留存记忆的方法真的太多太多了，可能有拼贴的部分，有小票的部分，有照片的部分。
0: 我觉得说不定在未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人举办那种什么小票展，
1: 因为其实
0: 很多地方的小票它也会在就是顶部啊，它有一些特别的设计嘛，或者是可能像有的特别的活动的那些小票的话，它其实
1: 有一些花样。
0: 没错，除了印一些图案，它会有一些特别的句子在上面，然后随机的句子出来，然后大家就会想要去收集啊。
1: 哎，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存在了，因为大家知道那种小票都是一些
0: 热名纸，
1: 对，热名纸很多时候呢可能
0: 就慢慢没有了
1: 然后或者是就是你要拍下来，因为很多时候就是那种什么保养的单子啊，它就是那种热名纸，然后你就是它商家都会很好心提醒你啊，你要把它拍下来哦，要不然就是它的印刷会
0: 没有
1: 的，自己没
0: 有的话找不回来，
1: 然后就也保养不了哦等等的一些。但是我觉得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就是收集的一个爱好，但是原来啊，你把你的这样子的一个爱好发挥到极致的时候，可能你就可以成为下一个的世界之最了。来，魏如萱的一首 Have a Nice Day。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
2: 嗯，
1: 那么今天呢，将会连线到北京的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呢，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关于检测的事情，到底是检测什么呢？就是大家手上的一些货品啊、食物啊，其实都是经过一系列的非常精密的检测才到大家的手上的。
2: 没错。
1: 那么到底这样子的一个工业链子到底是怎样呢？又耗费多少人手呢？那么 AI 是否可以帮忙到呢？会不会也会取代到他的一个工作的状况呢？我们就会在稍后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有新妮的一首 In My Area。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957点，跌14点，跌幅0.06%，总成交金额826亿。恒生指数期货十月份报23922点，升4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2点，升幅0.31%。恒生国企指数报8029点，跌1点，跌幅0.02%。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8点，跌14点，跌幅0.1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4.6，升2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88，升2分2；2828恒生中国企业82.24，升1.6；700腾讯控股422.4，升1.2；1888建滔基层板54.8，升5.45；9988阿里巴巴105.2，升8毛；12999邦保险68.65，跌5.5；1810小米集团23.8。8.4跌4毛，992联想集团35.78升1.46，5号汇丰控股148.4跌1.1。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74，瑞士法郎9.455，澳元5.451，加元5.501，新西兰元4.388，欧元8.7855。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444。港金现价报38850元，比上海收市跌29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价4152美元。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57%。
1: 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将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呢，跟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检测的事情啊。那么今天呢，这个检测检验的事情呢，交给一些专业的仪器，到底要检测什么样的东西呢？今天就给充电桩去测体质啊，到底怎样去用一些啊机器人去做相关的一个检验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析一下了。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有单依纯的一首 Lover。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检验检测这件事儿啊，很多人听起来可能跟普通人离得有点远，感觉啊是什么机器要拿去检测修理之类的工作。确实这也是检验检测工作的一部分，但只是一小部分。检验检测机构简单的说呢，就是用专业仪器按照国家标准客观测试物品和环境，出具具有法律效力证明报告的专业实验室，被称为质量的裁判。所以从我们每天接触的食品、汽车、服装、玩具，到谁也离不开的空气、土壤，再到工业生产领域的各种材料等等，检验检测都如同一个安全哨兵，守护着我们的生活。日前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从这个活动上我们感受到，除了刚才说的那些传统领域，现在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都在成为让新赛道跑得更快更稳的质量底座。那么当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计量实验室，当新能源重卡经历零下42度到零上60度的极限测试时，检验检测究竟检出了什么呢？又是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的？我们来听报道。
2: 将进行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为一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3: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计量检定。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4: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计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3: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5: 模拟零下42度到零上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每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3: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5: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定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啊，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3: 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6: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

0: 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1: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芯片能不能满足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2: 那么未来我们对智驾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1: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3: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1: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嘉说，他们最近正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3: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1: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4: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1: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5: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1: 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给检验检测机构发能力合格证一样，有了这张证，检测报告才能在国内外获得更广泛的信任。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夏海涛表示，
6: 目前呢，全省获得 CNAS 认可的实验室和检测认证机构共有2856家，占到全国总量的13.23%，搭建起了覆盖全部重点产业链、贯穿研发生产全流程的质量技术服务网络。
1: 高质量发展既要有测得出的硬实力，也要有全球认可的通行证。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表示，15-1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型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5: 大力推进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采信，让认可成为跨越国界的质量信任通用语言，使获得认可真正成为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鲜明标识。

0: 关的设备的时候呢，一个安全的检测呢，也是我们信心的来源呐、啊。只要它检测的越好呢，也证明了我们使用的方式呢，可以就是更加的便利一些些了。那么，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1: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0: 那么，最后为大家送上由李荣浩的一首《走走》，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下午4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启德医院今天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天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也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富炽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顺畅，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本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天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黄港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置，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业表示，已于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等，让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在2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的路线出市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这一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块奖牌，金牌数目及奖牌总数都是历届最好。团长黄宝基表示，对港队取得11金感到喜出望外，特别是水上项目成绩相当突出，相信运动员及团队花了很多的心机和苦功。黄宝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赛前内部估算较为保守，因为这一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奖牌数目与上一届杭州亚运相若，已经非常满意，最终奖牌总数比上届多一面，感谢政府和体院多年来对运动员的照顾有增无减，特别在运动科研方面投放了不少的资源，协助运动员改善身体素质及客观环境状况。他决定说，在一些海上项目，透过科技协助运动员更好认识水文风向，尽早占据有利位置，同时改善了装备。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未来两天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今天内地公众假期 A 股休市，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3989点，升17点，升幅0.07%，总成交金额924亿6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036点，升6点，升幅0.0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62块升4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08块8厘升2.2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2.3块升2.2毛。700腾讯控股422.4块升1.2块。1888建滔基层板55块升5.6块。9988阿里巴巴105.2块升8毛。1299友邦保险69块跌2毛。1810小米集团23.8块跌4毛4。五号，汇丰控股149.2块跌3毛。992联想集团35.74块升1.42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81，瑞士法郎9.469，澳元5.46，加元5.503，新西兰元4.393，欧元8.7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4。日经平均指数报69947点，升1637点，升幅2.4%。港金报38850元，比上收市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6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准时发薪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如因其同意、纵容或疏忽而欠薪，也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有能力发薪，还继续雇用员工，也属违法。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发薪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4: 来到我们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6: 我是 Crystal 姐姐，
7: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4: 下午好。今天呢，我们的谱出校园精彩呢，为大家带来两文三语说故事。
7: 嗯，
4: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8: 驴子和盐。
7: 哇，
6: 为什么
7: 这么、
6: 重点强调那个驴子？
9: 我实话实说吗？
7: 实话实说。
9: 因为咧，我嗰下咧，我脑入边系没有分到驴同埋驴，究竟系驴定系驴？然后要依照普通话的时候呢，那个大脑出现了一点那
7: 延迟
9: ，
7: 延迟。
9: 对，这是我的说哈，因为你不觉得这几个东西是这驴同埋驴，是就是
6: 同一个东西吗？
9: 不一样，你知道吗？
6: 我知道，我知道，
9: 你知道是不一样的东西吗？
6: 我知道。
9: 那你刚刚为什么问是一样的？
6: 我以为你以为他们俩是一样，
9: 不是不是，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
7: 而且那个写法，
9: 而且那个写法都很复杂，很复杂。
7: 嗯嗯。
9: 而且普通话的发音跟广东话的发音也是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所以就脑子会需要一些时间去。
7: 广东话的。
9: 驴
7: 同驴
9: 系，普通话是
7: 驴和
9: 骡子，
7: 对，驴和骡。
9: 有一句俗语叫“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一溜”。因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呢？就是因为以前的人呢，那个没有现在的交通工具嘛，就
6: 是
9: 我要火车的嘛。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些货物要运送的话呢，可能就是比如说用马啦，或者是用这个骡啦。但是呢，那个。马它是可以跑得很快的，
7: 是，
9: 但是骡子呢，它就跑不快，
6: 不
9: 它就只是能够，但是它。

0: 耐受力不错，所以
1: 装的比较重，
0: 对，
2: 承重能承重。
0: 对，马呢其实反而是作为这种真的算是交通工具，
2: 对，
0: 它是拿来跑啊，跑
2: 运
0: 送急件这样，就是这样。
1: 那今天它跟盐有什么关系呢？
0: 哎，这个我不太知道。
2: 喜欢吃盐吗？难道哈？哦、因为看到好像有一些马还是有一些
0: 羊啊，就是有些生物、它是要有盐，
2: 对，要舔盐的，
0: 对，
1: 哦，就那盐块那种，
2: 对对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它补充身体的一些需要的物质、
1: 是。
2: 哎呀，糟了，那个在沙漠里面有两个驼峰的，那个叫什么？
0: 骆驼，
2: 骆驼，对，因为我曾经看错，突然之间忘记了，今天都好像忘词的感觉，就曾经。有看过一些纪录片，就是他们要出远门之前、除了要补充很多水分，还要有盐的摄入。
1: 对
2: 对，好，那哎，是不是他很喜欢吃盐呢？
0: 哎，是不是一个生物普及的小故事呢？那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
3: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此我启动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4: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3: 两文三语，
5: 两文三语，
4: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2: 欢迎各位同学们收听到的是普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好的，今天我们的这个故事呢，带给大家的就是驴子和盐这个故事啦。
1: 没错
2: 啊，因为一开始看到这个驴子和盐呢啊，不知道大家会想起什么。
1: 哎，想起什么？
2: 就是驴子和盐到底有什么关系？
1: 对啊，好像八竿子打不着一起的样子。
2: 我们刚刚也是在想，哎，是不是他很喜欢吃，还是怎么样的，对吧？还是他在搬运等等啊，都有可能和盐有关。不过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啊，不知道大家平时在家里面用的那个盐，你是用粗盐还是叫餐桌盐呢？要访问一下 Crystal 了。
1: 我家里有两种盐，一种就是可能袋装就很精细的那种白色小颗粒的盐嘛，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一大个瓶子，然后里面是大颗粒的。然后呢，这种时候通常都是喝汤的时候，我们会就如果不够味的话，我们就会自己拿那一个，那一个粗一点的盐，然后就。扭啊扭啊扭，对，没错没错。
2: 哦，就手动自己磨。
1: 对，它那个好像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玫瑰海盐，
2: 就有点粉红色的。
1: 对
2: 对
1: 对对对对 对, 对、
2: 啊。我有看过，好像那个价钱还也挺有一点贵
1: 的，
2: 比起平时我们那些的餐桌盐哈。因为什么想带出这个话题呢？就是讲真啊，人呢不可以没有盐的。
1: 是的，
2: 如果人没有盐呢，你是整天都会没力气的。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就误以为那个是糖。你知道我以前小时候就很贪吃嘛，就到处去看，哎，有没有一些好吃的啊之类的哈。然后呢，我就看到，哎，那有一罐白色晶体物状的一个东西，就放在我们的家里面的那个厨房里面。然后我就以为是
1: 糖
2: 啦，
1: 糖
2: 对吧？然后我就有自己的小心思，有自己的小心思，就是拿一杯水，温水，然后就拿了一条根进去，然后我在等它慢慢溶解的那个过程，心想啊，终于可以
1: 喝糖水了
2: 哈，一喝，原来是盐啊！从那个时候呢，我就真的是把我的这个观察能力给培养起来了，就是每当你去做某一样东西之前，要先看清楚。盐和糖它的这个
1: 区别
2: 没错，
1: 其实我到现在都还不太能分得清哪个是糖哪个是盐，
2: 因为我自己看呢啊，一来如果你家用的是餐桌盐的话，一来你的大小已经可以分辨了，因为餐桌盐是比较细，好像沙子一样的，糖就是有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嘛，这是第一个分别。第二个分别呢，我自己觉得糖的那个晶体的颜色是比较纯白一点的，盐的那个颜色呢是比较暗淡，而且是有带一点点哑光，没错，带一点点偏蓝的感觉。对，所以呢，我从那个时候呢就吃过一次亏嘛哈。那一次之后，我就发现，好的，我下一次真的是会瞄准那个盐，瞄准那个糖，瞄准那个糖才去拿了哈。那这个可能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
1: 没错，
2: 大家可以去发现一下哈。那今天呢，我们这个驴子和盐这个故事呢，也请来了三水同乡会宣景荣学校的庄正林同学和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故事的普通话版本啦。

大家好，我是来自三水同乡会宣景荣学校的庄振林，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驴子和盐。从前有一只自以为很聪明的驴子，每天帮主人运送货物，往返于市集和村庄之间。有一天，主人让他驮着沉甸甸的盐袋经过一条小河，走到河中央时，驴子脚下一滑，不小心摔进了水里。他挣扎站起来，惊奇地发现背上的货物好像轻了许多，走起路来轻松极了。驴子心里暗暗得意，原来摔进水里东西就会变轻，这下我找到偷懒的好办法了。过了几天，主人又带着他过河，这次驴子背上驮的是比盐轻的羊毛衣。驴子想起上次的经验，心里美滋滋地想，我再摔一次肯定又能省力。于是他故意脚下一软，主动跌进河水里。可这一次完全不一样了，羊毛衣疯狂吸满河水，变得又沉又重，死死压在背上。驴子被压得动弹不得，慌张地大喊，怎么会这么重？为什么越来越沉了？主人看见他耍小聪明，无奈地摇摇头，对他说，你呀，太贪心，太爱投机取巧了。上次盐遇水融化会变轻，你就以为所有东西都一样，你想用小聪明偷懒，最后只会害了自己。驴子听了，羞愧地低下了头，他终于明白，一成不变的小聪明永远不能应对所有事情。

0: 谢谢三水同乡会宣景荣学校的庄正林同学为我们带来了这一则吕子和盐故事的普通话版本。
1: 嗯，
0: 我们刚刚在前一节呢就说到啊，平时在生活当中可能你要有这个善于观察的眼睛。
1: 没错没错。
0: 对吧哈，也吃过一次亏，那下一次就不要再吃亏了哈。嗯，那这个吕子和盐这个故事呢，我们读完之后发现原来就是这个吕子哈，他想偷懒。
1: 哎，有点小聪明，
0: 有点小聪明哈。原来发现不是每一次都 work， 不是每一次都是没问题的哈，都是可以让他，可以运用到这些小聪明来让他去更加轻松一点。
1: 有点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感觉。
0: 嗯，那说到这个什么聪明反被聪明误，我听说 Crystal 姐姐你有一些故事想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哎呀，以前的一些经历让我其实从那一次之后呢，我就不太敢再耍小聪明了。
0: 哦，是发生什么事情？
1: 就是那一次，就是香港的高考，就是 DSE 嘛。
0: 嗯，
1: 然后其实我们毕业中六的学生都会有一个月时间可以给我们在家里准备准备。
0: 是。
1: 然后在此之前呢，其实我对于我自己的一些可能中文啊就比较有把握嘛。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我就可能说哎，那我都 OK 啦，我觉得对啊，那我就稍稍的放下，我给自己轻松的机会，就不太去碰那本书。
0: 哦，
1: 然后到了考试可能前一个礼拜。
0: 嗯，
1: 然后我就开始哎，好像不行了，我要去看一看了。
0: 哦，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是迟迟都看不进脑子里。
0: 哦，
1: 我觉得哎，好像怎么看都这样。然后我就选择，但是我又不能说啊，我给我自己心里好像不温习，我过不去哦。
0: 嗯嗯嗯，
1: 我就想哎，那我挑几篇最短的温了吧。
0: 哦，因为有范文对吧？
1: 对，它有12篇的范文。
0: 嗯，12篇范文。
1: 然后我就挑了最短的那一些。
0: 嗯，
1: 就它那个范文比较短嘛，然后我就去温了。然后我就说哎，我都已经温了3/2了，然后我就哎休息吧，明天去考试了。
0: 哦，okay。 哦，明天就要考试了。前一天 OK 好。
1: 对，然后呢我就去考试的时候，我发现因为甲部它就是出范文嘛。
0: 是。
1: 然后我就发现哎
0: 不对劲，
1: 不对啦。
0: OK，
1: 怎么出的都是我没有问的
0: 啊。你已经问了3/2了哦，就
1: 但是它
0: 剩下的那些
1: 都是短的。
0: 哦，

0: 出的都是长的。
1: 那怎么办？你是完全是你虽然
0: 我只能凭借我平常就可能有一些模糊的记忆，我就。
1: 就来答题，
0: 赶神呐、
1: 啊、！OK，
0: 我就只能这样了。哇！然后考完之后，我就哎，我就想不行了，接下来那些我都不可以这个样子，
1: 不能够懈怠了。
0: 对，我中文那里我已经过不去了，对我就过不去自己那一关、
1: 嗯。
0: 对，所以之后我就不敢了。
1: 但成绩 OK 的，对吧？
0: 有比较还好，没有想象中那么差。嗯，
1: 啊，所以真的是吃亏，吃亏了。
0: 对，所以真的不要耍小聪明，真的是。嗯，
1: 啊、那和这个驴子一样哈，我不要耍小聪明。
0: 没错，没错。
1: 和你那样子说了哈。那接下来呢，也有请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带来这个驴子和盐故事的粤语版本故事啦。
2: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系驴子同盐。从前有一个自以为好聪明嘅驴，每日都帮主人运送货物，往返于市集同埋村庄之间。有一日，主人叫佢驮住沉甸甸嘅盐袋，经过一条小河，行到河中央嘅时候，只驴脚下一滑，唔小心就跌咗落水里边。佢挣扎住企起身，惊奇咁发现。背脊上面的货物变轻了很多，行起路都轻松了，只驴心里面暗暗得意，原来跌了落水里面的东西就会变轻，这下我找到偷懒的好办法了。过了几日，主人又带他过河，这一次只驴背上面的背着的是比盐轻的羊毛衣。只驴仔想起上次的经验，心里面就在想，我再跌多一次肯定又可以悭返啲力气。于是佢特登脚下一软，主动跌咗落水里面。但是呢一次完全唔一样啦。羊毛衣疯狂咁吸满晒啲河水，变得又沉又重，死死咁压咗喺背脊上面。驴仔被压得喐都喐唔到，慌张咁大嗌，点解会咁重噶？点解会越嚟越沉啊？主人见到佢嘅小聪明，无奈咁摇摇头，对佢讲：你呀、啊，太贪心啦，太中意投机取巧啦。上次盐与水融化会变轻，你就以为所有嘢都一样。你想用小聪明偷懒，最后都只会害咗自己。只驴仔一听，好羞愧咁耷低咗头，佢终于明白。一成不变的小聪明永远都不会应对到所有的事情。

0: 谢谢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带来了这一则吕子和言故事的粤语版本故事。
1: 嗯，
0: 那又再次读完这个故事之后呢，我发现了，哎，好像和我以前有一道数学题有点类似。
1: 哎，还关数学题是？
0: 以前非常印象深刻的，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在数学题里面出现。有些时候呢，我看到这条题目呢，会在一些脑筋急转弯里面有出现。
1: 哎，
0: 就是一公斤的盐和一公斤的棉花。
1: 哪个重？哇！
0: 第一次发现，第一次看到这个问题之后，我非常自信的就打了个 T， 就是给一公斤的盐是更重的。
1: 是。
0: 对，然后呢，这个试卷发下来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个大大的叉叉。
1: 错了，
0: 错了。那时候我还没搞明白为什么不是盐是比较重点的吗？
1: 对
0: 啊，那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我还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呢，对吧？
1: 嗯、
0: 然后就最后，当然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它分辨它重不重的不是那个物品，
1: 嗯，
0: 而是它的那个公斤。
1: 是的，是那个体积，
0: 是那个的重量。
1: 嗯，对，重量，
0: 重量哈。那有可能啊，一公斤的盐是很少。但是你一公斤的棉花可以很多，
1: 对，
0: 但问题就是你的那个比较的还是那个重量单位嘛。
1: 诶，那你班上有同学答得对吗？
0: 我发现了好像八成的同学都答得对的。
1: 诶，
0: 那这个就哈、这个脑筋还没开窍，当时小学的时候啊。那所以呢，其实这个今天这个故事呢，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哈，有些时候做题目的时候，就你一来是要不要耍小聪明了、
1: 嗯、
0: 二来就是一定要

0: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今天内地公众假期 ，A 股休市。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4040点，升68点，升幅0.28%，总成交金额981亿多。恒生指数期货10月份报24033点。升153点，恒生国企指数报8052点，升21点，升幅0.2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64块，升6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09分2厘，升2分6。2828恒生中国企业82.46块，升3.8；700腾讯控股423块，升1.8；1888建滔基层板55.3块，升5.9；9988阿里巴巴105.4块，升1块；1299友邦保险68.95块，跌2.5；1810小米集团23.88块，跌3.6；5号汇丰控股149.9块，升4毛；992联想集团35.92块，升1.6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947点，升1637点，升幅2.4%。港金报38985元，比上日收市跌15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6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4: 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6: 我是 Crystal 姐姐。
7: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4: 下午好。今天呢，我们两文三语说故事呢，跟大家的分享的就是驴子和盐的故事。那我们听完了这个故事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单词我是需要好好学学的，
6: 是
4: 因为涉及的那个刚刚的动物其实不少。
7: 对对对，是的是的。
6: 而且当中我们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英文单词也要学，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邀请到了前翻译系助理教授楚维莎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驴子和盐的故事里面有什么样的英文单词可以学习吧。

0: 久以前，从前
1: 我只动公主，
0: 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2: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3: 两文三语，
4: 两文三语，
2: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5: 各位小朋友来到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我是 Crystal 姐姐。今天呢，我们读到这个驴子和盐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主角驴子，他非常有一点的小聪明，但是呢，最后他还是被他的小聪明给给让他自己吃到苦头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前翻译系助理教授楚维萨老师，欢迎。
6: Hello， 大家好。
5: 今天呢，我们学到这一个驴子和盐的故事，楚维萨老师，我们有什么样的英文单词可以学习到呢？
6: 好啊，我哋睇下，譬如话佢入边有讲到关于一啲挣扎嘅词汇啦，我哋睇下挣扎咧呢一个情况咧，我哋可以用 struggle 咯，咁即系咧，譬如话你面对紧一啲嘅困难嘅时候，你就要挣扎啦，同埋奋斗啊，系嘛呢一种嘅情绪啦，咁喺身体上边同埋精神上面都要去即系争斗。咁我哋咧可以睇下一啲 examples 啊，譬如话咧，如果用 struggle 咧，我哋配后边嘅嗰个 prepositions 咧，可能系 struggle on something 啦，即系你去挣扎一啲嘢啦 ，struggle with somebody 或者 something 啦，即系你要同另外一个 party 嘅有另外一个人嘅或者一样嘢嘅，咁你就用 with 啦，咁或者系 struggle for 啦，你有一个目

0: 啦 struggle for something 咁樣嚇。咁、如果睇下例句嘅話咧，我哋可以睇呢一句 ：Tens of thousands of homeless people are struggling for survival。係啦，即係呢個就係佢目標啦嚇，即係佢係要生存啦，為咗生存而去掙扎啦。
1: 沒錯沒錯，係啦。那麼還會有其他的嗎？
0: 會啊。咁另外一個字咧就叫做 grapple。grapple 即係咧你就好努力咁樣去應付對付一啲嘢啦，去搏鬥咁樣嘅意思嚇，係啦。咁就係有少少即係進行一個比較艱苦啲嘅鬥爭咁樣嘅意思嘅嚇，係啦。例句咧可以係咁樣 ，He grappled with the complex。problem for hours 嚇，即係譬如話你做緊一題好難嘅數學題咁樣，係咪啊？咁你咪需要一個即係一段時間去完成佢啦，不斷地爭鬥咁樣，係啦。咁啊，另外有一個字咧就係 tussle 嚇，咁咧就係啦，就係指好努力咁樣去克服一個困難，就都係有同人哋競爭嘅意思嘅。譬如話呢一句 ，The two companies are tussling for control of the market。即係銷售嘅市場好競爭好激烈，係咪
1: 嚇？內卷
0: 係啦，咁就有兩間公司咧就喺度互相嘅競爭啦。咁佢哋呢一個競爭都係好似好有一個掙扎喺度咁樣嘅，嚇、有咁樣嘅意思喺度咯。
1: 是的。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面的那个驴子，其实他因为第一次尝到了一点甜头嘛，觉得可以减少一点重量的时候呢，第二次他再次使用他的小聪明之后，他发现哎不行了，
0: 是
1: 哎反而让自己吃到苦头了，他感觉有点恐慌。这种情绪我们会不会也有英文可以形容呢？
0: 我哋咧可以用 panic 呢個字嘅，係、panic 呢個字咧，如果係作為名詞啦，其實就係指不知所措啊，即係亂咗陣腳啊咁樣樣啦嚇。咁亦都可以作為動詞嘅嚇。咁我哋先睇下名詞嘅用法啦。譬如呢句例句 ，He was so worried he might forget his lines on stage, he got into a panic。啊，即係譬如話你係要去上台演戲啦咁樣，咁佢咧就好驚，即係突然之間咧就好驚咧，哎呀死啦！一陣間會。会唔会唔记得晒啲台词噶？咁样，
1: 对对对，
0: 咁佢就 got into a panic， 即系佢就有一个恐慌啦，吓咁嘅意思。
1: 好，
0: 吓咁，譬如话呢个字咧，可以用作为形容词嘅。咁个形容词咧就要有少少变奏嘅，就系叫做 panicky。
1: panicky
0: 系咁咧，就加个 ky 落去嘅，系啦吓。咁呢个形容词嘅时候，即都系形容一啲恐慌嘅状态啦，好似好六神无主咁样个感觉啦吓。咁亦都系呢个字系。比較是有少少口語化的，咁就唔係話一個好 formal 嘅字啦。咁例句我哋可以睇呢句啊 ，I got panicky when I realised how much money I'm losing in the stocks market。
1: 啊、这种情况我会感觉那个身体发凉。
0: 是啊，突然之间知道哇蚀钱喎，系啦，咁我就即系 panicky 啦。咁如果作为一个动词嘅用法咧，就系 panicked 都有个 k 字喺度嘅。系，咁就系即系一个 past tense of。panic 啦，係啦，即係過去式啦，咁就亦都可以用作為形容詞嘅喎，形容詞都係咁樣串法嘅 panicked 嚇。啊，譬如話咧，即係佢指就係受到驚嚇咁樣啦
1: 嚇。
0: 譬如話呢一句 ，The school received a call from a panicked student who lost all its coursework on a train。即系咧，有个同学啦，佢就哇留咗佢所有嘅功课喺交通工具度。哎呀，咁佢就
1: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系佢真系即系受到好大嘅惊吓啦，系咪啊？
1: 吓，学校老师有没有这种可能不小心把东西遗漏在可能车上的情况？
0: 真系唔敢啊！即系譬如话学生嘅功课啊、考试系咪呢啲啊，千祈唔好攞出去，就要坐喺办公室乖乖地改。系或者而家好多功课系可以。网上改啦，系啦 ，e-copy 咁咪好啲嘅。
1: 其实我之前有一次就是不小心把那个钱包漏在了车上，
0: 系、
1: 哦，因为钱包里面通常除了放钱，还有放身份证啊，
0: 系啊，
1: 银行卡呀、
0: 好头痛啊，
1: 对啊，各种的东西。不过主要还是要看可能那个司机他就是会不会给你送回来，或者说他有些可能就不太好，
0: 系啊，
1: 有些他就不给你送回来的那一种。所以这种情况确实，如果是我们遇到了的话。确实也会很恐慌的。
0: 是啊是啊。
1: 好，那么我们今天学习到了这一些的英文单词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恐慌这个英文单词它一个词语可以有这么多种变化。所以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也可以用得到的。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英文单词呢，也就学习到这里咯。下个礼拜的同样时间，也有楚维萨老师来跟我们继续分享英文单词。拜拜，楚维萨老师。

0: 前
1: 重启
2: 往极冻公主
3: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4: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5: 人文三语，
6: 两文三语，
4: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7: 谢谢楚维萨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驴子和盐的故事里面有怎么样的英文单词可以学习、其实我们看到就算好像恐慌的那个英文单词一样，它一个词居然有三种的变化，
8: 对、
7: 而且都代表着不同不一样的一个恐慌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学习英文也可以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形容我们不同的心情。
8: 是哈，那除了这个恐慌之外呢，楚维萨老师也教了一些和挣扎有关的单词嘛。那今天呢，钟钟哥哥呢也找来了一些和挣扎有关的，尤其是在心理层面的挣扎有关的一些的、粤语单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了，如果我们一开始听到挣扎这个单词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
7: 被困住，
8: 对吧？
7: 被绑住了，
8: 被绑住，被困住了哈。那可能我们要去手脚并用的挣脱，对吧？哈，去挣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今天的第一个单词呢，就和心理层面是无关的，就叫做死叉。
7: 哦，
8: 啊，有没听过先？
7: 有。硬顶着的那种、
8: 硬顶着，没错哈。那死撑这个的粤语意思呢，就是它有两种的哈。一来就是明知道自己理亏做错了，或是处于极度劣势的情况下，他还是要为了自己的这个脸面去撑住
7: 哦，
8: 不让别人说他不行这样子。那另外就是勉强支撑到底了，就比如说你在一种情况之下，哇，你可能你已经溺水了，但是你还是要强撑着，可能你最后的一口气，你呼吸的那一口气，你拼命的要向上游，对吧？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求生的意志，这个也是可以说是死撑最后一啖气，哇，一定要浮上水面，对吧？那这个也是死撑的那个不同的一个意思。好，那比如说那些意思和用法来说呢，第一个就是不认输不认错了，对吧？哈，有些时候就为了自己的这个 face 去辩解一些事情，
7: 是
8: 啊，谁惨啊？喂，证据都放在你面前呢，你还在挣扎吗？还在装吗？还要继续的诡辩吗？那个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用谁惨？
7: 谁惨？
8: 哈，那另外比如说哈，在身体很疲惫撑不住的时候，还是要咬紧牙关。比如说你刚刚分享的就是你在这个高考的时候，
7: 是
8: 哇，硬着头皮也要上，对吧？虽然你没有背这个范文，但是你都要死撑做埋落去噶，系咪先？
7: 对，因为你已经没有后路了，
8: 对啊，
7: 没退
8: 路
7: 了，
8: 后
7: 路
8: 可退了，没错哈。那这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挣扎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单词了。那另外比如说刚刚为什么想说在心理层面呢？因为楚雨莎老师呢也分享到有一些挣扎呢是在心理层面去挣扎的，
7: 是的
8: 啊，比如说在粤语里面有什么样的单词可以形容的呢？有 some cc
7: 哦，
8: 那比如说有些时候你内心蠢蠢欲动，很想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又很有顾虑，又想很多，
7: 心不在焉的感觉
8: 有一种处于挣扎的那种心理状况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 some cc， 比如说现在已经凌晨两点了，我肚子很饿。哦 ，some cc 就好耐，煮唔煮个捞面食咧？那这种就是心理层面的挣扎。
7: 哎呀，好挣扎，吃还是不吃呢？
8: 对啊、好邪恶、
7: 哎，
8: 对吧？吃一个又可能你知道捞面吧？就吃一个又不够，
7: 那个、
8: 吃两个又太多，
7: 爆炸。
8: 对啊，另外比如说有些时候就是我们 some cc 得想会走一样嘢，但是我们很多顾虑。
7: 是的，
8: 就好像刚刚我说的那个例子，有些时候就是心思思今个星期去边度好呢因为可能接下来有一些放假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的想法，心思思上次嗰间铺头好好食，今次都好想去，但系好远、那你现在内心就很挣扎啦，究竟还去不去呢？因为太远了那个可能交通不太方便了。
7: 还有去旅游的时候，
8: 啊、
7: 哎呀，去这个国家还是去那个国家呢？
8: 对啊，去什么地方呢？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去哪个景点呢？也有很多的这个 some cc 啦，对吧？
7: 没错。
8: 那又比如说有些时候呢，除了 some cc 之外， 可以形容你现在的内心挣扎的一个情况呢，也有两个，分别就是十五十六，
7: 哎，
8: 还有这个心大心细，这两个有没有听过呢？
7: 好像有印象，但好像不太常用
8: 啊。那比如这十五十六啊，它这个形容的是什么呢？就形容的就是心大心小，犹豫不决的时候。
7: 哦，犹豫。
8: 啊、我而家十五十六紧啊，唔知去唔去好咧？吓、这个地方真系好想去啊，咁样、
7: 哦、
8: 啊。那有些时候呢，就可以这样子用啦，吓十五十六紧吓啊，究竟去不去那个目的地啦？
7: 嗯。
8: 那另外，心大心小也是同样的一个用法。
7: 哦，
8: 好，就是比如说拿不定主意啦，心里面反复去权衡啦，非常纠结非常挣扎的时候呢，就可以用心大心小。其实十五十六和心大心小你都可以同时去用的。
7: 哦，有一种好像好吃的东西要二选一的感觉
8: 啊。没错，可以这样说啊，比如说哎，左边这个很好吃，右边那个也很
7: 好
8: 吃，但是我今天的 quota 好像有点爆了，
7: 只能买一个啊，要怎么选呢？
8: 心大心细，十五十六，究竟拣边个好呢？
7: 嗯。

0: 形容你现在内心的想法了。
1: 谢谢 Teresa 老师，也谢谢 Crystal 姐姐还有中中哥哥的分享。那今天呢，我们谱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那我们明天下午4点再见，拜拜。

0: 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启德医院今天开始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天提供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的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也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的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盟总监、喜德医院行政总监张富赤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这个月26号开始将会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喜德医院处理，预计到时候医院每天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黄冈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照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的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业表示，已经在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经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等，让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在二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路线出市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经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的时候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畴会较为广泛，除了公屋租住户，也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做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否重推甲屋，或与钢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做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的时候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新市百货位于中环德富道中的分店将会在今年12月初左右停止营业。新市计划继续在中环及上环地区寻找合适的地方开设新的百货公司。集团在港交所发出自愿公布，指中环分店租约12月底到期，公司有意续租，单位能与业主就续租的事宜达成协议，因此中环店会在12月初停业，以进行店铺还原工程以及交还业主。先是表示，截至公告发布当天尚未找到合适场所开设新的百货公司，期间集团会继续经营位于旺角弥敦道店铺的百货公司业务。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天气干燥，明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比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的温差比较大。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4,040点，升68点，升幅为0.28%，总成交金额981亿元。恒生国企指数就报8,052点，升21点，升幅为0.26%。部分活跃港股方面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4.64块升6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09块升2分6，2828恒生中国企业82.46块升3.8，700腾讯控股423块升1.8，1888建滔基层板55.3块升5.9，9988阿里巴巴105.4块升1块，1299友邦保险68.95块跌2.5毛，1810小米集团23.88块跌3.6毛，5号汇丰控股149.9块升4毛，992联想集团35.92块升1.6块。外币的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82，瑞士法郎9.463，澳元5.464，加元5.509，新西兰元4.393，欧元8.7985，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3。港金报38,985元，比上日收市跌15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6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依从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看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6: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来到了10月5号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继续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5点到6点时段为大家锁定市场方面的一线发展。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专家朋友们，跟大家分析一下市场方面的最新发展。今天港股方面的一个比较啊，我们说比较温和下挫的一个位置呢，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呢？电话线上马上会首先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中银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徐润民徐老板，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发展策略。那么今天呢，5点半时段将会关注到美股啊，美股这一个周期呢，到底对于整体市场来说，这个债市方面的一个风险性到底会有多大的一个隐患呢？同时呢，如果抛出这一些的内容，现在目前美股的一些的科技 AI 相关类型股份，像美光这一些，真的是越走越有，到底市场方面会怎么看呢？短期的一个回调，专家朋友们又会认为这个是市场方面给出的特别信号吗？将会有我们的富昌证券业务部高级副总裁潘家荣先生来到我们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进行一手方面的市场分析。那么今天港股方面呢，我们看一下啊，在24040点的位置收市啊，这个总比今天上午一段时间要好。上午一段时间呢，市场方面呢曾经下挫到一个比较恐慌的位置啊，市场方面比较担心呢，23000的一个位置会遭到更加进一步的破防。那么当然同时呢，今天我们也看到了，除了之前一段时间有专家朋友们悲观遇到这一次可能22000，甚至是今天市场最新有一些的专家说21800这一些的关键位置到底会不会破除呢？那么今天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理性的分析近期方面市场的一个弱势原因，以及未来如何去避险呢？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其实美国9月份方面的一个非农就业数据远低于市场的预期，加上市场对于10月份加息的预期降温呢，所以呢市场方面其实在外围走势还算是平稳，但是港股因为缺乏北水，再加上主题性炒作力度

0: 并不算足够啊。今天其实大部分股份呢，上午一段时间都表现比较温和，但是呢，其实今天整体炒作的一个态势，如果仔细看一下呢，像是一些的 AI 模型股份啊，又包括 PCB， 还有一些的光通信这一些的概念股呢，其实跟今年上半年曾经炒作的一个方向性非常的相似，又是一轮投机方面的一个投入。但是今天投机方面呢，今天看到下午一段时间呢，整体的一个上升幅度在不断的扩大，不说 HMH， 也不说现在目前的一些 AI模型股份啊，只是看到现在目前的 PCB 概念方面呢，其实走得特别的厉害，因为 AI 伺服器跟高速网络需求爆发引发的上游原料短缺的一个问题呢，在不断的显现，市场也把这一件事情推到了非常高的位置。像今天建滔系方面，建滔基增板大升了 11.9% 的位置收市，建滔集团升了 8.36%，广和也跟升 6.8%， 景旺方面升 9.2%， 盛虹方面升 5.6%， 光通信方面呢也一点都不弱势，今天看到建强方面大升了 7.8%， 而大家熟悉的长飞方面呢升了 2.6%、那么市场其实在这一段时间的方向性呢更加关注到是这一些的 AI 概念股份，始终现在目前的 AI 的一些的模型股份今天迎来一个比较大幅的反弹，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前一段时间累积方面的一个弱势非常的厉害。今天质谱方面大力反弹了 6.14%、评级已经开始呢被一些的大行调整为买入的方向性。 Minimax 方面呢今天升幅就比较疲软，升了 0.57%， 迅策更加是掉头啊，今天从升转跌，跌了 0.3% 的位置收市。 AI 方面当然还有一些的芯片股份啊，上个星期五呢创了历史最高成绩的 NVIDIA 啊，我们看到呢隔夜方面呢上升了 1.33% 之后呢，现在目前盘前升 0.725% 啊，现在造到呢整体港股方面的芯片股份其实都是向好的态势的。黄红利方面上午一段时间已经升超了 4% 了，中芯方面今天收升 1.7%， 天数升 3.9%， 蓝企方面升 5.2%。 而今天市场方面呢走势比较差的呢，就要提一下一些的地产股、银行股这一类股份啊，始终现在目前美债所拖低的一个势力非常的强大，所以大家呢要小心现在目前外围方面大家最为关注的美债市场给市场带来一些的风险性操作。那么接下来时间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徐老板，接下来五点半时段由我们的潘家荣先生跟大家说一下美股方面的发展，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
1: 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这个板块同 AI 都有关系，透過 AI 啦，研發更多嘅藥物啦、機械啦，呢啲全部都係生物科技相關嘅趨勢嚟嘅。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我们今天10月5号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下午5:13的时间，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方面近期的表现。电话线上有我们的中银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徐永明，徐老板 ，Hello， 徐老板。
5: 你好。
0: 嗯，你好。最近其实我们也看到港股方面的一个弱势情况很厉害，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呢其实也已经有一些消息就说了，哇，21000啊，其实这个方向性是让大家非常的恐慌的。徐老板觉得呢，前一段时间您说势头方面有可能会转好，到现在您会害怕港股进一步的调整吗？
5: 啊，其实呢现在这个现在这个股市呢，是把握时机嘅时候嚟啊！
0: Okay.
5: 即系我哋做惯股票嘅人，我哋大家都知道，或者买过股票嘅人啊，都会知道啦。我哋响市场低迷嘅时候就入货，市场高涨嘅时候就出货，系咪啊？咁即系大家都知道呢样嘢噶，但系而家市场低迷嘅时候咧，个个都唔敢落手啊！呢、个就系人嘅本性啊！系嘛？佢哋咧就净系睇嗰啲短期投资，佢唔会话做一个长期投资嘅，即系短。 人嘅本性就係短視嘅，即、就、係、是、要嗱嗱聲得到目前嗰、那個嗰、那個收益。咁其實而家係即係正如以前2024年嗰陣時咧，就係、是、上釘牛肉白菜價啦。而家就開始係啦。
0: 嗯。
5: 嗱，因為咧，你嗰個所謂風險咧，你喺高價嗰陣時買啊，舊年係高價嗰陣時你入貨，咁你咪風險咯，係咪？咁你上釘牛肉白菜價嗰陣時，你咪係低風險咯。咁而家大家睇到啦，個市場低迷到不得了，成交又縮得咁緊要。咁而家呢個其實咧就嗰個風險就好低嘅，應該就好低嘅，係咪啊？
0: 嗯嗯。
5: 咁好啦，我哋睇嗰個整個市況咁係咪太高咧咁啊？你睇下上個星期咧1086啊，嗰只股票啊，叫好孩子啊，佢宣布私有化。
0: 嗯。
5: 兩個月前咧6.幾毫子啫嘛。但佢私有化咧就過半喎、啊，即係超過一倍價錢嚟同你收喎、啊，亦都可以話響今年1月到7月。七月嗰阵时佢都系6.幾毫子啊嘛，即系话呢个老细咧，响今年嘅1月到7月咧，一路响个市场收集，系咪先？咁咪收集到够啦，差唔多啦，咁佢咪宣布私有化啦。咁点解要私有化咧？因为太平啊，上单又有白菜价系嘛，咁你而家又系太过低迷嘅，即系响个市况你可以睇到啦。好啊，另外你再睇下嗰个出边嗰个。真正嗰个市场嘅市况，即系唔系股票嘅市场啊？你出边嗰啲环境啊，你睇到系人山人海嘅，系嘛？个个行业都话，个老板都喺笑口骑骑嘅，系嘛？咁你国庆节咁啊，又系度度逼爆啊，咁啊，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嘅现象嚟噶嘛？但系喺股市嗰度咧，你未反映出嚟啊？咁我哋系咪应该即系唔应该？即系唔应该系怕嗰个股市咧。你另外最紧要就系嗰个国家或者一个政府有冇喺度打击我哋嗰啲投资者咧？咁啊，佢冇啊，佢冇出动呢啲咁嘅打击投资者嘅举动、啊，佢反而系帮人、啊。上个星期内地咪发起咩房贷补贴嘅，补贴嗰个息嘅系咪啊？即係佢又要支持緊國內嗰啲地產，即係政府又幫緊忙。我哋睇個市場又好，跟住嗰啲股票上市老細咧，又覺得自己嘅股票係太平就買翻自己。咁呢啲種種跡象都係好現象嚟嘅。咁點解又嗰啲人又唔敢落市咧？咁啊，就係呢個人性嘅短視啊。好啦，壞消息梗係有啦。你譬如係加息。如果美國加息咧，繼續再加息咧，香港會跟嘅，因為香港唔能夠唔跟啊，因為你同美元掛鈎噶嘛，你除非你同佢脱鈎啫，係嘛？你同佢掛鈎一定要跟啊！如果你唔跟嘅話，美元就嗰個息口高過你2-3倍嗰陣時，譬如你香港係2厘，美國咧就4厘，咁你即係高1倍咯喎。嗰啲人咧就會將港紙嘅錢咧走去買美元嘅，係嘛？咁呢個就會影響咗香港嗰個息口啦，佢會提高。咁如果美國再加息咧，香港息口就會提高嘅。咁最大影響就係香港地產啦。其他嘅就影響就唔係好大嘅，因為你加多1-2厘咧，對其他嗰啲公司啊。譬如嗰啲厂家或者食物馆啊，影响就好微嘅，但最大影响系地产嘅，所以如果而家最好就避免暂时避免地产股先啦、啊、其他嗰啲你可以考虑落手啊。
0: 同时其实也是跟地产股有关系，今天中午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呢，也有一些的嘉宾朋友谈到啊，现在目前美债息的一个问题，您自己个人害怕美债会为全球方面的一个金融系统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嘛？始终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里面，香港本地的一些的银行股其实走得不错啊。

0: 风啊，那些喊的给其实都给好。但是呢，最近这一两天市场方面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恐慌性开始放大，您会因此对于银行股，无论是香港本地或内银，有新的诠释吗？
1: 那个经济呢应该是见了底的，那所以啲银行得益会最大的。咁尤其是国外嗰啲银行呢，佢因为国家呢再拨啲钱俾佢啊，上个星期两个星期前都宣布咗啦，拨多啲钱俾佢，等佢做多啲生意，借出去咁啊。即係国内呢係仍然佢唔想嗰个利息上升嘅。咁你至于汇丰呢，我覺得是挺高的，暫時不要掂住，因為現在有洗黑錢打壓的問題。
2: 對，
1: 那銀行尤其是外資銀行呢，我想沒有多少個是不會洗黑錢的，即是我有些朋友都是他們國內的人啊，或者是華僑啊、菲律賓人啊，他們走來匯豐銀行開戶口呢，開一下呢不夠一年呢，匯豐銀行就逼佢 close account， 即係取消户口。咁點解取消户口呢？佢就懷疑你洗黑錢啊，咁佢費事麻煩啦，咁佢所以就趕你走啊咁啊。銀行洗黑錢，通常越打銀行係越難控制到嘅。咁呢個有問題啊，已經有銀行洗黑錢，已經俾有關機構罰款啦，係嘛？咁所以銀行股就亦都可以避免嘅，但系你買咗之後，買咗嘅話咧，可以繼續守嘅，尤其是國內啲銀行股，因為政府一路支持佢啊嘛。
0: 嗯，那您覺得像交行、農行這一類，現在價格算是貴的嘛？如果按照現在市場方面的一個走勢來說，
1: 嗱，其實就唔貴嘅，即係你跟嗰個息口嚟計咧，佢哋係唔貴嘅，佢哋個派差唔多五厘息嘅嚇，咁你好過銀行啊。好啦，至於其實呢，我喺呢個時候我哋係落手嘅時候呢，我哋諗下邊個行業係會最有利嘅。咁我就睇兩個行業啦，大家可以考慮下呢。第一就係石油股啊，嗰啲石油，因為我睇到歐美嗰啲國家啊，甚至中國，佢哋呢都用緊嗰啲儲備油，即係佢唔係掘出嚟買嗰啲喎，佢係以前擺落儲備㗎喎。即係你屋企嗰個米缸，用我屋企米缸嚟食飯喎，唔係喺超市買啲米返嚟食喎，呢度個米缸係用緊喎。而家就係啦，歐洲國家、美國甚至美國都係呀，中國都係呀，佢都係用緊嘅儲備油。咁呢個咩意思呢？意思即係產油量係少過用油量，即係用就用得多，產量就少咁解啫嘛，咁你先至會用你儲備油啊嘛，係嘛？咁另外俄羅斯又宣布咧，佢啲柴油唔賣俾人啦，自己用啊，自己都唔夠用啊，唔賣啦咁啊。咁呢都係反映嗰個油嘅產量少，即係供不應求。如果供不應求咧，嗰個價錢就會上升，所以我覺得個油，石油價格是不跌得的，咁大家可以留意石油股。另外第二個板塊就是晶片股。而家中國同美國兩個競爭最大的項目是咩啊？係 AI 啊嘛，啊！而家特朗普又話叫做 SI 啊，咁啊呢啲啊多餘啊啲嘢。咁呢個最大的競爭呢個項目就是啲 AR 啦，特朗普同習近平都係咁樣兩個傾呢樣嘢咁啊。咁如果咁樣呢、這個最大嘅競爭嘅項目，最緊要係咩呢？晶片啊嘛。咁所以大家要留意晶片股啊，因為啲 AR 咧冇強勁嘅晶片 support 咧，根本就係你競爭 会一定会失败嘅。咁、
0: 嗯、
1: 所以中国会大力支持，抌好多钱落去响晶片方面发展。咁、
0: 嗯、
1: 所以留意晶片啦。
0: 确实，现在海内外方面一些的晶片股，尤其是海外美股方面，近期他们的一些的晶片业绩，其实给出了非常的亮眼呢。所以大家都对于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以及市场方面的一个稀有性更加的有信心。但徐老板觉得，如果真的在业绩方面的话呢，像是我们看到一些的公用股、高息股这一些我们说比较安全的股份，您个人会怎么看呢？像中移动，您自己个人认为，其实他们半年度的一个业绩会是好看的吗？还是会有点担心呢？
1: 嗱，公用股咧就完全唔使担心嘅。因为都话俾你公用股啊，咩叫公用股咧？即系话你蚀本咧，政府就会俾你加价咁解啫嘛。冇人可以同你竞争噶嘛，系嘛？你公用股譬如电灯咁咯，咁你蚀本啊，政府就俾你加价噶啦，系咪？你香港嗰啲港灯啊、九灯啊，佢咪加价？咁公用股咧最紧要系你当收息股，你睇下嗰个公用股嗰个息口、那个股息好唔好？如果股息好嘅，你根本就唔需要担心。你譬如中移动咁样。派成六厘息嘅喎，你舊年個價嚟計啊，即係個收入嚟計，到現在個價嚟計咧，佢應該係派到超過六厘息以上啊。咁呢個咪唔使擔心咯、啊、其實咧最緊要就係我哋對嗰個股市有信心啦。第一，你對嗰個國家有信心先，佢安定繁榮先係嘛？咁你又對股市有信啦。其實股市唔係話我哋老百姓覺得。咁害怕嘅，你知唔知啊？美國嗰啲大學咧，間間大學都有有基金嘅，有投資基金嘅，佢哋都買股票嘅、啊、哈佛啊、紐約大學啊、波士頓大學啊啲出名嘅大學，個個都有嘅。而家最出名嘅就係耶魯大學啦，佢哋有一個主持人咧，就係、是、經濟學家攞諾貝爾獎嘅，佢賺嘅。賺嗰個幅度咧，拍得住巴菲特就最出名嘅。咁你即係話，而家嗰啲大學裏面，佢哋嗰班人呢啲咁，即係世界上最高智慧嘅人喺裏面，佢哋都去投資股票。咁你話有咩可以好？有咩應該可驚嘅咧？係咪啊？咁即係話你驚嘅話，即係你未到家咁解啫嘛，對股票嘅認識未到家啫嘛。咁、所以多啲聽你哋普通話電台啊。
0: 是的，那麼謝謝徐老闆。剛剛徐老闆其實在節目一開始的時候，您不是提到有關於香港啲即係我哋話那些地產的板塊嘛？其實地產板塊當中，您自己個人覺得近期像是新鴻基，其實他們有一些這個增持方面一些的消息，而也看到了家族方面持续的一个增持呢，令到市场开始对于香港本地地产方面的一个行业这一次回调的幅度呢，也会稍微温和一些。您自己个人会觉得这一些的香港本地地产股已经见底了吗？如果真的要买入，您会给出什么样的一个策略性建议呢？
1: 香港地产股呢，就暂时不要点住啊、
0: okay.
1: 因为你会，我觉得佢因为美元掛鈎嘛，咁佢會跟美元加息噶嘛，一加息咧，嗰啲買樓嘅人咧即刻縮手啊，個個縮手啦，等佢跌啲先買啦，係嘛？咁變咗嗰個支持力會低，但係國內地產又唔同啦，佢唔會話跟美國話加息嘅，佢而家係一路減息，逐搏命支持嗰個地產復甦嘅。所以地產股咧，如果你有香港地產股，你不妨換馬換去國內地產股咁樣，息口高嗰啲啊。
0: 嗯 ，OK， 息口方面其實是非常重要啊，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在這個市場回調的時期，尤其像徐老闆剛剛說了八菜價嘅時期啦，那麼到底應該怎麼樣去部署呢？大家也要根據自己個人投資方面的一個背景以及風險位納呢，來進行相關的一個判斷。今天非常謝謝我們電話線上的徐永明徐老闆跟我們進行的專業剖析，再次謝謝我們的中原證券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徐永明徐老闆。剛剛提到個別股份，徐老闆個人持有嗎？
1: 冇啊，冇提到，除了提咗好孩子之外，全部冇提，冇、
0: okay.
1: 提股票号码。
0: 好的，谢谢徐老板的分享，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徐老板，拜拜。
1: 大家好，
0: 谢谢您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听一则交通消息，回来之后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美股。美股现在其实炒得如火如荼啊，其实很多一些的消息面呢，在美股当中似乎都是一面倒的利好，到底事实是这样吗？美债问题怎么解决呢？又回来见。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子妍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呢，在界限街往观塘的方向，进着窝打老道呢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的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海滨会。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着邮政大楼的慢线是有坏车，车龙排到儿童医院。观塘海滨道就有爆水管。在立业街对开的位置呢，海滨道往油塘方向的全线封闭，反方向往九龙湾快线是受阻的，车辆不能够右转去立业街，一带交通拥堵，受影响的车辆请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接纳到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往红隧方向呢就实施间歇性的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的对出方向。港岛区路面情况，金钟道往上环的方向进至太古广场多车，下雀道左转去红棉路车多，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进至新鸿基中心，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深水湾道往黄泥冲峡道方向呢相当拥堵，车龙排到南丰道进着港怡医院。浅水湾道往黄竹坑进着浅水湾别墅多车，车龙排到门牌102号。九龙区方面呢，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往舒适八里道方向多车，车龙排到恒丰中心。窝打老道去沙田的方向，进着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亚街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进着西洋菜南街慢车，车龙排到亚梭亚道。新界区方面了，屯门公路往元朗，进着新墟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竹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进着龙门居。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着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数学校。提提各位留意了，为了配合黄金周，直到星期三的晚上11:59，缆车里呢是封闭的，当中所有的停车位置以及的士站都会停用。城八路线15号西暂停来往中环码头、来往花园道缆车站的服务。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了，包括是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清水湾道碧屋下坡去西贡，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石穗入口去沙田的方向。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出生活精彩。
4: 河道不单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也必须留意天气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瞬间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2: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5: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中永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薛明徐老板，跟大家看一下一周港股方面的重点消息。那么今天呢，我们五点半时段跟大家进入到美股方面盘前的一个预测。今天我们看到啊，整体港美股方面的一个走势呢，应该会是大相径庭啊，因为对上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了上个星期五呢，其实美股方面走得非常的不错啊，纳斯达克方面收升 1.19% 啊，那么道琼斯方面收升 0.549%， 标普方面面的升 0.7%。 而今天我们看到盘前呢，虽然三大指数都有点回调，但是幅度呢并不是很大啊，三个幅度方面都在乎 0.1% 到 0.2% 左右。

0: 那么到底后市方面会如何呢？电话线上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投资重点，尤其现在目前美债息的一个问题，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电话线上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福州证券业务部高级副总裁潘家荣先生。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美股专题，跟大家看一下美股方面的一线走势。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的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透视华尔街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本色跟大家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向啊。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美债息方面的一个问题受到很多人的担忧，那么到底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走势会如何呢？环球的一个经济格局，现在目前经济的一个基本面会影响美股未来的一个距离走势吗？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一线的分享。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五点半时段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福昌证券业务部高级副总裁潘家荣先生，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Hello，潘总。
4: 阿斌你好，大家好。
0: Hello， 其实今天呢，我们看到几位嘉宾朋友们都同时说到这个美债方面的一个问题。距离我们上一次聊的时候呢，现在目前美债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一个阶段。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一个问题之后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趋向性走动呢？
4: 当然你话美债呢，咁啊，即系当然联储局啦，咁啊去睇住个个通胀嘅数字啦，咁啊不断咁调校啦，咁啊虽然之前就可能谂，都未必即系都可能会系减息，但系跟住变咗咧，通胀数字就一路升高啦，咁啊所以令到个联储局决定加息，同埋都见到个十年债息咧，其实系持续升温嘅，咁啊已经去到呢个 5.3 嘅水平啦，5.3厘嘅水平啦，咁啊所以咧。就算是之前阿 Trump 又叫減息，或者是聯儲局都未係咁快加息，但係似乎個債息咧就都仲係升高，變咗咧，其實大家可能個市場嘅走向咧都係，似乎通脹都未必立得住咁啊。而家咁情況嘅，其實就真係好尷尬嘅。你話去到我自己睇研究啦，你話個息率去到 5.3 嘅，咁呢即係已經係好耐好耐之前嘅事，你要數就已經去到2002年。咁啊再之前呢，咁啊其實係講緊即係我當時都係 5.3 嚟，但係呢其實係由十幾厘跌緊落嚟嘅。咁你話要真係由低位上去上去 5.3 厘嘅話呢，咁啊真係再上一次呢已經係1960幾年嘅事，係好多好多年前嘅事。咁當時呢就係大家諗住個即係個聯儲局啦，都係一路睇住通脹啦，諗住可以容許有少少通脹嘅時候呢，點知呢個通脹越嚟越勁啦，咁結果呢係令到當時個息率呢係一路係咁攀升啦，直至到去1981年幾厘呢，15厘呢，跟住先見頂嘅。咁啊中間係有加過減過又加返，因為中間係不斷咁調校啊，會唔會稍為個經濟差啲嘅就即刻去減返息，咁啊結果又係立唔住嘅通脹又繼續上去。咁啊見到咁嘅情形呢，咁啊當然我真係唔希望咁即係之前咁嘅發生啦，因為其實都一次嘅啫，咁我希望都係去到而家嘅，咁啊即係如果你信係伊隆麥所講嘅，咁啊即係你始終 AI 嘅出現呢，咁啊係遲啲係會令到一啲嘅價格啦係會減。

0: 啦。咁當然你而家係即係因為可能短期受住地緣局勢影響啦，咁啊伊朗啊，跟住俄羅斯啊等等啊，咁啊又一打仗啊，咁就再加埋啲能源價格啊，咁啊所以上攀升。咁所以你話整體真係我哋即係如果一切嘢都解決嘅，即係個戰事停止，跟住油價跌翻落嚟，跟住其他嘢都慢慢回落咧，咁應該係可以喺呢啲水平附近咧可以回落嘅。咁但係你話，咦，去到最後會唔會去到出現一九六幾年嗰個情況咧？咁啊，真係唔知。當然唔希望咁樣發生啦。咁啊，而家摸住石頭過，但係你話股市對於股市嘅關係係點咧？咁你而家即係我自己不嬲都係所講噶啦，加息咧就唔代表一定會跌嘅。咁啊，即係正如我哋過去嗰段時間，2022年十月打後，去到而家啦。咁其實中間都有一段時間係個息率都繼續升啦。跟住雖然有一段橫行嘅時間啦，但係整體嘅其實即係即係如果而家以息率計啊，係由2020年開始嗰下COVID， 跟住一下減咗落去，跟住係由低位慢慢升上嚟噶嘛。咁整體個市場其實都係升咗嘅。咁所以你不能夠就話個息率如果真係繼續攀升嘅，個股市冇運行嘅，又唔係完全係嘅。咁啊就算係1960几年嗰個時間，你見到個息率去升到1980几年，咁但係中間個股市咧都係有升有跌啦。咁當然你話個升幅嘅，咁係冇之後由1980几年開始減息嗰度咁強勁㗎啦。咁但係亦都未至於係真係話我一加息就個市就一定差，就唔一定嘅。咁始終而家你明顯見到㗎啦，市場有市場擔心個加息，但係你見到啲 AI 嘅硬件股啦，即係晶片股啦等等咁嘅交到數嘅，變咗係個市場係有一方面嘅擔心。另外你見到一啲股票仍然即係可能科技股或者係硬件嗰啲股票，咁你仲係向上咬翻上嚟嘅，就有啲破咗頂嘅，咁啊似乎有帶動到個市場，咁變咗係兩個力喺度角緊力嘅時候咧，咁啊的而且確係比較難去估大市嘅，即係唔係一面向咁嘅走向啊！就算係你話而家啱啱禮拜五，你見到個就業數字差，咁啊即刻大家就係咪冇咁快加息啊？咁啊當然嗰下個股市係升咗上嚟啦，咁啊納指仲話破頂啦，咁但係你見到納指破起頂上嚟，其實都係啱啱穿一穿頂，跟住一支陰足回落嚟，咁啊又好似又唔係好有。好大力咁去，就算你計翻可能一個禮拜，其實可能一個禮拜其實升咗0.几%，所以未係哇好一個好爆發性啊個股市係咁上升嘅情況，反而咧係一路喺個高位嗰度挫上挫落咯。咁啊，依方面要小心嘅，因為即係你睇到納指標指都仲係喺個高位，但係其實如果你睇道指嘅話咧，其實已經高位回落咗一段啦，同埋你如果睇羅素2000咧，其實都係高位回咗一段，咁所以我自己會覺得你係雖然個指數上面暫時都係好似都係好太平啊，冇乜事啊，但係其實我都留意住啊，如果啲指數會唔會跌穿一啲重要嘅位咧？暫時未跌穿，即係我睇住標至7500嗰個位啦。如果跌穿嘅話咧，咁就真係要小心啦。即係可能挫嚟挫去，跟住行翻一個向下方向嘅時候咧，反而係仲即係大家要小心。
1: 所以現在處於一個扭轉熊這樣的一個判斷，您是沒有改變的，對嗎？
0: 即係我變咗，我之前係個比較淡嘅諗法，就係因為之前都同你傾過啦，就係、是你睇費城半導體啊，或者咧韓國股市啊等等，其實出現一個牛山嘅跡象啦，即係之前嗰段咧係咁好炒嘅時候，咁啊通常你牛山完之後，跟住就可能會紅噶嘛，咁當然你話我講緊嘅就係費城半導體，咁事實上你就算係費城半導體都未上得翻去嗰啲之前嘅高位啦，咁你。費城半導體差，唔代表整體個大市。

0: 個氣氛差嘅，因為你可能標指你其他嘅 setter 可能仲升嘅，都唔出奇嘅。咁但係你當你個有某一部分個市場係出現啲咁嘅啲亢奮完落咗落嚟個情況之下，咁你整體我就不能夠好似以前咁睇得咁即係我放心啦，一定牛市啊，真係冇得睇咁好噶啦。咁所以變咗係個睇法上一定係會偏向保守啦。咁當然你話真係。我哋不能夠你就話我哋保守就一定睇佢跌嘅，因為你個始終個指數未跌穿位啊嘛。咁你未跌穿位嘅話，咁我與其係話佢一定跌嘅話，我不如即係叫好小心地摸住石頭過河啦。咁誒7500樓上嘅，咁你咪慢慢有一啲倉試下咁樣去繼續有啲破穩頂嘅，咁你咪繼續揸住先咯。咁啊再睇下點咯。但係我嘅取態咧，係同之前係明顯就保守咗好多嘅啦。我可能之前可能即係十成倉全部都係依個硬件嘅股份 ，AI 硬件股嘅。咁但係而家嘅可能即係其實可能三四成零嘅股票啦。咁但係又掟住一啲我之前認為已經轉咗淡嘅一啲嘅市場嘅，例如我港股市場嘅，我認為已經行緊一個跌浪㗎啦。咁嗰啲我又睇淡翻，我做淡翻嘅。咁所以變咗係個倉係真係叫做摸住石頭過。我都不能夠答你而家睇好定睇淡啊。但我係即係保守地，我偏向有少少睇法上有啲淡，但係一日未跌穿位，我唔會做淡。
1: OK， 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难去拿捏，到底是还是非，就是非黑即白的一个关系。现在其实处于一个让大家觉得慢慢去摸索的方向。刚刚其实说到了，其实还是以 AI 硬件股为主。那么现在目前呢，硬件像美光 NVIDIA 这一类，您自己个人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排名？是不是跟之前也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依然以龙头为主呢？
0: 我都系嘅，其实而家你好明显呢，因为你特别系如果你见到系罗素2000啦，咁都向下跌啦，咁但系嗰啲重要嘅指数呢都仲系喺挨住个高位呢，同埋你发觉呢升起上嚟嘅时候呢好集中喺个别一啲嘅股份度嘅，咁所以呢其实系某程度上系我指数都仲系 OK， 但系其实可能好多嘅股份啦係往下跌嘅，即係如果我其實我每個月我都會去做一條數，就係、是、究竟嗰、個月有幾多隻股票創新高，有幾多嘅股票創新低呀，即係52周新低啦，咁係發覺係創新低嘅數目呢係遠遠高過創新高嘅，咁所以其實個市場指數仲係喺高位，但係個質比係有改變嘅情況啦，咁所以你話如果我仲係叫做睇好嘅指數嘅，我寧願係買一啲大隻啲，可能即係真係可能托住啲大價股啊，咁啊，而睇下有冇一啲隨時去轉勢嘅跡象咯。咁啊，當然你話成個大浪潮嘅過去咁幾年到節目啦，咁其實都係即係我都係睇 AI 啦。咁啊，我相信呢個 AI 唔係一個短時間就個趨勢就會完啦，有一個嘅大時代嚟嘅，因為新嘅技術咁啊，等同當年嘅科網啱啱開始大家可以上到網嗰陣時開始，咁啊會中間當然會有波動嘅，咁啊即係亦都當年嘅科網亦都係曾經有一個好犀利嘅泡沫，跟住啲硬件股係咁炒上，跟住亦都有啲唔知乜乜 dotcom 都有炒上之後爆破完，真正嘅王者先出現。咁所以其實我認為係同一樣嘢都會發生喺 AI 嘅時代出現咁啊。但係而家嘅咁你見到 AI 嘅硬件嗰啲嘅股份啦，都係即係大家都係啲大嘅科網都係不斷咁追逐緊嘅嗰啲嘅 infrastructure 嘅嗰啲data center 嘅，咁所以啲生意就一路都係咁好啦，咁所以而家暫時都係一個追逐硬件股，咁你硬件股咁啊 ，NVIDIA 其實一定係即係最受惠㗎啦，暫時咁啊，你見到佢嘅股價咧，亦都係之前曾經可能係啱啱 AI 時代開始嘅時候有一段急升嘅，跟住之後2005年年打後咧就開始反覆嘅，咁但係反覆得嚟咧 系

0: 都仍然是一浪高一浪的。你就算是啱啱今年年初衝過上去破頂，再落返落嚟回調試返之前嗰啲橫行區呢，又咬返腰上嚟。咁所以呢整體都仲係一個嘅健康嘅走勢啦。咁亦都相比起之前嘅，而家個股值亦都冇之前所謂嘅 PE 冇咁高啦。咁所以一浪高一浪。咁我覺得呢隻買落去，我覺得係暫時都係個感覺都係仲係安全囉。咁即係當然睇返啲位去做嘢啦。咁我自己 Nvidia 嘅咁睇住208蚊，如果唔失手嘅話呢，都仲係可以繼續 keep 住嘅。同埋你而家真係偏向一啲大價股，你就算係 Meta 即係無啦啦都可能因為出咗一個新嘅 AI agent 啦，咁即係都突然間本來好差嘅突然間攀升啦。咁所以其實係見到是偏向一些大价股会表现好一些。
1: 嗯，大家的一个信心还是对于一些大价股方面会有更加多的一些的波动，始终小的一些股或者说上市没多久的一些的股份，他们面临什么解禁啊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就回归到上个星期五其实呢暴跌了 9.5% 的这个 CBRS 啊，其实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其实它这样的一个情况既不是属于硬件类股份，同时呢也在 AI 方面的一个运算替代方案，其实跟英伟达方面有非常多的一些的合作，虽然这一次消息面方面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些的消息所影响到资金对他们的一个投入。现在市场方面也预料呢，如果说未来这一些的 IPO 的公司进一步的推进，可能会有更加多的一些的分项公司或者说一些的股份流入到市场，但是对于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个健康度来说，可能会有更加多的分散。您个人怎么看呢？对于像 CBRS 这一些的公司，无论是解禁还是现在目前合作方面的一个趋向，您会看好这些的小新股吗？
0: 我就绝对就不建议大家去买这些的。咁啊，当然你话即系你正如头先所讲啦，有同 Nvidia 啊，有其他合作啊，咁你好市好嘅时候咧，咁大家一齐憧憬咧，咁就会觉得系啊有得炒啦。咁但系个问题系你睇下好多即系例如呢啲系无形嘅公司啦，咁啊。其實佢地盤數呢，咁都係仲係蝕緊錢嘅。咁所以呢你話係咪真係即係當然你話 AI 所帶動，咁你覺得將來會陸陸續續咁利好，咁啊即係晶片上面啦，有更加多人去用佢啊，咁啊即係呢個係將來嘅事。咁但係你依一刻嗰盤數都仲係一個可能蝕緊錢嘅階段，咁你仲係燒緊錢嘅階段，咁係咪代表將來係真係會大家期望就最終實現呢？咁就呢個係有一個好唔即係好唔明朗嘅不定性，好唔明朗嘅數字喺度囉。咁同埋你而家睇返幅圖呢，喺度IPO 第一下炒到最高位之後，跟住呢其實係不斷咁回落嘅。最近直情係喂，其實個市都已經係慢慢上返嚟啦，有啲 AI 嘅即係例如即係大隻嗰啲 Nvidia、AMD 啊嗰啲已經上返高位啦，但係佢仲係繼續沉緊底，咪沉緊底嘅。咁你又見到呢就係個市場係揀一啲優質嘅，而唔係揀純粹一個概念嘅囉。咁我覺得喺呢個時間大家真係要小心，你真係要揀返一啲你睇返盤數真係生意好，然之後又不斷咁有現金流嗰啲，係你擺落去你覺得唔會有即時嘅危險嘅，咁嗰啲呢你我覺得係即係仲可以買。但係你話有啲蝕緊錢啊，純粹之前個概念啊嗰啲，真係要小心啦。
1: 嗯，因为这的确是跟港股方面其实有一些的类似的情况啊。除此以外呢，其实现在目前对于整体的一个美股当中啊，除了刚刚所说到一些的科技类股份，其实您觉得云端方面，真的说网服务方面呢，其实您个人会有一些比较喜欢的一个选择吗？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风险性会已经蔓延到了这个地步了吗？
0: 當然你話雲服務嗰方面呢，咁可以大家預期啦，其實佢生意啦都係見到越嚟越多會使用佢會雲啦，因為就算係我自己嘅親身經歷，咁我有咗 AI 出現嘅，我自己可以搵 AI 去寫啲program 啊，跟住可以有自己嘅軟件啊咁樣等等，都係會陸陸續續我用 Amazon 嗰個雲端嘅。咁事實上佢哋會嚟亦都預

0: 你話要買上去一個好大嘅，即係大家好期盼嘅一個好大啲嘅升幅咧，暫時又未算係去到最強嗰堆咯。即係依一刻嘅，我都係會揀翻真係最直接嘅。你越多人你去追逐嗰啲 infrastructure 嘅，咁一定係嗰啲硬件股係最著數噶啦。
1: 嗯，那現在在美股當中，您自己個人會把一些相關的一個資金，或者說一些的倉量放在一些傳統類型，尤其是現在目前地緣政治啊，或者說外交方面的一個主題身上嗎？
0: 嗱，當你咪話如果擺落一啲傳統嘅股份身上嘅咧，咁唔係冇嘗試嘅，但係個問題係咧。你見到咯，即係之前可能啲銀行啊，咁啊，即係其實都幾靚下啦，一路攀升啦。但係直至到最近，係你見到個息率係真係，喂、升得好快嘅時候咧，好多嘅大型銀行啦，就算我哋港股匯豐啦，其實都已經係有一個喺高位回落轉弱咗嘅跡象嘅，亦都係跌穿咗一啲重要嘅位置。咁所以咧。我擔心咧，反而呢啲股份咧，其實係有轉弱嘅跡象嘅咁啊。所以就未必係揀到嘅。你話如果一啲傳統嘅股份，可能即係同一個行業某一啲特別，可能即係自己嗰間公司係越嚟越多人 sell， 越多人用嘅，咁嗰啲可能會好啲。即係例如喺家品。家品、即係家庭電器嗰方面啦。咁當然你如果家庭電器，我哋港股小米就係不斷咁跌緊落去啦，但係你話外國嘅有一間可能Shark SN 啦、個美股 SN Shark Ninja 咁啊，越嚟越多人去用佢嘅廚房嘅嘢啊，跟住家庭用品嘅嘢啊，咁啊見到股價都係繼續向上升嘅，咁呢啲係個別嘅股份去自己做好咯，咁呢啲可以留意嘅，咁啊，但係。你話整體上面嘅成個由 macro 去望落去嘅話咧，咁我暫時都係AI 嗰方面會着重少少咯。
1: 嗯 ，OK， 但要小心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动啊。始终刚刚其实也提及到了很多的一些的板块，现在不是说股价去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趁低吸纳就可以完成的事情，而且更多的是整个的一个气氛面啊。其实看到美股很多的一些资深投资者，他们都在说啊，现在目前美股方面呢，情绪啊比智慧要来得更加凶猛一些，所以对于后市方面的美股呢，大家记得要锁定我们的专家朋友们的最新分享了。今天呢，也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嘉宾朋友啊，跟我们进行的专业的剖析，再次谢谢我们的潘家荣先生的专业剖析。刚刚提到科贝股份，潘先生个人持有吗？
0: 在哈弗持有 NVIDIA 的。
1: 嗯，好的，谢谢我们的福山证券业务部高级副总裁潘家荣先生的专业分享。那我们下次一线金融网再见，拜拜，潘先生，拜拜。
0: 拜拜。
1: 好，那么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就差不多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那么明天的中午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接第一线，继续在一点半时段跟大家锁定港股股市方面的一线走势。那么下午五点时段也会有我们的一线金融网，明天将会有我们的地产专题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现在目前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个push资金，以及现在目前整体环球方面呢，美债息到底会不会直接牵扯到了香港资金整体的一个流动呢？明天都会跟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港股以及地产专家跟大家进行全方位的剖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明天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启德医院今天开始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天提供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也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富炽表示，首天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这个月26号开始将会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伯医院部分专科就诊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

0: 理，预计到时候医院每天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黄冈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的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业表示，已经在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和上客区的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经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等，让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在二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路线出市区。政府在深水埗窝仔山新增设的康体及休息设施，包括乒乓球桌、一系列健身设施和安全地垫，今天正式投入使用。民政事务总署在社交网页上载相关片段和照片，表示新设施正式开放的第一天早上已经有不少街坊使用，并认为带来更好更安全的康体以及休息体验。署方指出，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是深水埗区十多年来的老大难问题，本届政府迎难而上，决心解决问题，坚决依法办事，并情理兼备，顾及社区需求。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9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币离岸价6.707，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5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天气干燥，明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比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的日夜温差会比较大。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了，黄珠路往屯门公路的方向呢，近着叶望村呢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呢介乎安定村至龙门居比较多车。而较早之前呢，界限接往观塘的方向近着窝打老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了，现时呢交通回复正常的。转看一下隧道的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的话，东区走廊东行的车龙在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的话，甘诺到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车龙就在信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就在湾仔运动场的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接纳道天桥车龙排到景隆街，铜锣湾消防局还有东区走廊近着接纳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是在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往红隧方向是实施间歇性的封闭措施，黄竹坑入口一段比较多车。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车龙是在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以及往荃湾的方向车龙就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的方向入口的位置比较多车。 转看一下。

0: 港岛区的路面情况了，下雀道左转距红棉路比较多车，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伯福林道往中环的方向进着普飞路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启明寺。深水湾道往黄泥冲峡道方向相当拥堵，车龙排到南丰道回旋处。石牌湾道往坚尼地城的方向进着伯福林消防局多车，车龙排到华贵村。浅水湾道往黄竹坑进着浅水湾别墅多车，车龙排到门牌110号。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往舒适八里道多车，车龙排到中港城。窝打老道去沙田的方向进着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车龙排到圣索之大厦。亚街老街往大角嘴方向进着西洋菜南街慢车，车龙排到怡安阁。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着观塘码头多车，车龙排到海滨会。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着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的话，屯门公路往元朗进着新墟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提提各位留意两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是在清水湾道碧屋下坡去西贡，还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的方向。法律援助署提醒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会举办职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10月7号和8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为中高龄人士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2。
1: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5: 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三十？
1: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阳光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我是潘越云，用音乐给你一个最真情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2，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这几天的天气呢，早晚开始有点偏凉了，就像刚才这首歌曲一样，天凉好个秋。秋天呢，的确是一个让大家呢具有这个诗意和浪漫的季节。从古到今呢，有许多的文人墨客在面对秋天来临的时候，不管是秋风、落叶，或者是明月，或者是秋雨呢下降落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种触景生情，然后留下动人的诗篇。不晓得秋天呢对你是什么样感觉呢？我们就来欣赏吕方所演唱的这首歌吧。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金志娟，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3: 我走我走，不必跟着我走，我走我走。
2: 一首献俾歌迷嘅虐心作品，歌曲围绕住告别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咗唔同乐迷完成佢哋人生嘅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嘅关系。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0: 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莫名我就喜欢你。
3: 相爱，不要忘记曾经的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一直守候到永远。
2: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98，瑞士法郎0.83，加元1.425，人民币离岸价6.708，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5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了，首先呢，清水湾道是有交通意外的，来回方向进着科技大学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一带比较多车。在西贡市中心呢，现时交通比较繁忙，车龙一直排到接近银线湾道回旋处的位置。而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进着叶望村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介乎安定村至龙门居同样很多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接纳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在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往红隧方向现时呢就实施间歇性的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呢，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以及去尖沙咀的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方向车龙过了马会大楼，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车龙排到上环消防局，东隧港岛入口多车，东行车龙在东港中心，十隧九龙入口波达老道去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往十隧车龙排到模式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港岛区路面情况了，司徒八道下行方向车龙在东山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多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下雀道西行左转红棉路多车，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进着电讯大厦，深水湾道往黄泥冲峡道方向相当拥堵，车龙排到南丰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进着九龙塘旅轮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亚街老街。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着御港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九龙城转车站。观塘道往油塘进着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长宜道。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着观塘码头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儿童医院。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着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着葵冲公园多车，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进着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进着博爱医院一段多车，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进着玉龙山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新城市广场。提提各位留意两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是在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区工业村，还有葵冲道马家列桥底去荃湾的方向。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当你跟金融机构出现金钱纠纷，又没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协助。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便宜，而且保密。想知道更多，拨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查询。
3: 有一种爱，只能孤独地望着天空，寂寞地数着星星。
4: 满眼天空不再涂上。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音乐抱抱。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寂寞的拥抱。
5: 我是拉拉徐佳莹，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1，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徐佳莹所演唱这首诗。

落沙洲，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晴天，他说要跟雨阴天分享的歌曲。他说两个人呢最近因为闹了一些小别扭，然后呢有一些小矛盾发生，所以呢阴天可能正在生晴天的气。他说希望呢阴天虽然生他的气，但是还是要好好的过好每一天，好好的吃些饭，然后呢照顾好自己，别让晴天更加担心你。当然呢他也希望阴天可以赶快原谅他，不要再让他难受了。

出生活的精彩，我是许志安，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50，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这首《远在眼前》是我们听众朋友英英想要送给她最爱的男人世杰。她说：“有的爱呢，就是不用质疑的，只有不断的被肯定，然后呢，就会感受到这个真爱来临。”她说：“想谢谢世杰，让他感受到真正的被爱。”所以呢，英英希望用余生把这个爱呢送给世界。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奶油妹妹，她说呢，最近自己觉得很懒，但是呢，虽然懒，她还是非常挂念着她的好朋友人鱼公主。她想让人鱼公主知道呢，一直有你的消息，一直也在关注着你，也期待呢，两个人可以很快的见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启德医院今天开始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天提供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也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富炽表示，首天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这个月26号开始将会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到时候医院每天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加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的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已经在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

0: 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经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的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等，让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在二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的路线出市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经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的时候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畴会较为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也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做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否重推夹屋，或者与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做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贺永贤回应的时候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7.95， 瑞士法郎 0.83， 加元 1.425，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2，澳元兑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5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60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及干燥，明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比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比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4: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
5: 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6: 我是 Jam 邓紫棋，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0，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叫紫卡达，他说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景瑜说一声谢谢。他说无论在开心的时候或者是难过的时候，都有景瑜陪伴着他，同时不断地给他安慰和支持，让他呢觉得自己被爱的感觉。当然呢，紫卡达也充满了这个信心，能够面对未来的挑战。他想跟子瑜说，时间一定很快就会熬过去了，未来的日子一定更加甜美。

晚上的7:1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 Martin 呢，他说想要跟小芝说，不晓得明天面对的结果如何，他希望呢小芝都不要为他担心，只要有一有结果的话呢，他会让小芝知道，同时呢他想让小芝知道呢，他永远不会忘记你的，也期待呢两个人可以很快的再见，同时呢一起来实现当初的约定。

0: 我们都在听，
1: 我们都在听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很多时候，在爱情里的莫名执着，往往换来的不一定是你要的结果。请记得，不要在你寂寞脆弱的时候去选择爱。
3: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用音乐给你不再 lonely 的拥抱。
4: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逸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郑欣宜所演唱的《上心》是我们听众朋友小然，他说要点歌曲给自己加油打气，因为呢面对成绩的来临到现在呢，他说自己都好像没拿到好的消息，所以呢他希望听到歌曲让自己放轻松一下。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叫树新生，他说想要跟他的小白鲸宝贝说，他说最近的日子过得比较忙，但是呢还是要见到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人，也影响到心情，但是呢他想让小白鲸知道一切没事，他会好好的陪着你，然后呢陪着你笑，陪着你闹。他说不管是快乐或不快乐，他都希望能够跟你一起面对，同时呢他也希望因为有你在，可以把所有的烦恼都像这首歌曲一样 Let him go。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26分，今天晚上就在蔡健雅的歌声中跟你说晚安，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启德医院今天开始分阶段启用。到场视察的卢崇茂表示，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何永贤表示，柬埔房登记制度的反应理想，当局最新收到超过73000个分建单位已递交申请。中联办向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发贺电，团长黄宝基就感谢政府和香港体育学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的资源。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启德医院今天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天提供约350个俗称接症的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早上8:30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求诊，有职员在旁协助。有首批看病的病人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交通方便。也有住在大围的市民到启德医院复诊，认为沿途指示清晰，职员主动提供协助。
3: 楼下都好多啲巴士啊，好多小巴都好多条线啊，咁都好方便。因为嚟到呢度嘅时候咧，就发觉啲环境好好啦，咁样坐喺度就好舒服啦。

0: 會話好似好緊張啊咁樣樣。
1: 所有嘢都好有規模，一路行過嚟咧，除咗話有一啲嘅指示牌指示之外咧，可能因為今日係第一日投入服務咧，咁所以醫院周圍咧其實都有好多職員主動伸出援手嘅。
2: 九龍中醫院聯網總監、啟德醫院行政總監張富志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
3: 我哋今朝见到大致情况系畅顺嘅，我哋见到啲病人都冇乜特别嘅投诉，佢哋大致上都发觉原来佢哋揾到识得点嚟嘅。可能有一两位咧就嚟咗呢度抽血，咁我哋都可以会酌情处理，即时会继续同佢哋提供服务。因为我哋已经预留咗空间去到增加我哋家庭医学嘅服务。我哋嚟紧咧，会适时咁样咧，透过我哋嘅年度计划，去到增加资源咧，去到再尝试扩展我哋嘅服务嘅。
2: 张富志又说，本月26号起，将分批开展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伯医院部分专科就诊将率先转移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天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到场复诊，年底会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到场视察表示，市民或需要时间适应新医院，整个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因此先启用较低风险的接诊门诊。
4: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汤房。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提到，柬埔房登记制度的反应理想，目前总共收到73600多个分建单位已经递交申请。施政员卓庄豪峰就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柬埔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牟利。
5: 居屋本身都是整個置業階梯入面以一個福利咁樣嘅形式存在喺度嘅，社會一路咧都有聲音覺得咧，佢就唔應該攞嚟即係牟利啦。就算補咗地價，做劏房更加係暴利添啦，或者係揀破房。件事咧都公開咗咁耐啦，你哋而家查成點咧？
4: 何永贤回应，在目前收到的登記申請中，居屋只佔少數，但當局會密切留意。
6: 73600多个分間單位的登記，如果以住宅單位咧，就係20000多啲啦。喺居屋入邊嘅分間單位咧，居屋暫時我哋睇到係14个，咁即係話佔20000多个咧，係0.07%，就0.1%都唔到，係相當少數。那個情況當然我哋會留意住啦。我哋要強調下個居屋，如果你冇補地價就去出租嘅咧，就係違反房屋條例嘅，這個真係要留心。
4: 多名议员建议当局重推家屋或者与私人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做首置盘，帮助港人置业。何永贤回应，丰富置业阶梯也要避免种类过多造成重叠，又指未来资助房屋供应将显著增加。
6: 居屋好，或者是我们的首置项目好，我们的供应未来是大了很多的。之后呢，我们平均每年会有12000个资助出售房屋是去出售。跟以往说、根本都没有了中间这个层街、很多都想着排公屋，那个情况是很不一样。
4: 五年规划提出，未来十年出租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及私楼的供应比例为4:3:3。何永贤解释，以往中间阶层的比例太轻，当局希望逐步增加资助出售房屋比例，保持置业阶梯的流动性。
2: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案件第9天审讯，蔡天凤母亲张艳花是首名证人出庭作供。控方在庭上询问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的过程，张艳花表示，蔡天凤与谭方俊结婚时有或赠送物业，是在蔡天凤的名下，而蔡天凤2019年另外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目的是为了投资，会待价格好时出售，同时也是蔡天凤给予前夫邝港志的两名子女居住，而加多利山物业写在矿球名下，是避免缴付900多万

0: 元的双重印花税，是与矿家商量好的安排。张艳花表示，谭家给予蔡天凤至少3亿元，形容是很疼惜他的女儿，又说没有可能将加多利山物业送给被告之一的矿球形容，他们整家都吃我们的，一罐奶粉钱都没有给，又说矿家都是由蔡天凤帮助，他形容当时与矿家的关系好，听到矿球表示肯定随时配合，会交还加多利山的物业。张艳华提到，蔡天凤与矿港志的大儿子在屯门读书，女儿当时也要转校到屯门，由于加多利山位于九龙塘，与屯门有距离，蔡天凤打算出售加多利山物业并搬到屯门，让小朋友可以多睡2小时。矿家包括矿球在2022年6月获告知他们的这个决定。他忆述蔡天凤与矿球沟通时起争执，形容矿球说到要打要杀，不愿意交还物业。身处内地的矿港志因此返港，蔡天凤希望让矿港志游说矿球。张艳华又表示，蔡天凤与矿港志的2名子女由7人车接送出入，而矿港志母亲李瑞香指称原本的司机偷钱及借钱，建议由矿港志的兄长矿港杰驾驶，因对方没有工作，他忆述蔡天凤不愿意，因为矿港杰并非正式司机。聆讯明天继续。
1: 转看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名古屋亚运落幕，中国香港代表团这一届取得11金19银24铜，总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以及奖牌总数都创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团长黄宝吉表示，亚运开始之前曾经就奖牌数目做内部估算，由于这一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因此当时估算倾向保守，希望奖牌数目能够和上一届杭州亚运差不多，就已经很满意了。最终港队在这一届亚运取得54面奖牌，比上一届要多出一面。黄宝吉表示，对于港队这一次有11面的金牌进账，感到喜出望外，尤其是水上运动项目，例如赛艇、帆船以及滑浪风帆，成绩相当突出。他在商台节目说，除了运动员以及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也要感谢政府和香港体育学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的资源。
2: 首先真係多謝特區政府啦，即係對體育或者對運動員咧嗰個照顧咧，喺過去幾屆嘅政府咧都係有增無減嘅。咁特別係咧投放咗一個同賽馬會一個配對基金咧喺運動科研嗰度咧，咁我哋投放咗3億嘅資源落去咧，就幫嗰啲運動員咧喺身體素質啦或者客觀環境嗰度咧去改善佢佢哋嗰啲狀況，例如咧係。在海上面的运动项目呢，我们是有些科研的项目呢，是协助运动员更早地认识到那些水文啊、风向啊。如果我们早些预测到那个大概那个天气状况呢，那我们就可以给到运动员选择那个合适的位置啊，那呢是协助他们是可以尽早呢是占据一个有利的比赛位置。
1: 至于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多次就赛事安排不理想致歉，黄宝基说不会就这一次亚运安排再做评论，但承认在部分赛事的直播安排当中与赛会沟通存在困难。
0: 国际方面，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获得最多的大约47%有效选票，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得票大约5%排名第二，其余候选人得票率都低于5%。根据选举规则，在第一轮投票中，如果有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就会直接当选，否则将由得票最多的2人在第二轮

0: 投票中决出胜负。由于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选票，弗拉维奥和卢拉将在这个月的25号进入第二轮对决，预料最终结果将于第二轮投票结束后几个小时内揭晓。弗拉维奥在首轮投票结果公布后表示，对自己得票超过卢拉感到非常高兴，认为是反映巴西渴望变革，他有信心在第二轮投票中获胜。卢拉就形容首轮投票结果出乎意料，誓言要在3星期后的决选中强势回归。选前舆论普遍认为，首轮落选者的支持者如何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卢拉和弗拉维奥在外交政策上高度对立，选举结果将会决定巴西未来的外交走向。作为左翼代表人物的卢拉支持多边主义，主张与各国对话合作，代表右翼的弗拉维奥就认为将会延续父亲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消极对待拉美区域一体化，积极与美国发展关系，在很多重要国际问题上追随美国立场。
1: 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机长哈马米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从外国航空公司直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交通部就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及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出发地获取旅客及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当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之后才能够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以色列的反对党加大向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雷格夫辞职或者被免职。这宗的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哈马米接受当局查问的时候承认，选择在客机飞至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原本计划控制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而军机来不及拦截的时候撞向机场客运大楼，但受伤机长不惜一切代价打开了驾驶舱门，阻止了他的企图。耶路撒冷邮报就引述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指哈马米说自己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已经策划袭击，曾经研究哪家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征，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调查人员早前表示，初步估计哈马米是单独犯案，没有和任何激进组织有关。
0: 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星期天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到市中心的独立广场，向阵亡将士致意，两人献花及默哀。默茨和泽连斯基之后去到乌克兰科学院，科学院大楼上周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两人丧生。两人在损毁严重的大楼外见记者，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讯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默茨就表示愿意与俄罗斯对话，商讨如何结束战争，但俄方必须立即停止袭击平民和民用设施。两国领袖随后转到总统官邸举行联合记者会，默茨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包括资助联合生产反舰无人机，也会提供3亿5000万欧元的能源援助，以助乌方在冬季来临前

0: 修复能源基建，莫茨强调，德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只是为了保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更是为了德国以至整个欧洲的安全。随同莫茨到访的德国多间企业高层也与乌克兰签署多份军工相关的协议，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而在莫茨到访基辅前夕，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多个州发动无人机袭击，酿成死伤。泽连斯基说，俄军星期六晚至星期天凌晨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无人机袭击，桥面塌陷留下坑洞，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蒂涅博市也有一间通信公司遇袭，导致六人受伤。泽连斯基指责俄方企图最大限度地升级战争，又认为俄罗斯与朝鲜共享弹道导弹生产技术等情况令人忧虑，可能会导致局势变得更危险。
1: 去到大中华区了解一下 AI 方面的最新消息。 AI 智能人工智能 AI 普及，在广州呢，正在读大学的乐婷就说，两三年前呢，已经有朋友用人工智能 AI 情感陪伴的应用程式，不用花钱也不需要实名制，就可以和 AI 聊天甚至模拟恋爱，
2: 发送相应的指令去让 AI 跟他们进行一个模拟的恋爱。他们会觉得这种关系他们不需要付出金钱，没有什么成本，会比较便捷，而且他们用的那些指令可以让 AI 就是非常贴合他们的理想型吧。
1: 北京民众 Cindy 就说，有朋友的未成年子女会和 AI 聊天机器人聊天，说呢是能够舒缓到情绪问题还有学业的压力，但他呢就不希望自己正在读初中的儿子在情感上过度依赖 AI。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7月15号开始实施。办法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可以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同时要定期限时提醒及使用时限等等，如果违反规定有机会被停止提供服务，最高罚款20万。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彭认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拟人化的 AI 合适，但他就关注如何有效监察青少年有没有违规使用。
3: 如果说他们有举报，那可能就比较容易查处到相关的一些信息发布者和平台，否则呢，这些未成年人他自己不会自己举报自己的啊，那么这种可能就是在这个发现啊违规和处罚这个之间啊，怎么样举报和取证。
1: 彭彭说，一旦呢有确实证据发现有供应商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拟人化互动服务，应该实施严厉处罚，相信可以起到阻吓的作用。
0: 再回来文岗，启德医院今天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服务，其后会分批开展专科门诊服务，部分伊丽莎伯医院的旧症逐步转移，急症室服务将于2028年启用。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璇认为，医院服务的转移先由门诊服务开始是合适的做法，至于硬件方面，确保电脑系统运作畅顺尤其重要，听一下他的意见。
4: 原本的工作他一直都是做紧，就不会存在话突然间个人手需求增加了很多。他会有增加的需求，原因就是你开了个新医院，那个边都要准备啊，同埋是要已经开始做门诊的运作，那个时候需要人手。但原有医院的部分门诊人手呢，一般都会转移过去新医院的啦。咁但你原有医院呢，可留返少量嘅服务喺处啦，即係门诊服务喺处啦，就准备一啲病人呢，如果佢去错地方都有一睇。咁所以人手係会有多少嘅增加，但暂时就唔会话係要倍增嗰种情况。咁现在係10月啦，咁其实如果护士嚟讲呢，就6、7月开始一路去到10月、11月都陆续係有新毕业嘅护士出。

0: 嚟嘅，咁如果要请人其实亦都唔困难。如果你话系整个服务嚟讲，现在咧佢个总体容量咧就唔系话真系突然间加大咗，所以又唔需要太担心嘅。
1: 启德医院咧就系分阶段启用嘅，咁暂时最先嘅咧就会系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先嘅，接住就仲会有其他，譬如外科啊、内科啊等等，咁就暂时仲未有急症室啊或者病床住院服务嘅。呢、这个咁样嘅进度咧，你觉得安排系唔系恰当咧？
0: 最先转移門診服務呢是合適的做法，原因呢就是它對於人手和對於醫院服務的壓力呢是相對較低的，量可能是大，但你不需要住院的病房，不需要24小時當值的人士，亦都不需要一些重症的，譬如手術啊，或者是嚴重的醫治的藥物等等，咁所以相对呢係开始嘅时候用门诊方式呢係较为合适嘅。咁到真係运作畅顺嘅时候呢，病房转移就係另外一回事啦，即係大家医护人员呢都熟悉咗个医院嘅运作嘅时候呢，就真係去到病房嘅转移。病房嘅转移係比较上複雜，因为你要短时间将成间医院所有病床嘅病人呢都係转移过新嘅医院，以免呢係嗰个人手摊薄咗，亦都係呢可以保障呢係嗰个治疗呢係畅顺同埋有延续性。咁所以喺呢个阶段最初搬嘅时候呢，係由门诊搬先呢係非常之合适嘅做法。
1: 咁大規模嘅转移啦，以往都比较少嘅。今次嚟讲，其实你相信呢，如果要真係完成晒，或者係要有序地去做咗嗰个病人嘅转移或者服务嘅转移嘅话呢，其实最紧要嘅要留意嘅地方包括啲乜嘢呢？
0: 如果你话上一次比较上大規模，即係并非原址嘅转移，我记得就可能係旧院拿打扫，即係搬咸道嗰处搬去东区医院，因为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嘅事啦。咁之后嘅搬院呢，其实通常都係同一个地点由一座搬去第二座，广华医院最新嘅搬迁都系隔离啫。咁嗰啲相对咧就会喺人手方面系容易啲，因为你医护人员咧就唔需要话真系两个唔同嘅地点走得。今次嚟讲咧，启德嘅新医院同埋伊利沙伯嘅原有医院咧，喺地理上位置上面都有距离，所以如果现在部分嘅服务搬咗过去咧，对于员工佢可能要两边走嘅即系交通压力系会稍微大啲。咁如果佢系同一队嘅医生，佢巡完房去到门诊嘅时候，可能就要走过去启德医院嗰边睇门诊啦。呢、这个工作可能一直迟到，延续到连病房都搬埋先至完结。咁所以喺呢段期间，医护人员相对系会稍微辛苦啲嘅。
1: 除咗话系人手啦、病床啦、病人啦，其实好多嘅设备啊，可能喺呢段期间需要一啲嘅过渡啦。例如系一啲系放射诊断治疗嘅服务啊、超声波啊、电脑扫描啊咁样，可能都要有一啲嘅协调
0: 嘅、
1: 哦。
0: 新嘅醫院咧就會有新嘅設備，咁而原有醫院嘅設備咧，如果佢係都仍然新淨，可以繼續用，當然遲啲去到我哋做日間醫院嘅時候可以沿用啦。咁一啲老舊嘅咪適時淘汰咯。電腦系統咧，咁呢個真係一定要運作得暢順咧，先可以將病房同埋啲重症嘅個案搬過去，否則嚟講就真係出事嘅。咁所以一定要係將嗰、那個服務咧係熟習曬之後，而系統亦都運作暢順嘅時候，先可以將病床搬過去。
2: 財經方面的情況，港股呢今天先跌後升，但是呢全日的升幅有限，成交不足千億元。恒生指數早段最多跌近140点，其後呢就反覆向上，收復24000点的關口，收市呢報24040点，升68点，升幅為大约0.3%，主板成交金额减至981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183点，升超过0.6%。ATMSJ 就个别发展，晶片及 AI 大型股大模型股份造好，智普升超过6%，联想集团就升近5%，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沪控以及港交所反弹，但是升幅有限，友邦再跌约0.4%。地产及收租股就受压，九龙仓置业、恒地、港铁跌近2%至超过3%，龙湖集团也跌超过3%，新地及长实就跌约1%或以上。而内地股市方面呢，今天由于继续是国庆的长假期，内地方面呢是休市的。和各位也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当中包括是由启德医院今天开始呢分阶段启用，到场视察的卢宠茂表示，迁院的过程需要循序渐进。 何永贤表示，柬埔寨房登记制度的反应力。

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比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4%。 紫外线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均为3至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而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多云，18到26度；北京天晴，9到25度；东京多云，20到29度；首尔天晴，11到22度；曼谷雷暴，26到35度；孟买天晴，26到34度；悉尼骤雨，16到27度；多伦多骤雨，8到17度；纽约天晴，13到21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呼吁市民切勿误信粤港常规配额车辆可以直接全日使用皇岗口岸的虚假信息，以免受到误导。政府会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表示，社交媒体有人讹称获发香园围莲塘口岸、深圳湾口岸或沙头角管制站封闭道路许可证的粤港常规配额持有人的车辆可以直接全日使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过关，但这属于不实信息，强调持有指定口岸许可证的车辆只可以在每天凌晨零时到早上的6:30期间经现实的落马洲管制站或即将开通的皇岗口岸往来粤港两地，现实并没有计划调整相关的安排。发言人指出，社交媒体和通讯群组不时出现同类不实信息，屡次假冒政府公布，讹称配额不设口岸或资格限制，以此做招来，提醒市民应该以官方公布为准，小心求证，慎防受骗。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业表示，已经在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经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等，让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在二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路线出市区。启德医院今天开始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

0: 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天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也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富炽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这个月26号开始将会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到时候医院每天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加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21，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6，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21，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58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及干燥，明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随后一两天风势比较大，随后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的日夜温差会比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6: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节目是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企宿舍制作。生命有不同的色彩，在光谱之下，我们同你一起走入残疾人士的真实生活国度，聆听每一个触动心灵的故事。节目会邀请不同的嘉宾和专业人士参与，透过真实的案例和故事，并由残疾人士亲自参演的就真心灵广播剧，逐一展现残疾人士在面对婚姻、恋爱、家庭、就业、治疗等等的真实面貌，甚至乎会带你走进照顾者的心声，听下他们平日的照顾上遇到什么问题。我是节目主持人赖明。

今集的内容呢，我们会带大家探讨一下学校、家庭和社区都会经常听到，但是又容易被误解的题目，共融教育迷思与真相。节目会带听众重新去理解 SEN 学童在校园里面的需要，拆解共融教育的迷思，并探讨家庭、学校、社工和社区如何与 SEN 的学童同行。近年大家经常都会听到 SEN 特殊教育、共融教育、校本支援这些字眼。不过当一位 SEN 学童在课室里面，他们

0: 對嘅唔單止係功課、測驗、考試呢啲嘅要求，仲可能因為行為或者情緒控制困難、專注力不足等唔同嘅障礙，而好容易被標籤為曳、懶、唔聽話。究竟依家學校 SEN 支援服務係點嘅呢？對於服務提供者，即係校長、社工、老師等等，佢哋又面對緊乜嘢嘅困難呢？今集我哋好高興請到竹園區神召會社會服務總幹事胡偉雄先生、社會服務助理總幹事鍾遠文姑娘，以及雲恩基督教書院基督教事工高級文憑課程總監、前創校校長、具超過20年校長資歷的李富成牧師，分別從社會服務和教育角度和大家拆解共融教育的迷思，亦會探討家庭、學校、老師、社工和社區可以怎樣一起支援 SEN 的學童。胡生、鍾姑娘，你哋好啊！欢迎两位咧嚟到接受我哋今日嘅访问。你好，你好。我知道咧，竹园区神召会咧有一间中心咧叫做 Target 多元发展中心，佢哋咧专系为 SEN 嘅小朋友服务嘅。我想请问一下咧，呢一个服务啦，呢个中心咧，系几耐之前去成立啊？开始，同埋当初点解睇到社会上有呢一个需要咧？
1: 竹园区神召会咧，属下咧有三间幼儿园。记得我在2019年6月入职之后呢，我就跟三位幼校的校长呢就倾下他们学校的情况是怎样啦，咁样。咁他们呢三位呢都共同有一个表达呢，就话原来在他们的学校里面呢有 SEN 症状的学童呢是相当多。咁当然我们本身已经有一些确诊了的SEN 的小朋友是融合教育在里面啦。咁但是呢就四成，比最高那个四成。俾我一個好驚訝嘅一個嘅感覺啦，咁咧就其中佢哋反映咧一個困難咧，就係啲父母咧有時咧好難去接受到咧，我個仔都有 SEN 係咪啊？其實佢學遲啲咋係嘛？咁所以咧，我哋發覺咧，點樣去陪伴鼓勵個家長去帶個小朋友做評估都好困難。咁另外当时社会嗰个资源始终有限啦，无论喺轮候嗰、那个那个评估啦，或者做一啲训练嘅时候呢都有好多嘅需要。但係对于所有 SEN 嘅小朋友嚟讲呢，越早介入就越好。咁当时我哋就尝试可唔可以有个感动就做呢班小朋友呢，咁样。咁但係我哋就去申请基金啦，即係始终我哋喺啲中小型机构啦，咪申请基金啦，
0: 係
1: 啦，需要营运嘅经费。咁我哋经过申请嘅时候呢，同一啲讨论嘅时候呢，发觉最后都系唔成功。咁一年之后呢，我哋发觉即系有个感动呢，其实你一度等待唔去行动呢，个感动就好快消失嘅。咁慢慢就冇咗呢样嘢做㗎啦。咁所以我哋就唔理啦，即系虽然我哋喺经费上有困难，但我哋一年之后呢，我哋就用一个自负盈亏嘅形式推展呢个服务。帮助 SEN 嘅小朋友呢，因为是我们凭着一份的感动，希望小朋友在黄金训练期里面是得到合适的支援。因此呢，我们在2020年8月大家记得那段时间就疫情最紧要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这个服务。当时学校呢没有实体课的，我们就进入这个服务当中了。
0: 会不会很大挑战呢？当时真的。
1: 真的很大挑战，因为怎样说服机构给我们解一个自负盈亏的服务啦，因为始终是我们机构里面一个新的尝试啦。特别那时疫情呢，其实都带来整个 NGO 界呢都很多困惑的嘛。我们又开展在一个这样的背景之下开展这个服务。但是我们又很感恩管理委员会觉得喂这个服务很有意思，特别是刚才说是我们三间幼儿园本身已经有很大量的需要。我们觉得这个感动既然我们有的话就不如去实践了。
0: 是我学识了，即是不要单单有感动就算了，有感动是要有行动跟着就会成事的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呢分享多少少呢关于竹园区神召会啦，它的多元发展中心它的服务内容呢？
2: 好啊，我哋而家服务咧主要有两个层面啦。第一个层面咧就系入校嘅服务，我哋都会同学校咧倾一啲好细致嘅佢哋学校嘅需要啦，从而设计一啲合适小朋友嘅支援服务。另一层面咧就系一啲社区层面嘅服务，咁我哋会有啲唔同嘅网上讲座啦、家长训练。

0: 好希望喺唔同层面都支援到佢哋需要。
1: 嗯，
0: 而最近咧，我哋都开展咗一啲嘅导师训练嘅课程。
1: 嗯，
0: 其实我哋最终目的咧，好想能够即系同一班嘅同路人一齐咧，去支援整个 SEN 小朋友嘅需要同埋家庭，亦都让佢哋咧能够一齐去推广呢个共融嘅教育嘅。
1: 嗯，即系唔单单系即系支援小朋友，支援家长，支援家庭噶。
0: 系啊，其实每一个小朋友嘅家庭咧，佢哋嘅背后付出咗好多好多嘅汗水同埋努力，嗯，所以我哋其实去支援家庭都系我哋整个服务嘅好重要一个目标。
1: 嗯，
2: 我其中有一个咧，就系为咗支援一啲有经济困难嘅家庭咧，喺过去几年咧，我哋得到咧基督教瑞恩基金嘅拨款咧，资助啲小朋友咧尽早去做评估，唔好因为经济嘅缘故咧系。等啊，或者推迟做呢个评估，
1: 即系唔好浪费时间。
2: 系啊，因为咧，佢越早做到评估咧，第一，其实最重要咧就系佢有呢个评估咗系 SEN 嘅小朋友嘅资格咧，其实佢喺政府有啲津助，有啲服务系可以专系为佢哋而设嘅。
1: 嗯，
2: 咁所以尽早评估，佢就可以尽早去享用呢啲嘅服务，得以咧系嗰个小朋友尽早改变啦。
1: 我想问咧，政府咧俾呢啲咁样嘅支援啦，其实系有冇收费嘅？即系政府嗰啲，
2: 譬如小学生咧，如果佢系评估咗系 SEN 嘅小朋友咧，学校会因为收咗呢个小朋友咧，佢会即系呢个学生咧，教育局就会有个特殊津贴俾佢哋。啊，嗰个津贴咧系专款专用咧，俾翻 SEN 嘅服务，专注系为咗嗰班 SEN 嘅小朋友。而其实我哋 target 咪就系呢样嘢咯。我哋 target 头先讲我哋其中一个服务就系入学校提供服务啊嘛，就因为教育局有笔特别嘅资源俾，已经确认咗系 SEN 嘅小朋友嘅一个额外津贴俾学校。咁，所以学校收到呢个小朋友咧就唔担心啦，因为点解咧？佢有特别嘅资源。可以请我哋譬如啲外界嘅机构团体咧，去入去提供一啲训练服务俾嗰啲SEN 嘅小朋友，咪帮助到佢集体学校里边咧，可能有10个、20个、30个都好啦，有一笔资源咧，系可以帮助佢哋改变。
1: 坊间咧成日都听到咧融合教育，其实融合教育系啲乜嘢嚟嘅咧？
0: 嗯，好，我又可以解释一下。其实融合教育系建基于平等机会、因材施教嘅精神。令到 SEN 的学生在学校适当的支援和辅助之下，能够跨越学习障碍，和其他学生一起去投入学校生活的。而教育局就推动学校以全校参与模式推行融合教育，全体的教职员是会一起在学校里面营造一个共融的环境，去照顾所有学生的教育需要，并且在学校政策、措施和文化三方面一起配合的。
1: 嗯，
2: 最重要咧就教育局采用咗个双轨制去推行一个特殊教育嘅，系咩意思咧？其实系如果有一啲有较为严重或者多重残疾嘅学生咧，佢哋会根据专家嘅评估同埋建议，亦都喺家长同意之下咧，去转入去将佢哋咧转介去入读一啲资助嘅特殊学校。咁佢哋较为严重咧，咁所以有一个特别嘅学校俾佢哋啦，以便接受加强嘅支援服务。但是其他冇咁嚴重或者一般嘅有教育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咧，就會讀翻一個普通學校啦。咁，現行嗰個融合教育嘅政策裏面咧，普通學校就會以全校參與嘅形式咧，去秉持咧五個原則，就係、是、及早識別咧、及早支援咧、全校參與咧、學校家校合作啦、跨界別協作五個基本嘅原則咧，去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
1: 嗯，明白。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咧，喺 Target 多元發展中心入面咧嘅負責項目嗰啲嘅老師啊、社工啊，係唔係都接受過專業嘅訓練咧？同埋佢哋嘅任務又會係啲乜嘢咧？
2: 我哋一般咧都會採用咧跨專業嘅協作模式去支援咧 SEN 嘅學生嘅。負責計劃嘅老師啦、社工啦、治療師啦、教育心理學家等等咧，都受過相關嘅專業訓練。例如，老师咧就会根据学生嘅能力同埋需要咧，设计分层教材，调整教学方法。而社工咧就要协助学生咧处理情绪压力啦、人际沟通啦、提升抗逆力等等。言语治疗师咧主力于训练学生嘅语言理解啦、沟通互动啦同埋表达能力。另一方面咧，教育心理学家咧就进行专业评估，协助制定咧校本支援政策。我哋都会定期举行跨专业会议，共同制定咧支援计划，并且咧持续检视咧啲学生嘅需要，亦会同家长保持沟通，促进家校合作啦，营造共融嘅学习环境，确保学生得到合适嘅支援啦。
1: 咁我又想知道咧，头先。

0: 听阿胡生讲咧，Target 多元发展中心咧系喺2020年8月去开始啦，咁真系嗰阵时系疫情啦，都知道系好困难嘅，想了解一下咧呢6年间咧嗰个服务发展系点嘅咧？
1: 嗱，我哋喺2020年8月开始成立啦，但系你知道咧就配合学年啦，因为学年系9月啊嘛开始嘛，咁我哋嗰阵时开始服务。其实呢六年里面咧，我哋大概服务咗100间学校或者机构啊，去提供呢、这个啊服务啦。喺疫情期间开始，咁主要当时因为冇实体课啦，咁所以我哋主要系网上提供服务啦。咁由第一个学年我好深刻嘅，第一个学年因为啱啱我哋新鲜出炉嘛，咁啊唔系好多人识啦。我哋第一个学年只系得316节嘅服务提供嘅啫，316。但系我哋第二年咧已经去到800几。一路咁升咧，升到我哋而家今呢一个学年咧，我哋一年里边咧有2200节嘅服务提供咗。如果计咧，嗱，你一年咧就52个礼拜啊，有10几日公众假期啦，咁我哋当50个礼拜嚟计咧，每一个礼拜咧就平均有44节嘅服务提供啊。喺今个学年里边，咁我哋六年累计咧，总服务节数咧超过7400次。咁咧可见咧服务嗰个需求持续增长咧，而中心嘅专业质素咧，嗱，即系坦白讲，越嚟越多人喺我哋就认同我哋嘅专业服务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呢个都系令到我哋好开心嘅一样嘢咯。
0: 可唔可以咧提供一啲即系小朋友真实案例咧？始终你哋嘅服务对象咧系小朋友为主啦。有冇一啲家庭咧曾经呈现过一啲即系佢哋面对紧嘅困难啦？但系经过你哋服务支援之后咧，得到一啲适切嘅帮助咧？
2: 好，我又分享一下我哋嘅经验啦。其实我都接触咗好多家庭咧，佢接受咗服务之后咧，个情况有好大嘅改善。譬如我哋谂起一个好深刻嘅家庭啦，佢最初咧就系参加我哋嘅暑期活动。咁小朋友咧都有啲抗拒嘅，因为系一啲陌生嘅环境啦，同埋之前都未识我哋，咁咧好难去投入课堂啦，亦都未必好想行入去间课室里边。咁甚至咧都有啲所谓嘅唔係好合作嘅行為啦，搞搞震咁樣啦。咁咧佢自己咧言語表達都係有啲限制嘅，唔能夠好全面咁表達到佢需要。咁咧即係家長咧都好頭痛。咁我哋當即係同屋企人慢慢傾談嘅時候咧，我哋發現到咧個小朋友最中意嘅一樣嘢，我哋就用嗰樣嘢咧作為介入點。大家估唔估到係咩咧？就係、是、巴士啦。系啦，咁於是咧，我哋就用巴士啦去設計嘅課堂內容啦，唔同嘅獎勵計劃啦，去慢慢同小朋友建立信任嘅關係，再從而了解佢嘅需要。原來咧，佢又本身咧對某啲聲音咧特別敏感嘅。咁咧，所以咧佢會有時咧加埋啲唔習慣啦，佢有時嘅情緒起伏咧較為大。
0: 當佢遇到一啲好敏感嘅聲音咧，其實佢會有咩反應咧？當刻？
2: 小朋友咢就揞住耳仔啦，匿喺台底里面啦，亦都大叫，係不停咁大叫。咁叫到一个地步，佢好攰嘅时候呢就拍台同埋推台啦。咁所以当时呢佢我諗我哋虽然见到佢表面呢好似唔係好恰当喎呢个行为。不过我哋其实慢慢去了解佢背后嘅需要呢，原来佢本身都有好多嘅困难。佢好多嘅唔習慣嘅地方，甚至對聲音有啲敏感，所以作出一啲所以有
0: 啲
2: 反應，
0: 特別嘅表現啦，
2: 係啦，有啲表現啦，需要我哋用心去了解佢嘅需要。其實好多小朋友嘅行為背後咧，唔係專登去做一啲所謂嘅滋擾行為，其實佢背後代表緊係好多嘅需要，需要我哋去了解啦。咁呢個小朋友咧，我哋慢慢同佢建立關係之後啦，做咗好多唔同嘅情景調節啦，聲音預告。再配合咗一啲遊戲治療同埋訓練，慢慢佢就舒緩咗佢嘅情緒，能夠表達到佢嘅需要，甚至好積極咁樣投入我哋嘅課堂活動。喺成個過程之中咧，媽咪見到個小朋友好大嘅改變，佢之後咧每一次朝頭早咧都自己自動自覺換好佢嘅衫啦，
0: 等待
2: 係啦，好期待住我哋嘅暑期活動同埋參與我哋嘅訓練，甚至係最後一節嘅時候咧，佢主動走埋我哋度去攬住我童工。即係佢哋真係好唔捨得啦，其實我都好窩心嘅當時嘅情景，即係大家都好眼濕濕，因為見到我哋喺呢個禮拜密集嘅訓練之後，見到小朋友好大嘅改變， 之後咧，佢都連續我哋三年嘅時間都一路參加我哋嘅每一年嘅暑期活動。
0: 嗯，佢自從第一年咧，即係熟習咗個運作啊，認識咗環境，第二三年都好順利啦，係嘛？
2: 係啊，已經係好快一入到去見到我哋咧，我哋

0: 當然是一班同事都是很用心去跟他建立關係，以至他記得我們每一個啦，已經很知道一入到課室就放低書包啦，擠好他的文具啦，也都跟我們每一個同事啦打招呼，因為他記得我們，記得我們
1: 期待了成年了，
0: 是啊，其實很掛住我們，我相信其實家長之後都有跟我們講，他回到家成日都提我們啲姑娘嘅名啦，啲導師嘅名啦，啲阿 Sir 點樣對，
1: 咁相信佢喺中心一定得到好多愛，
0: 係的確係，
1: 係啊，同埋我會覺得媽咪睇到佢由當初好抗拒、好害怕，而變到而家成日提住啊，好期待、好中意，我媽咪係會超級開心咯。
0: 係，其實媽咪感受到好大嘅欣慰，其實佢唔單止係見到小朋友嘅進步，而係見到我哋一班嘅同事、一班前線嘅同工能夠陪住同行，同埋能夠真正了解到小朋友嘅需要，唔係係一般嘅情況，可能未必。社會人士未必最了解的時間，就是說你的小朋友很曳啊，不聽話，收到很多的投訴，而是他見到有班的導師和同事是能夠有心去陪伴著他一起去成長和面對困難。
1: 了解、陪伴、同行真的很重要。
0: 是的確
1: 是。那我又想問胡先生，其實呢中心接下來的發展方向是會怎樣的
2: 呢？其實在我們整個過程裡面，我們有些限制，因為咧，我哋主要導校服務啦。咁導校服務咧，我哋都有做家長嘅，就係一啲家長全校嘅家長講座。但係我哋發覺 S 型嘅小朋友，除咗學校或者一啲專業人士嘅即係幫助之外咧，其實家庭家長嗰個陪伴或者支持都係好重要嘅。咁但係咧，就因為我哋冇一個即係去到學校咁，學校買咩服務就咩服務啦，所以其實我哋一路咧都好想開一間咧以中心為本，即係 centre base 啦，我哋或者嘅服務單位嘅，為 SM 咧嘅家庭提供更加深入啦、更加長遠同埋更加全面嘅服務。咁但係咧喺資源同埋租金受限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暫時未能如願啦，因為我哋要揾一個地方。要裝修，要租金，諸如此類啦。咁我哋發覺咧，喺現時我哋嘅經濟情況裏面係一個困難。但我哋咧就而家咧退而求其次咧，係選擇打破空間限制，以無牆中心呢個靈活運作模式咧去做，主動入社區啦。我哋亦都透過網上廣播啦，去教育一啲做一啲親子教育啦，咁樣我哋希望透過大氣電波，透過網上係能夠幫助一啲家長都認識我哋啦，認識點樣去幫助佢嘅小朋友有個成長。咁但係最終我哋都係希望咧，係能夠去租到一個地方有一個中心去接待啲家長，接待親子一齊嘅共同活動啦。咁呢個係我哋嘅期望啦。
1: 多谢晒胡生，多谢晒钟姑娘咧，详细为我哋讲解咧 SEN 个案喺学校、家庭以及唔同场合之中咧面对嘅困难啦，仲更加带我哋咧深入咁样去理解服务背后嘅真实状况嘅。今日非常多谢两位，
2: 多谢晒。

0: 欢迎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8.21，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5， 人民币离岸价 6.707，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21，澳元兑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5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64美元。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每次扫墓，当你点火烧冥墙的时候，很容易会叫醒火怪，引起山火。不想先人的山坟给火怪吞噬，谨记千万别点火烧杂草，香烛冥墙要放在铁桶里才烧。离开前务必确定没有留下火种，那火怪就不能作恶喽。一旦遇到山火，立刻拨打999。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0: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 大中文金曲，
2: 以音乐导航，
3: 以音乐导航，
4: 以音乐导航。
5: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节目是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企宿舍制作。生命有不同的色彩，在光谱之下，我们同你一起走入他们的真实生活国度，聆听每一个触动心灵的故事。
9: 就真生命广播剧第二集，老师，你明明我个仔噶。广播剧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暨宿舍学员声演，

0: 小明是一个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学三年级学生，他不是不想学，只是课室里面有太多的声音，太多的指令，他有时真的跟不上。
1: 各位同学早晨，打开中文书第十八页，拿工作纸出来做第一题至到第五题。小明，为什么你未拿书出来的？
2: 我找紧。
1: 我讲过好多次，是中文书第十八页工作纸第一题至到去第五题，你有没有看书的？
2: 我有听，但太多嘢啦。
3: 佢又做唔到啦。
4: 系咯，咁麻烦噶。
1: 各位同学安静，小明你要专心啊，咁样你会阻到大家上堂噶。
2: 对，唔知，我唔系特登嘅。
0: 老师听到的是不专心，但是小明心里面想说的是，老师，我真的听到，只是我跟不及而已。
1: 小明妈妈你好，我是陈老师，今天很多谢你来。其实我都想跟你说一下，小明最近上学的时候很不专心啊，功课又大闹，一心急他就会大嗌，坦白咗啊，我真系唔知点帮佢啊。
5: 陈老师，我都明白你嘅辛苦，你要照顾咁多个学生，真系唔容易噶。
1: 我有时提一提佢，佢反应越整越乱；有时同学仔掂一掂佢，佢反应已经好大啦。
5: 佢喺屋企都系咁噶，同佢讲几样嘢，小明好似发咗呆咁。唔知做边样先，佢想做啊，但系跟唔切啦。
1: 但系喺班房里边，我唔可以次次逐样逐样同佢讲噶。
5: 我明，我唔系想怪老师，但小明成日话我唔系曳啊，我真系唔系曳啊，唉。我真的好心痛啊。老师，我想你明白我个仔。小明唔系曳啊，只系唔识讲出嚟。
1: 小明妈妈，我可能真系太快当咗佢有问题。我见到佢唔做功课又坐唔定，未必想到佢背后有困难。我哋不如揾社工倾下先。

0: 大家好，我是黎姑娘。其实大家都是想帮小明，可能我们先转一转角度看，不要只是问他为什么又这样，而是问他需要什么。
1: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怎么做？
0: 例如指令可以拆细一点，不要一次过讲三四件事。例如先讲小明打开中文书第十八页，等他做完之后再到下一步。
2: 这个方法是一定可以帮到他的，他最怕复杂的事。
0: 都是的。另外可以将步骤写在黑板，或者给一张提示卡他。他紧张的时候呢，可以有一张我想休息一阵的卡，等他不用靠大叫来表达。
1: 那即是用另外一种方法去教他？
0: 是，共用不是放低要求，而是找一个合适的方法去帮他做到。
2: 如果我下一次试，我会好感激你们的。
1: 好，我试试。我想小明知道老师不是不喜欢他的。各位同学，首先打开中文书第十八页。小明打开中文书第十八页先，不用急，慢慢来。
3: 第十八页找到。
1: 好，做得好。跟住攞工作纸出嚟。
3: 啊，工作袋度，我拎出嚟先。
1: 小明，你今日做第一题啊？做完举手话我知。
4: 哇，今日小明咁乖嘅。
5: 系咯，一阵问下佢先。
3: 老师，我今日有冇曳啊？
1: 今日老师见到你好努力，继续俾心机啊。
6: SEN 学童嘅困难有时未必可以一眼睇得出，佢哋可能唔系唔听话，而系听唔切；佢哋唔系唔合作，而系唔知点表达自己；佢哋唔系故意搞破坏搞事，佢哋要嘅可能系需要大人多一点嘅了解。老师有压力，家长有担心，孩子亦都有讲不出口的不安。共用教育不是只将孩子放入同一个课室，而是愿意问一句，我可以怎样明白你啊？刚才的广播剧，相信很多老师、家长和同学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孩子的行为有时很容易令人困惑，甚至乎令人好累。但只要我们愿意行近一步，就可能会很容易发现到他们真正的需要。他们需要的并不是责备，而是方法、支援和理解。之前提及到，今天我们有个殿堂级的嘉宾，就是李富成牧师。今天李牧师会在教育角度和大家探讨一下 SEN 学童、老师和共融校园文化。Hello， 李富成牧师你好。
7: 大家好。
6: 欢迎晒，欢迎你呢今日嚟到呢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呢你咁多年经验啦所知道嘅嘢啦，例如关于最主要关于就係 SEN 学童嘅问题啦。知道呢你喺教育界方面呢有相当非常犀利嘅资历嘅。咁可唔可以呢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你嘅教育生涯里面呢遇过有几多 SEN 嘅家庭同埋学生，其中有冇一啲比较深刻嘅例子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7: 好啊，我做校长是1992年开始啦，做到2013年，总共有21年。而呢21年里面呢，正正就是我哋公营学校呢要迎接一班喺融合教育嘅 SEN 嘅小朋友呢进入去校园。
6: 嗯。
7: 这个冲击呢对当时校园嚟讲都可以话非常之震撼嘅。因为很多老师仍然停留在一个精英教育的理念，就是坐得在这里读书应该乖的了嘛，应该要合作的了嘛，很多应该的。但我们都明白 SEN 小朋友他们的应该和老师心目中的应该是有个落差。

0: 咁呢個嘅鴻溝咧都會引起一啲嘅張力。咁喺我做校長嘅日子，我要如何將呢個普及教育裏面去善待或者叫迎接呢一班 SEA 嘅小朋友，能夠喺主流學校裏面咧，能夠生活啦、學習啦，甚至係成長咧，都係一個挑戰。如果你問我當時有冇啲案例係刻骨銘心，係有嘅。我有差唔多我就嚟提早退休之前，我收到一個嘅自閉症嘅女仔，佢姓陳嘅。我去觀課嘅時候，佢係匿喺課室嘅圖書角嘅角落口。咁咧，教育心理學家都俾我嘅 tips 就係、校長你唔好驚動佢啦，由佢自己匿埋啦，咁等你嘅課堂可以暢順進行。
1: 即係俾佢用啲時間揾翻個安全感。
0: 冇錯啊，因為佢嗰個位置就係佢嘅安全區啊嘛。咁哪怕你係校長，佢都唔會有啲咩賣帳嘅地方。咁當然我遵從即係專業嘅指引，我唔會驚動佢啦。不過老師同我報告，雖然佢上堂好似唔聽你講書啫，好似匿埋，但係咧佢乜嘢功課都交齊。而且做得非常之好，成績亦都係一枝獨秀，默書最高分。咁咧就出現咗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就係、佢一年級完嘅時候咧，佢全級考第一。咁有咩問題咧？咁全級考第一咯。咁但係咧，我哋喺學期結束咧就有個結業頒獎禮，
1: 係
0: 逢係考第一嘅咧就會有機會上台領獎啊嘛。咁都冇問題啊，咁咪領咯。咁但係負責嘅典禮嘅主任就嚟同我講啦，校長，嗰位陳同學佢上台領獎會搞亂檔嘅喎。咁我話點解搞亂檔咧？佢可能行下會有啲好古怪嘅表情，或者一啲好古怪嘅聲音。咁我哋會失禮嘅喎。咁我話嚇失禮？不如咁啊，老師你都受過一啲融合教育嘅訓練。你認為一個自閉嘅小朋友，你要令佢穩定，最緊要佢旁邊有啲咩人啦？咁啊，老師就話佢信任嘅人啦。我話佢邊個係佢最信任嘅人啦？佢阿媽咯。我話係啊，大家都知點解佢上堂好似唔聽書，但係佢會考第一咧？當然媽媽做咗好多功夫，咁相信媽媽係佢一個最安全嘅他人啦。咁即係點啊，校長？咁咪請埋佢阿媽嚟咯？嚇！请佢阿妈嚟，咁咪即系阿妈拖住佢领奖，咪仲古怪咁。咁我话唔系，其实我哋只需要喺彩排嘅时候向其他嘅领奖生讲清楚。嗱，一年班呢个小朋友考第一好叻，不过佢需要妈妈陪同嘅，大家唔需要大惊小怪噶。我相信啲同学只要我哋讲得清楚咧，佢哋唔会大惊小怪嘅。咁但系唔系，校长。台上的主禮嘉賓會覺得我哋好古怪嘅喎，得，台上嗰啲嘉賓，我會同佢哋講，我哋小一嗰個考第一咧，係會有媽媽陪同嘅。咁事實上嗰日我同啲台上嘅主禮團講嘅時候，佢哋大家都好明白，冇問題嘅校長，我哋理解嘅，即係佢有特殊需要，冇問題嘅，冇問題嘅。嗰一日事實上係媽媽好配合，帶住佢由台邊行過嚟，而小朋友真係有啲古怪嘅表情、聲音，但係主禮嘉賓若無其事，台下嘅同學若無其事，佢亦都按照學校有嘅制度去領取佢考第一應有嘅光榮。
1: 咁完，繼續拍獎，
0: 繼續拍獎，咁啊冇問題。好啦，咁完咗之後咧，我記得嗰日嘅主禮咧，好似印象中咧係地區分區教育局嘅一個高級學校發展主任。他完了之後跟我講了一樣嘢，佢話校長，你學校真係做融合教育嘅喎，哇！呢句嘢好特別喎，係咪？咁佢講話真係做，咁咪即係有啲係唔係真嘅咯？咁我即係有少少沾沾自喜嘅。咁我當然啦，喺後來嘅校務會議，我同同事講翻當日我哋呢個安排，正正就係要體現共融，佢應得嘅。我哋唔好剝削佢，但系你要令到個典禮暢順，我哋可以有啲方法。只要我哋講得清楚，連主禮嘉賓都肯定我哋係一間名實相符做融合教育嘅學校。啲同事唔會拍掌，不過我見到佢哋咪咪嘴咁笑咯。
1: 其實咧，除咗即係照顧者咧，一定面對好大嘅壓力噶啦。咁樣聽啊，李牧師講咧，其實照顧團隊啦，包括咗老師。

0: 其實他們都會有一定的不同壓力的，
1: 絕對是吧？絕對，因為當我還做在任校長的時候，當時教育局分配下來做融合教育、做 SEN 的資源是沒有現在這個時代那麼豐厚的，比較薄弱一些，所以老師的支援課室如果有 SEN 學生是所謂有製造了一些混亂，其實他有少少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壓力，包括他亦都要追趕那個所謂主流課程。咁我當時喺咁樣嘅條件之下，我點樣嚟到幫我嘅同事能夠適應呢？第一，當然佢哋要根據教育局嘅指引去接受訓練啦。呢個知識上嘅一定需要。不過除咗知識上嘅，一定有叫做我俗語所講，要幫佢叫做解到指到咳先得啦。佢即時喺課室面對一個有學生擁抬佢點咧？咁所以咧，當時我就設立咗一個咁嘅制度，叫做999制度，即係咩意思呢？就是如果老師需要有支援，他可以請班長去到校務處。以前呢出現個問題就是去到校務處找社工，找這個那個人會行開行埋又找不到，那班長又不是那麼醒目，兜了15分鐘都沒找到個人上去支援，那老師就很大壓力了。那15分鐘怎麼辦呢？後來我這個999制度呢，就是個同學的班長就不是周圍找人的，只是去校務處報案，1A 班需要支援，他什麼都不用說，是說很多
0: 東西，因為校務處
1: 一定有人，沒錯了，一定不會說甩了他這個緊急，
0: 找不到社工啊，找不到誰
1: 都一定有人嘛。好了，那我就跟那班文員說，收到999報警，即是支援，我當時因為要建立這個制度或者這個文化，我有一年是減少了外出的，我說盡可能第一找校長，第一個支援，跟住就排咗一個隊啦，跟住就學生輔導主任，跟住訓導主任或者輔導主任，即係排咗一個隊俾阿大書記咧去揾人。咁啊，好多時候我多數喺學校啊嘛，咁啊揾我去先啦。咁我就應承老師咧，就係三分鐘之內一定有支援到。咁你哋唔需要咁大壓力。咁事實上佢哋見到校長真係新鮮事出。咁當然有時我唔得就係學生輔導老師啦，或者真係有其他嘅主任去幫手。慢慢演變到咧，就係隔離班嘅老師有陣時聽到聲支援咧，都會伸出援手。咁我亦都感恩啦，因為我唔知點解咧，我因為可能自己投入咗去照顧呢啲融合生咧，我上到去啲融合生又幾聽我話嘅。譬如我仲記得有個同學姓李嘅，佢會搞到少少天翻地覆，我就會叫佢嘅名字。李同學跟校長出去，咁咧佢就好乖，伸隻手俾我。咁咧啲同事慢慢就會覺得，哇！校長好神啊，即係上親嚟都幫佢解決問題。咁當然後來會變成一個更多資源嚟嘅時候，我哋會有一啲知道有某啲同學有特別需要，我哋已經配到一啲教助你啦，或者配到一啲適當嘅支援人員，減輕老師喺前線。又要應付主流課程，又要應付有特殊學生可能有滋擾的壓力，那我們不是叫做罰那些 SEN 學生，我們叫短暫抽離，我們有個房叫融合室，去到給一些舒緩他們，他們 OK 了，那我們又會送他回去，
0: 即是令到他的心情啊、情緒啊可能放鬆一些、緩和一些，我們先再上課室。
1: 沒錯啦，
0: 作為校長和教育界的領導，我想請教一下，你會怎樣去鼓勵老師們和學校團隊為 SEN 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服務呢？
1: 我覺得第一最重要，老師有這個同理心，因為沒有人想自己的孩子有特殊需要，等於沒有人想自己的孩子有任何缺陷，
0: 沒錯，
1: 但是既然個事實係咁，我哋嘅責任係幫佢哋能夠喺一個主流嘅學校裏邊去適應。呢個亦都幫到我哋嘅孩子將來喺個社會裏邊咧能夠共融。我成日用咁嘅比喻嘅，一個醫生佢唔會揀學病人嘅，
0: 係
1: 咩人嚟到佢都照醫咯，諗盡辦法去醫佢。我哋所有老師，我哋都唔好揀學生，佢係好叻嘅。我哋咪令佢叻啲咯，佢係有需要嘅，我咪幫佢可以能夠同個主流銜接咯。咁我哋一定要帶住呢個教好啲學生，唔係淨係想教好嘅學生，係教好啲學生。即係佢咪無論佢背景係點，我哋都要咁樣做。嗱，可能前線老師覺得，喂，你做校長坐喺冷氣室，你就高調，唔係嘅。我覺得呢個係整體學

0: 校的氛围，由校长开始带领全体的老师，
1: 做一份
0: 甚至工友、
1: 嗯、
0: 都需要有这种态度去接纳这些有需要的小朋友。当你看到他成长的时候，那种的回馈是很高。我有一个、融合生现在在香港大学读英语教育，他將會做我行家，我好開心。
1: 哇，好叻啊，好犀利啊！其實我都相信咧，每一個孩子咧都應該得到平等嘅對待嘅。咁、我相信咧喺李牧師嘅帶領之下啦，同埋指導之下咧，咁我相信所有嘅老師啊、團隊啊，亦都會更深深明白睇到李牧師嗰種身教方式，從而咧係學習更多李牧師好嘅榜樣，去教導更多 SEN 嘅小朋友嘅。
0: 嗯，
1: 喺呢度咧，今日多謝曬李牧師真情嘅分享啦。令到我哋睇到一位教育界前辈点样喺呢个教育路上咧，将心奉献，将爱化作风，化作力量，并且从来都唔放弃，仲会以身教企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应该点样会做得更好。面对唔同嘅挑战时候咧，仍然鼓励团队要继续努力，背后校长会有无穷嘅力量支持大家。教育界在 SEN 的个案教育路上担当非常重要的使命，希望 SEN 的工作团队继续努力，为每一个不一样的学生和小朋友铺展他们人生一条好好的道路。多谢晒李牧师。
0: Thank you。
1: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心灵话语是，共融不是要求每一个孩子一样，而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被理解和成长的空间。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啦。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西岳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从明天开始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及改善措施，并批准中心从明天开始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也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新政的指令，该中心明天开始可以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的新政。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下午到访政府产业署，了解管理政府物业工作的最新情况，包括负责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物业管理的跨专业团队为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所做的准备工作。产业署署长施金奖表示，部门人员上下一心，全力配合保安局和其他相关部门一起为口岸顺畅开通做好准备。政府呼吁市民切勿误信粤港常规配额车辆可以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的虚假信息，以免受到误导。政府会将事件转交给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表示，社交媒体有人讹称或发箱源为莲塘口岸、深圳湾口岸或沙头角管制站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的粤港常规配额持有人的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过关，但这属于不实信息。强调持有指定口岸许可证的车辆只可以在每天凌晨零时到早上6:30期间，经限时的落马洲管制站或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往来粤港两地，现时并没有计划调整相关的安排。启德医院今天开始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天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也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富赤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本月26号开始将会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

0: 丽莎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到时候医院每天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加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8.24，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5，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21，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56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及干燥，明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比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的温差会比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移植，移植新突破。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制作，香港移植学会全力支持。
1: 愿你可以做最幸福那一个。
0: 第二集膀胱移植，主持廖安丽、冯家信医生。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移植新突破。今日已经是第二集了，我就是其中一位节目主持人廖安丽 Annie 啦。
3: 大家好，我是另一位主持冯家信医生。
2: 冯医生你好啊。好，今晚呢上来同我们一起探讨膀胱移植呢，是应该有两位嘉宾的，是不是？其中一位呢就是泌尿科的专科医生朱秀群医生啦。Hello。
4: 大家好。
3: 仲有深呼吸慈善机构创办人常林法师同我哋探讨下病人面对疾病嗰时点样保持平和心境啊！
5: 大家好，
2: 法师你好。喺同嘉宾倾偈之前咧，不如我哋先由听下一个移植嘅短剧《一人一故事》啊！
6: 一人一故事，
0: 膀胱移植之我们的期待。赵群饰演肾衰竭病人 Jenny， 冯家信饰演肾衰竭病人 Tom， 廖安丽饰演肾科专科护士马姑娘，蔡启平负责旁白。
7: Jenny 和 Tom 回来复诊，在肾科门诊部和护士马姑娘倾偈。
2: 咦 ，Jenny 和 Tom 今天回来复诊啊？
4: 是啊，早晨啊，马姑娘。
3: 马姑娘，
2: 早晨，点啊？最近身体好吗？洗咗肾都有一段时间噶啦噃，应该习惯晒啦，系咪啊？
4: 习惯就习惯嘅，唉，早知食 K 仔会伤害到个膀胱，搞到个膀胱缩细咗，小便又倒流，谷翻坏个肾，我就唔敢食啦。而家搞到肾衰竭，日日都要洗肾，唉，真系后悔莫及啊。
3: 系啦，之前细个唔识。

0: 嘢，朋友话食，自己咪食咯。而家个肾都坏咗，而家咪只好乖乖地洗肾，希望第日有机会换肾啦。
1: 系、哦、Jenny 啊，你最近咪见过泌尿科医生倾关于换肾嘅嘢嘅，结果点啊？
2: 医生就话正常嘅膀胱嘅容量咧就有500毫升，
1: 嗯、
2: 我嗰个咧就得翻50毫升。
1: 哦，
2: 咁细个膀胱，就算换到肾啊，都解决唔到排尿嘅问题，同埋会谷坏新嗰个肾。
0: 咁我哋咪永远冇机会换肾？我哋仲咁后生，唔通要洗几十年肾？
1: 咁你哋又唔好咁灰心。你知唔知啊？最近咧，美国有文献报道啊，第一单嘅膀胱移植手术成功咗。咁啊，膀胱同埋个肾脏咧可以一齐移植。病人呢、一方面可以做尿啦，咁另外一方面可以排尿喎，咁唔使再洗肾囉，一次过可以解决两个难题，几好。
0: 膀胱移植未听过喎，香港有冇得做啊？
1: 世界上面呢虽然真係有国家有研究緊啦，但係公布咗成功嘅个案呢真係只係得一单啫。香港呢真係暂时係未有得做住嘅。因为有好多原因嘅。你知啦，膀胱其实喺我哋嘅盆腔好入好入嗰度㗎嘛。咁嗰啲血管嘅结构又太过复杂喎。所以手术嘅难度呢係非常之高嘅。听讲话美国团队佢哋呢都用咗成4年嘅时间，仲要用机械人帮手攞个膀胱出嚟。又要喺遗体捐赠者嘅身上面做咗好多好多嘅模拟训练，先至掌握到成套技术㗎。
2: 如果有得做，等4年就4年，我都肯等。
0: 听讲话器官移植之后要食抗排斥药，有好多副作用噶、哦，可能得不偿失噶、哦。
1: 咁又唔系、哦，嗱，好似你哋咁嘅情况咧，其实就最抵嘅。反正你哋都希望可以换肾噶嘛，系咪？咁换肾已经要食抗排斥药噶啦嘛，咁啊顺便咧移植埋个膀胱，哈哈，一个风险可以换到两个器官、哦，系咪好抵咧？
0: 但我听过捐心、肝、肺、肾、眼角膜啫。但都冇听过有捐膀胱喎。
1: 系，咁喺以后嘅器官捐赠嘅宣传嗰度，你加多一样咯。嗱，各位，除咗呢个心、肝、肺、肾、眼、角膜嘅移植之外咧，仲可以移植埋呢个膀胱嘅。事实上咧，可以移植嘅器官咧，已经系会越嚟越多噶啦。所以咧，我哋真系要与时并进噶。
0: 我希望香港快啲有得做啦，咁我哋就唔使洗肾，可以过翻多啲正常嘅生活啦。
2: 我仲要用自己嘅经历咧，劝诫年轻人咧就唔好食毒品，一时贪玩就累咗自己一世啦。
1: 冇错啦，而家你哋最紧要咧就系照顾好自己嘅身体，洗肾咧都要洗得好啲，咁先至可以等得到噶嘛。
0: 知道啦，麦姑娘。
1: 听完呢一个短剧之后咧，咁啊翻嚟我哋现场节目咧，我哋正式同两位嘉宾倾偈啦。咁啊，朱医生你好，
2: 啊你好，
1: 神龙法师你好，
3: 大家好。
1: 好，朱医生啊，好想问一下咧，其实膀胱移植咧系啲咩嚟嘅咧？我真系好似系未听过。
2: 系啊，膀胱移植咧就系将人哋嘅膀胱摆落一个需要人哋膀胱嘅病人身上。
1: 点解啊？点解要有需要啊？我膀胱有啲咩问题？点解要整个新嘅摆落去？
2: 好大部分原因咧，可能因为有膀胱癌割咗啦，又话咧系一啲神经性嘅膀胱嘅病变，咁令到佢个膀胱冇咗佢嘅功能啊，咁样样。
1: 即系如果做呢个膀胱移植同做其他器官嘅移植，有冇啲咩特别唔同嘅地方啊？有冇啲咩要注意噶？
2: 佢唔同嘅地方咧，就因为佢系比较新啦。暂时嚟讲咧，只系美国2025年做过一个。点解会咁新呢？就因为咧，佢里边嗰啲血管非常复杂，千丝万缕嘅。咁亦都咧，系因为咧，佢里边亦都需要一啲神经嘅薄合啊，令到个膀胱可以识收缩，薄完之后识收缩咯。
1: 即系话佢比起我哋而家见到一般嗰啲咩心啊、肝啊、肺啊、肾啊嗰啲嘅移植咧，系难度仲高好多。
2: 系啊，系啊，系高好多嘅，比起肾移植高好多。
4: 会唔会啲血管，即系譬如你咁多血管啦，咁你薄几多条，定系会唔会你头先好似蜘蛛网咁，咁咪真系好难薄？
2: 佢系难薄嘅，因为佢个血管咧系比较幼啲，咁同埋咧就系会难薄过譬如肾脏啊咁样样嘅，吓，同埋动有啲神经线咯。
4: 佢啲分布会唔会有？
2: 有噶，佢嘅分布又分左右啊，咁然之后又分前后啊，咁样嘅。
1: 咁而家全世界暂时有几多宗呢啲咁样嘅膀胱移植手术系成功噶？
2: 根据医学嘅文献咧，系有一宗成功咗嘅。
1: 哦，得一宗咁大把啊？系几时噶？几时发生？
2: 系2025年啦，即系旧年啦。咁咧就系一位41岁嘅男士，佢需要同时移植个肾脏加埋个膀胱。
1: 屋企

0: 咁喺個過程入面咧，有冇啲咩特別嘅嘢可以話到俾我哋聽？我想聽多啲有關於即係咁難得啊嘛，得翻一宗嘅個案喎，係點解又可以成功啊？中間有面對咩困難啊？咁咧？
1: 我睇翻個文獻咧，就係佢哋喺做呢個移植之前咧，佢哋都做咗好耐嘅研究嘅，做咗4年嘅研究啦。咁就亦都好多人好偉大咁捐咗個遺體俾佢哋去做研究，點樣係攞一個遺體嘅膀胱出嚟，又移植落另一個遺體度啊？咁樣樣呢個過程都用咗成4年嘅時間，亦都好多科學家幫手去研究啊，咁先至可以做到呢一宗成功嘅。
2: 想問多少少咧，就係普通人哋腎科移植咧，佢依個因為移植嘅腎亦都落個膀胱，個輸尿管咧，今次係唔使接駁嘅。
1: 係啊，今次個輸尿管係唔使接駁
2: 的。咁啊，聽落幾好啦，因為個血管係好咗，但係個神經線令到個膀胱要收縮啊，要喐啊，依個控制又點樣咧？
1: 嗰個控制咧，我諗佢係需要好多顯微鏡嘅幫助，同埋用機械臂咧，係睇得好精準咁樣，係幫佢係將啲有啲神經線係接駁到啊咁樣樣咯。
2: 你知道我哋小便啦，其實唔係咁簡單嘅。
0: 嗯。
2: 但係我哋已經訓練到隨時一想就做到，但係有好多朋友啊，即係有時年紀大或者其他種種病原因。去唔到小便咧，係真係有好大困難，所以去小便啊，有膀胱啊，其實真係好重要噶。
0: 咁如果真係本身未有呢個手術咧，如果真係去唔到小便嘅時候，咁點算噶？
1: 如果有啲病人佢個膀胱係去唔到小便，佢可能要一啲導管去排尿咯。啲小便喉幫佢排尿啊，咁樣樣咯。
0: 哦，咁我聽過有人講話有啲咩造口尿袋，係
1: 啊
0: 係
1: 啊，
0: 有關係
1: 啊。會嘅，因為有啲病人，譬如佢個膀胱有問題，譬如有腫瘤啊，而需要切除嘅話咧，佢一唔係咧就係會做一個造口啦，係一個尿道嘅造口啦，尿道回腸嘅造口啦，又或者用一啲小腸做一個假膀胱咁樣樣咯。
0: 咁如果係做呢一個嘅手術咧，因為始終乜嘢都係有好處有唔好處噶嘛，係咪？咁好處梗係好似頭先你話齋，哇好咯，自己可以識得點樣去排尿咯，咁樣樣啦，咁又唔會影響到啦。咁但係啲唔好處係咩啊？
1: 啲唔好處譬如呢個膀胱移植嘅唔好處。就佢需要一个抗排斥药啦，咁而需要亦都会有机会咧，佢对嗰个器官排斥嘅，咁所以就系需要内科医生要好精准咁去睇佢点样抗排斥嘅药嘅份量咯。
2: 咁头先咧又问到咧，佢又点样再做一个膀胱？有冇啲人造嘅膀胱？好似头先你话啲用啲肠咧嚟做啲膀胱，咁佢有冇好处？做唔做得成咧？咁样？
1: 是可以用腸來做一些假膀胱的，但是不是個個病人得的。譬如他的腎功能麻麻地那些呢是不得的。還有呢就是他會有痰的分泌，個病人要定期呢去自己是沖洗個膀胱，等啲痰呢就不會積聚，如果不是會有膀胱石的嘛。
2: 會不會還有其他的身體器官？人哋話腸咧，個腸有時去到個胃，會唔會攞少少胃啊嗰啲嘢嚟幫手做下
1: 嘅？會嘅，嗰啲病人咧有啲會攞少少胃，但係攞個胃咧，個胃咧會出胃酸噶嘛。
2: 係啊，
1: 個胃酸又會令到啲小便咧係個酸鹼度唔同咗咧，有啲病人咧就會有小便會屙血尿嘅。會赤痛
0: 哦，如果咁講法，即係話如果能夠可以成功咧，可以再有多啲呢啲成功嘅膀胱移植嘅案例咧，就應該可以解決多啲即係不必要嘅一啲嘅唔好處咯。
1: 係啊，
2: 但係頭先有提咧，你有移植嘅話咧，你都係有啲叫排斥藥，即排斥藥嘅時候又有副作用，咁所以好多時揀啲個案係咪要付出咯？即係頭先講緊嗰個個案就係佢咁啱又移植埋個腎。又移植埋嗰個膀胱，咁佢都係食抗排斥藥，咁佢咪唔需要即係同一時間食雙倍，或者有啲病人冇食嘅而需要食呢啲排斥藥。
0: 哦，即係而家馮醫生你啱形容呢一個咧，係咪就係話喺2025年呢一位41歲嘅男士咧，佢成功接受咗呢個膀胱嘅移植咧，就係因為佢係兩樣嘢一齊做，係咪？就
1: 是、
0: 除咗膀胱移植之外，咁點解佢要做仲係做咩手術啊？佢除咗膀胱之外，
1: 佢之前個腎亦都生咗個癌症嘅。亦都割咗個腎臟出嚟，
0: 咁所以就係學馮醫生話齋啦，佢就變咗橫掂，佢都要做呢個腎臟嘅移植，係咪？咁已經要食嗰啲抗排斥藥。咁而家咧，所以就正好啦。咁你即唔使食兩份嘅，
1: 唔使嘅，
0: 一份就得噶啦。
1: 應該阿馮醫生會答得好啲。
2: 係啊，但係咧個情況就係頭先講，佢冇平時一個病人咁，佢需要加多一個風險嚟做一樣嘢嘅接受嘅治療咯。
0: 如果真係話，香港啦，唔好讲到咁远啦，即系而家世界而家知道美国有一个啦。香港其实我哋嘅资源方面咧，究竟适唔适合可以有机会做到呢一方面嘅移植啦？
1: 我谂呢个系需要好多唔同嘅专家嘅一齐研究啦，一齐合作。咁我觉得将来系一定会得，但系个将来就会可能需要一啲时间咯。
0: 我听过咧，系咪？

0: 而家有已經有好多興嗰啲唔同嘅手術咧，都係用啲機械人去做噶，咩機械臂啊咁嗰啲係咪噶？
1: 係，我哋係用機械臂做好多手術嘅。
0: 係，
1: 咁但係個機械臂都係我哋外科醫生控制嘅。咁所以係其實世界上好多腎移植嘅手術咧，都係用機械臂做嘅。
0: 咁、另外係咪仲有一啲團隊咧，好似喺度研究緊一啲新嘅嘢，又話點樣刺激嗰個膀胱嘅功能啊，咁樣咁希望可以配合到呢個膀胱嘅移植咧，可以幫到病患咧更加容易令到佢個膀胱可以去將嗰啲尿液咧可以排出嚟，係咪啊？
1: 係㗎，因為如果有時你將嗰個膀胱移植咗入去，但係如果佢嗰個神經線係真係未必得嘅話咧，有啲人咧會諗到咧係用一個好細嘅儀器仔啦，好似有少少電流咁樣樣，去等喺個肚皮嗰度，然之後希望通過啲電流咧好弱嘅啫，唔使驚電身，
0: 係
1: 刺激個膀胱，令佢去排尿咯。
0: 哦，咁又好好喎，即係如果又可以做得到呢一個嘅效果。
2: 不過都係要講咧，有時呢啲嘅電擊咧係要調校啱嘅，係咪？如果你不停電，你咪成日要去洗手間。
0: 不過而家年紀越嚟越大咧，都好似經常要嗱，應該咁講，飲得水多咧就要經常要去洗手間嘅。咁有時就唔好飲咁多水啦，係咪啲醫生會鬧我啊？即刻。
2: 唔係，不過而家咧就有啲病人咧未到。頭先咧個膀胱都冇乜功能呢啲咧，呢啲可能新嘅科技咧都會幫到佢哋係可以呢啲小便，即係譬如我可能唔係好叻去小便嘅，佢刺激多少少，有時仲有啲情況就個膀胱同你小便完，仲有啲剩翻喺度。剩翻喺度嘅時候，依啲唔知道有冇幫手咧？
1: 佢其實如果剩翻唔係好多咧，佢會都可以幫到係排少少出嚟咯。
0: 其實有兩個情況咧，我都想請教嘅，順便一個情況咧就是、有位朋友咧，佢年紀唔大嘅，我諗而家最多都係50歲，佢由30歲開始咧，佢已經係經常性好難去小便嘅，會唔會係其實佢膀胱係有啲問題啊？佢好難去冇呢個感覺啊，直情。
1: 呢、這個咧就係有啲病人啦，佢可能之前比較年青嗰時候咧，佢成日飲尿飲咗好耐，
2: 咁
1: 佢
2: 係
1: 啊，咁令到個膀胱咧係越嚟越儲得尿多咧，佢冇咁敏感咯，嗰、那個感覺冇咁好，咁所以佢哋就會成日覺得冇感覺咯。
0: 咁另外咧有位朋友咧，佢就係年紀比較大翻少少啦，可能60歲、60、60、70歲咁樣啦，咁佢咧就發覺佢開始咧以前冇事嘅，而家開始去洗手間去小便嘅時候咧，佢就發覺好似去極都有，即係正所謂多極都有啊，即係好似去極都去唔完咁樣樣嘅，咁呢個係咪又係有問題啊？
1: 呢、這個又要去睇醫生先，咁睇下佢咧係咩問題啦。有時如果係位男士咧，佢亦都可能係有膀胱加前列腺嘅問題嘅。咁如果係女士咧，又睇下佢會唔會有糖尿病啊？男士都可以有糖尿病，都會令到佢小便有問題，尤其是啲好長期嘅糖尿病
0: 影響到㗎。哦、，OK， 明白明白。好，咁啊，多謝曬你嘅意見，可以話翻俾你兩位朋友聽。
2: 想問多一個問題咧，提到用機械臂咧嚟幫手做手術，而家幫到我啲咩好處？處咧咁，又是咩手術最係受惠咧？頭先你咁複雜個膀胱手術係咪最好咧？
1: 其實因為係膀胱同埋前列腺都喺個盆腔好深嘅地方裏邊，咁、所以咧機械臂咧係可以將你隻手伸延去到啲好深嘅地方，即係因為用機械手嘛。咁然之後咧，
2: 機械手係咪細只過我哋人類嘅手？所以佢係可以落去個位可以深啲，會唔會準確啲咧？
1: 係嘅，同埋佢嗰個360度轉圈咧，係我哋轉唔到嘅，我哋隻手咁，所以佢係做啲好深嘅盆腔手術咧，係會係好好嘅。
2: 但係我哋眼好遠喎，點睇啊？有冇辦法可以睇近少少個膀胱入邊？
1: 因為佢係一個機械臂嘛，咁佢個鏡頭咧可以較深、較遠、較左、較右咁樣樣嘅。
2: 即係我哋眼定唔到嘅嘢可以望埋落去，咁佢哋有冇好似我哋啲我哋啲 scope 有冇啲眼擺前少少落去睇啊？
1: 佢連個鏡頭都可以轉180度㗎。
2: 個鏡頭可以擺低少少入落去，跟住之後咧，好似去嗰個啲山窿入邊，或者係啲唔同嘅鏡位褪多少少，跟住隻手好，我哋嘅上高嘅手入唔到咧，佢去到入到去再深入啲嘅地方，
1: 再360度。
2: 同埋佢會唔會好穩定啲嘅手㗎？
1: 會㗎，係啊，佢係將我哋嘅手震撇除咗。
0: 好啦，我最後想問一個問題啊，就係而家暫時嚟講，即係舊年啦，得美國一宗咁樣嘅移植成功嘅個案啦。其實而家世界各地啊， 對於呢一方面嘅發展個前景會係點樣呢？
1: 我睇啲文獻咧，其實有唔少嘅美國其他除咗嗰個醫療機構咧，同埋有啲歐洲地方，佢哋都好密切咁研究緊咯。咁我相信呢個係個時間嘅問題，未來嘅發展，我相信未來嗰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一定會有更多個案咯。
0: 即係暫時嚟講，都未算係好普遍同埋成熟啦，係咪？都要做。

0: 所有的醫療團隊都要繼續努力啊！真係
1: 係啊！呢啲對我哋要小便或者有困難小便的病人，聽一個好大的好訊。
0: 咁我順便又再問多少少嘢。平時自己去廁所咧，係一個覺得好天然、好自然嘅嘢嚟噶嘛。啲人話去得多啲，去得少啲，去得慢，有啲好快。究竟個功能係點樣嘅咧？我個膀胱點排到尿出嚟？點樣情況又話排唔到尿出嚟？究竟係點嘅咧？可唔可以指點下我呢啲迷津啊？
2: 唔好咁講。咁我哋平時嘅膀胱咧個容量咧大。部分咧都系400至500cc 咁样样嘅，咁、哦、我哋嘅膀胱大约装到200多cc 咧，你就少少感觉，咁、哦、佢就会有个信息经过啲神经线，经过个中枢神经再上个脑，跟住咧个脑咧就话我而家睇紧戏啊，或者做紧啲嘢，呢个咁唔方便嘅环境咧，个脑亦都会有一啲信息咧，经过啲神经线去话俾个膀胱听，你而家唔好收缩住，
0: 咁
2: 啲
0: 盆咁嘅咩可以
2: 系啊，跟住啲盆腔肌肉就收紧，咁佢就唔会去排尿啦。
0: 哦、我哋所谓嘅引尿啦，
2: 系啦，咁、哦、然之后跟住咧。我哋就譬如咁，佢慢慢装到400cc， 就会咧，我哋去到一个适合嘅环境啦，去到洗手间，你除低条裤之后咧，咁嗰个信息个脑就会话俾嗰个膀胱听，
0: 你而家可以去啦，
2: 你个盆腔肌肉可以放松，个膀胱可以收缩啦。咁如果个病人佢有啲糖尿病嗰啲病人啦，又或者中过风嘅病人，佢个盆腔肌肉收缩唔到，咁佢咪排唔到尿咯？又或者有啲病人佢受过伤，撞车个背脊骨受过伤，嗰啲亦都排唔到尿噶。
1: 平时我哋小便要。学下小便使唔使训练下噶？或者头先做完手术，
0: 你意思即系话做完膀胱移植之后，系咪要训练？
1: 我正常头先你话小便有问题，咁你都要知道自己做得啱唔啱，使唔使训练下？
0: 点样做得好啲啊？
1: 譬如你够钟咯，去小便啊咁咯。
2: 有嘅，我见大部分譬如我哋同佢做完假膀胱嗰啲病人咧，初咧个膀胱咧只可以装到60、80、100cc 嘅啫。咁、佢要时间去建立到300几、400cc 嘅。呢段时间我哋会叫佢咧上去，你唔好冲去，你收缩个盆。腔肌肉，你收缩五分钟，跟住你咪会每一个礼拜屙多少少，每个礼拜屙多少少咁样咯。
0: 收缩点样收缩啊？即系咪就系等于引尿嗰个感觉？
2: 等于引尿，或者有时咧、哦，你个肛门想放屁，你唔想放屁嗰阵时候，喺大庭广众，你收缩个盆腔肌肉，收缩个肛门嗰阵时候，你都其实收缩紧个盆腔肌肉嘅。
0: 就要练多啲呢一样嘢啦。
1: 好啊，又系到我哋诶拣歌嘅时间啦。我哋今日好好有阿常林法师喺当中，咁你今次又带咗咩歌嚟俾我哋？听咧，
3: 我当我一谂起歌嘅时候咧、其实我唔多听歌嘅、不过就有一首歌我一定系会推荐，就系、叫停一停，深呼吸。呢、一只歌咧就系、我哋而家推行紧呢个计划嘅主题曲，咁、就系阿伦永亮作曲、然后就梁咏琪主唱。
1: 系啊，咁佢有啲咩内容令到我哋要停一停，深呼吸啊？
3: 因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有好多。烦恼啊、压力啊、情绪啊咁样，呢只歌咧就系教我哋点样可以喺遇到呢啲问题嘅时候，识得停一停，然后用心感受呼吸，就将嗰啲烦恼释放。
1: 即系好似我哋有其他病啊，或者遇到困难嘅时候，就好啱听呢首歌啦。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107点，跌70点，下跌0.13%。标普五百指数报7728点，升6点，上升0.0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5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1234567，
4: 楼宇和沿街商铺业主必须按拆享物业估价署编配的门牌号安装门牌，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勤和市民找地方。
5: 门牌要安装在显眼的地方。每个号码最少4厘米宽、5厘米高，字体要清晰。
4: 门牌破损了就把它换掉。
5: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块和监禁6个月。
6: 法定最低工资已经实行1年一减，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哪种形式受聘，都有权利收取法定最低工资。从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至每个小时43.1块。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并收取按评估结果而厘定的工资。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
7: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植新突破，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制作，香港移植学会全力支持。
1: 愿你可以做最幸福那一个。
0: 第二集，膀胱移植，主持廖。

0: 麗，馮家信醫生。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又返返嚟我哋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移植新突破啦。咁我係其中一位主持人啦，我係廖安妮 Annie。
1: 大家好，我係另外一位主持冯家信医生。
0: 好啊，咁再介绍一下喽噃。我哋今日呢个节目呢係有两位嘉宾嘅，分别就係泌尿科嘅专科医生朱秀群医生。
2: Hello， 大家好。
1: 仲有我哋常林法师。
3: Hi， 大家好。
1: 而家我哋先听一下我哋嘅创新移植快讯啦。
4: 创新移植快讯，医疗突破，全球首宗膀胱移植成功。
0: 医学界出现突破，美国医疗机构公布，全球首宗人体膀胱移植手术已经在2025年成功完成。患者是一名41岁的男士，因为膀胱癌切除了大部分的膀胱，其后又出现肾衰竭，需要长期洗肾维持生命。所以今次手术同时就进行肾脏和膀胱的移植。医疗团队表示，新的肾脏在手术之后已经即时可以产生尿液，而且成功流入在新的膀胱那里，整个泌尿系统运作畅顺，患者在手术之后不需要再继续洗肾，亦都恢复回储尿和排尿的功能，生活质素显著改善。专家指出，膀胱移植的技术难度极高，由于膀胱是位于骨盆的深处，周边的血管非常复杂，器官的摘取和血管的接驳都极具挑战。团队经历了足足4年的准备，包括机械人手术和遗体模拟等等，最终才可以完成今次的手术。不过膀胱移植仍然涉及排斥的风险，患者需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的药物，所以现阶段主要是适用于本身已经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今次同时进行肾脏移植，正正就是基于这一项的考虑了。目前治疗膀胱功能丧失的方法，除了移植之外，还包括用小肠重建膀胱或者进行尿路改道。另一方面，再生医学正在研究如何利用自身的细胞去培养膀胱的组织，希望可以减低排斥。无论如何，今次的膀胱移植手术被视为重要的里程碑，希望是可以为相关的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0: 好多人咧都会有时会问下我啦，即系倾下偈咁样啦，即系话啊，做人真系辛苦啦咁样样。因为我跟你学习咗好多年啦，咁所以咧我都会同佢讲，其实睇下你系咪觉得辛苦咯。咁我好中意啊神龙法师讲过一个例子嘅，有一次神龙法师搭的士咧，好热嘅嗰次，不如我交翻俾阿林师你自己同我哋嘅听众讲下呢个故仔啦。
1: OK， 嗰次特別嘅地方就係我搭的士，即係其實我平時咧都係坐地鐵多嘅，因為2蚊嘛，而家貴咗少少。咁我計過咧，我試過最貴嗰次都係3.幾，即係可能坐遠程啲啦。嗰次因為我要去嘅地方咧係一定要坐的士嘅，咁我一上咗架的士嘅時候，個的士司機就話：法師，我可唔可以問你啲嘢？即係我講咗目的地之後，咁我就覺得咦，好難得遇到個學佛嘅的士司機喎。咁於是我話：好啊，你問啦。佢話：你著成咁炎熱㗎咁。咁因為咧，我哋出家人咧就出親街咧，我哋都係著呢件長衫，就冇得話夏天著件短袖啊。短啲啊，咁一定係咁嘅。咁所以咧，佢係同情我嘅，即係佢覺得哇，你著成咁真係炎熱嘅。咁我就答佢，哇，我覺得熱㗎咁。跟住佢同情我，所以佢就話：咁你咪好辛苦。我話我覺得熱，但唔覺得辛苦。佢當堂呆一呆，不過佢好有慧根，佢好快就係咁。係嘅意思係咩咧？點解我哋會覺得熱或者覺得痛係會覺得苦嘅咧？係因為我哋唔想接受。在当下我不想热我不想痛，但是又不可以不痛又不可以不热，于是就抗拒那种感觉出来的时候。

0: 你咪好辛苦咯。咁但係如果我覺得而家熱，我知道我而家熱，咁咪熱咯。我知道而家會流汗，咁咪流汗咯。同辛苦冇關係，我只係抗拒先會辛苦啫嘛。所以當下我一接受咗，而家係熱嘅 ，OK。但係依個熱唔會一世都係咁熱噶嘛，佢始終都會過去。即係好嘅感覺，唔好嘅感覺都會過去嘅時候，我咪唔使執著咯。咁我咪唔會辛苦咯。
1: 咁所以其實人嘅辛苦，覺得辛苦即係痛苦嘅來源咧，其實係咪多多少少就係嚟自執著咧？
0: 其實係個心，即係個心冇去知道啊，原來我哋可以咁樣睇呢件事嘅，我哋可以唔需要用一般人嗰種睇法嘅。舉個簡單嘅例子，就係大家都聽過半杯水個比喻。即係當你個杯得翻半杯水嘅時候，你可以好埋怨，哎呀個天點解咁樣對我啊？我得翻半杯水點算啊？咁亦都可以話，哇個天對我真係好啦，我仲有半杯水喎。嗱，兩種感覺咧，一個喺天堂，一個喺地獄。但係嗰半杯水係冇變到嘅，即係話喺現實環境裏邊，我哋好多時遇到一啲問題，我哋冇辦法去改變，但係我哋可以改變自己嘅心態。
1: 好多宗教都係教我哋點樣可以離苦得樂啦。其實喺即係佛教嚟講啦，其實又點樣可以離苦得樂啊？除咗頭先你講個心要點樣去改變自己嘅心態之外，
0: 嗱，其實一個好簡單嘅講法就係用翻我頭先嗰個例，我唔覺得苦咪唔苦咯。其實好簡單嘅啫。我又問大家一個問題，你覺唔覺得牙痛係好辛苦嘅？
2: 嗯
1: 哼，系啊，痛
0: 到你系医生都辛苦。
2: 有好多唔话，哎呀，痛到有啲真系要话寻求啊，即系整亲好痛啊，忍唔到啊咁。咁佢情愿不停讲，
0: 系，
2: 但系佢讲完都系痛嘅。
0: 如果你喺牙痛紧嘅时候，突然间唔痛，你会唔会好开心？
2: 会噶。
0: 咁请问你而家有冇牙痛？
2: 我而家冇啊。
0: 你有冇好开心？
2: 有啊，因为见到法师你解释都咁好咯。
0: 有一个可以提醒自己系。可以容易啲開心嘅方法咧，就係我而家都推動緊嘅。我鼓勵大家寫感恩日記。感恩日記咧，個意思唔係話你日日要寫一篇500字嘅日記，因為對好多人嚟講好難噶嘛。但你只係可能係記錄幾件事嘅啫。我今日我每晚臨瞓之前，我就係寫幾個我今日經歷過我覺得感恩嘅事。咁如果你懶嘅話，你寫一件都得嘅。咁啊，有好多人就覺得，咦，我今日冇乜嘢啫喎。我有咩好感恩？咁你今日冇牙痛，你今日正常大小便，
2: 系啊，
0: 你都应该感恩啦啩？
2: 有人咁同我成日讲啊，我好开心啊！今日早餐退完之后，就系可以去，因为佢话呢啲日常我做到系好事，
1: 嗯，
2: 因为你有一日做唔到嘅，
0: 系啊，所以其实要感恩咧，好多嘢可以感恩。咁如果你習慣咗每一日你都諗下，咦，今日有咩值得感恩？你咪喺一个正能量里边咯，即系你个心情咪。咪喺一個好嘅方面，咁啊唔會有咁多負面嘅思想，有咁多負能量去影響我哋嘅精力咯。
1: 但係如果譬如話真係講翻一位病人啦，咁佢本身真係痛噶嘛，尤其是好似話等緊器官移植嘅一啲病人，可能甚至乎佢會覺得好似人生好似冇咩希望咁樣樣，咁佢又點樣可以離苦得樂咧？
0: 嗱，其實咧有好多人都同我講話，所有宗教都係導人向善嘅啫。咁我就話其實唔止嘅，所有宗教都係令人離苦得樂。咁佢咁即係點啊？咁咁我就話離苦得樂嘅意思咧，我哋覺得最苦係咩咧？就係廣東話有句説話，使唔使死先咁？咁唔使死啊嘛，咁即係個困難唔係咁大啦。咁所以死咧就好多人係怕嘅。咁於是咧，我哋就知道每一個宗教都會話俾你聽，死唔係咁可怕。即係譬如話信一個神嗰啲宗教咧，佢就死咗之後就會上天堂，就會同你個上主一齊。我幾開心啊！哇！你每一日喺度祈禱，你就希望見到佢嘅啫嘛。啊！而家終於可以永遠同佢一齊，因為嗰個係終點站嚟嘅。你喺嗰度就永生噶，永遠都喺嗰度，幾好啊？係嘛？咁所以死有咩咁大不了啫？咁而喺佛法嚟讲咧，就系讲轮回嘅。轮回嘅意思咧就系转化，即系话我呢一期生命完咗，我呢个躯壳就好似住紧一层危楼，咁我就唔要啦，我就搬去一座新楼。嗰、那个感觉唔系生命嘅完结嚟噶，不过系转化另外一期生命嘅开始。咁啊又唔使惊啦。咁所以当你唔使惊死嘅时候，你个苦咧就唔会。即係咁緊要，咁當然即係有啲人又話我唔怕死嘅，不過我怕痛啫咁。 咁其實你點解咁怕痛？你就驚痛死啊嘛！哎呀，痛到死咁咪好慘咯咁。咁其實係死唔係咁得人驚嘅時候，你咪冇咁怕咯。然後痛，咦痛可以唔苦嘅喎。即係我當下我知道而家係痛，咁啊而家醫學嘅進步，止痛其實有好多種方式咁，即係可以幫得到大家，唔好死頂。即係我要忍咁，忍痛係其實好痛苦嘅，因為你又唔想痛，但係我又要忍。咁其實好辛苦，咁所以我哋係睇痛。而家我知道係痛，如果我想要幫忙，就同醫生講咯，即係可能係打針啊，或者食藥啊，即係去令到舒緩我嗰個痛楚。但係其實最重要都係要你個心知道，我而家呢一種痛唔會永遠咁痛，最多咪痛到死咯。咁死都冇嘢噶嘛。
2: 法師啊，你提到咧個軀殼。即係都離開嘅時候都冇乜用，咁呢啲對我哋譬如捐贈器官啊嗰啲人嘅諗法又會係點樣
0: 咧？嗱，喺佛法去睇咧，我哋嘅生命唔係一期嘅，而呢個身體咧都唔係屬於我哋嘅。不過係其實呢個唔止身體，係你擁有嘅，你以為自己擁有嘅一切嘢，包括你銀包裏邊嗰啲錢，你嘅老婆仔女，其實都唔係屬於你嘅。不過咧，即係話我哋舉翻銀包裏邊嘅錢為例啦。那個錢呢不是屬於你的，不過是在這段時間裏面你沒有擁有權，但你有使用權，包括你的身體也都是一樣，你有使用權。那在這幾十年裏面你有這個使用權的時候，你就好好地用咯，不是說亂那麼禮咯、所以有些人 又吃煙又喝酒、又這樣那樣又吸毒，其實你就使用得不好、那你就沒得怨人的了。在那個過程裏面，如果我們知道我只是使用，我不是擁有的話，失去的時候你就沒那麼執著，你就沒那麼痛苦、所以在那個病的時候，我痛緊的時候，這個是我擁有緊這個身體痛，即是我這層樓又漏水、又腹牆又裂又發毛，其實是那層樓是這樣的、其實我在裡面不關我的時間，不過我又感覺到的，不要緊，最終我真的要搬屋了，那就搬屋了。
1: 听你咁样讲啦，会唔会系其实凡事我哋都系要真系从因去着手咧？
0: 系呢个好重要嘅，
1: 因为如果你平时根本就系自细到大都食烟饮酒，好夜瞓，甚至乎唔瞓觉咁，搞到自己嗰个躯体都冇晒用咁，咁自然啲病就嚟。
0: 如果你系唔知咁样系唔好咧，咁就冇得讲啦，因为你根本唔知，咁你觉得人生就系要享受。於是咧，我就又食煙，又飲酒，又賭錢，即係總之做盡一切，我覺得係人生嘅享受。我相信呢樣嘢係咁嘅，咁我都冇辦法嘅喎。因為佢相信咗係咁啊。咁但係有好多人就係話，我知道咗點樣嘅生活係對我係有健康嘅，對我身心都有健康。不過我懶，我唔去做，因為種種原因，咁又係幫佢唔到嘅。咁所以咧，我頭先講緊話呢個身體係呢一期生命。俾我哋用啦，我哋就要好好地去用。
1: 咁又点样可以舒缓下咧？因为事实上可能即系唔错都错咗啦，系咪？身体唔垮低都垮低咗啦。咁我点样可以帮到我嘅身心灵咧？能够可以得到一啲慰藉又好，一啲平复又好咧？
0: 其实有一个 concept 咧，即系可能系帮到大家，就系话你做错咗嘢咧，唔好后悔，但系要忏悔。后悔同忏悔嘅分别喺边咧？后悔就系你会不停咁指责自己。你會不停咁樣去懲罰自己，即係覺得早知唔好咁樣啦。啊，點解我當初係咁咧？咁樣於事無補嘅喎。因為你點樣後悔，你已經錯咗就錯咗。即係你個身體你因為之前做得唔好，所以你個身體差咗，就係差咗。嗰陣時咧，你後悔都冇用。但係懺悔咧，個意思就係話，我知道我做咗一樣嘢係唔應該做，而家我知啦，以後都唔會再做。即係其實呢一個係有正能量嘅。但你不斷咁樣批評自己，不斷咁樣後悔咧，係有負能量嘅，所以對件事係冇幫助。咁所以懺悔就好重要。咁點樣先至會你會做得到咧？因為有好多嘢就係講就天下無敵，做就無能為力。咁最主要嘅原因係因為你太遲發覺。譬如話，你喺當初做一啲對自己冇益嘅嘢，或做錯事之前，你已經覺得咦咁樣做唔啱嘅喎，唔應該嘅喎。你嗰陣時停到嘅話咧，咁你咪唔會有嗰個後果咯。但係因為你當時唔知啊嘛，咁而家先知啊。哦，咁我點樣先可以令到自己以後唔好再犯呢啲錯誤咧？咁你就要提升自己嘅覺察力啦。即係話你個 awareness 必須要強，你先會知道一想做一啲 唔應該做嘅嘢，或者想犯錯嘅時候，你就即刻知道

0: 可以做。咁嗰陣時咧，你就要停一停，深呼吸啦。即係話停一停，用心感受呼吸嘅時候，將你好想做呢件事嗰種念頭釋放咗佢。咁你咪唔會再做咯。
1: 神龍法師啊，都想同你又再了解一下咧。譬如好似有關你講到嗰個我哋嘅身體，只不過係一個軀殼啦，係咪？如果我哋真係要離開呢個世界，只不過好似搬屋咁樣樣，咁個軀殼就冇用噶啦。咁我又即刻諗翻起我哋器官移植啦。咁咧器官移植咪就係正正咪就係話希望鼓勵大家唔好浪費咗我哋本來呢個仲可以有用，甚至乎可以救到人嘅軀殼啦。呢樣嘢你點睇啊？
0: 其實咪好似我哋揸車咁樣啫嘛。
1: 嗯，
0: 即係我依架車揸到舊啦，即係好似都好難整得翻。咁又咪攞去劏咯。咁劏車嘅時候，你唔係就咁將架車壓扁咗，就變咗廢鐵咁樣。通常都會拆翻啲零件出嚟用噶嘛。
1: 係啊，用得嗰啲梗係用啦。
0: 用得嘅零件都會拆翻出嚟，然後睇下第二架車。咦，我爭呢樣嘢，我呢架車有喎，咁咪拆出嚟俾佢用。其實個理論係一樣，即係我已經離開咗呢架車，依架車就唔係我噶啦。咁所以咧，佢可以幫到其他嘅車咧，咁啊非常好咯。即係話你嘅人生喺你完咗之後都仲有意義喎。因為你剩翻落嚟嗰件嘢咧，都仲幫到其他人，其實係非常好嘅做法嚟嘅。
1: 所以咧，我哋更加唔可以執着，即係唔好執着我哋呢一個嘅臭皮囊啊！正所謂呢、這個已經即係我唔需要再用嘅軀殼啦。
0: 係啊，尤其是喺一個佛教徒嘅角度咧，咁當然你真係要正信，同埋你真係信啦。咁因為有啲人咧就講過，就話好似聽講，係聽講
1: 嘅
0: 啫。
1: 佢哋都係話聽講
0: 嘅
1: 啫。
0: 佢話好似聽講，我死咗之後仲有感覺嘅，仲有痛嘅感覺嘅喎。咁所以到時我又唔出得聲，因為死咗啦嘛。咁但係我又痛喎。咁其實呢個咧就已經係有少少自相矛盾啦。咁我話好，我當你真係仲有少少嗰種痛嘅感覺，因為你其實死咗之後就係腦幹死亡啊嘛。其實我哋所謂嘅痛係由個腦去感覺噶嘛，咁你個腦幹死亡咗，你點會感受到痛？我就算你嘅心理作用本來係唔痛嘅，但你都覺得哎呀哎呀割我喎咁，咁嘅話，我話你身為一個佛教徒布施，將你嘅身體去布施，其實係一個好好大嘅功德嚟嘅。咁所以咧，你應該好樂意咁樣去做。因為我就係同你哋幾位醫生開會嘅時候，我先知道，咦，原來你簽咗器官捐贈，唔係一定捐到嘅，係因為咧你哋話嗰個香港個標準咧就係要腦幹死亡先至正式死亡嘛。但係如果你個心臟死亡先過腦幹咧，咁你啲器官又用唔到啦，因為心臟死亡佢唔再泵血嘅時候，嗰啲器官就已經係衰敗嘅啦，咁就用唔到，所以必須係要腦幹死亡先。然後個心臟仲未死亡，咁樣嘅情況之下先捐到，所以你哋當時講話嗰個比率好似好低下嘅啫喎。
1: 更加有個好消息講俾大家聽，原來神林法師咧，佢之前就已經簽咗呢個器官捐贈卡嘅啦。而家咧直情係簽埋大體老師。
0: 啊，因為咧我聽你哋講完，哦、啊，原來可能未必用到嘅喎。咁於是我諗下，咦，咁點先可以善用呢架即係去劏嘅車咧？啊，不如就俾人哋解剖一下，研究一下呢架車其實係點樣運作嘅。佢每一個部分原來係咁樣咁樣嘅。我聽個人講就話，寧願啲醫生喺我身上割錯一千刀，都好過喺一個再生嘅病人嗰度割錯一刀。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咦，咁樣好似仲穩陣喎。即係起碼唔使嘥咗佢嘛。
1: 所以真係功德無量，係啊，好感恩。好啦，今日真係好開心啦，可以即係有兩位嘉賓咧，同我哋分享呢個移植新突破咧。今日講呢個膀胱嘅移植，咁啊，大家都分別咧講咗好多好有用嘅資訊，唔單止我哋現場嘅人啦，同埋我哋心機旁邊嘅所有聽眾咧，都好有好大嘅得著。多謝曬。
2: 我哋仲要多謝香港移植運動協會器官捐贈推廣大使黃正俊人，將佢嘅新歌《愛上平凡的我》作為移植新突破嘅開場曲。
3: 下一集我哋有胰脏移植，仲有许冠文先生同我哋探讨下点样照顾啲照顾者，照顾同被照顾真系唇齿相依嘅关系，大家唔好错过啊！
1: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任何意见咧，系欢迎去到胰植新突破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嘅，写低你哋嘅意见同埋感想啊！好啦，咁啊，最后咧又请翻朱秀群医生啦。请你咧由大只歌送俾我哋嘅听众好唔好啊？你带边只过嚟咧？
4: 我带咗阿张德兰嘅《相识也是缘分》。
1: 点解会拣呢一只歌嘅咧？
4: 因为我觉得咧，人出生到佢死亡，你识嘅家人朋友都系一个缘分嚟噶。

0: 但如果你死亡了，你将你的器官捐赠给另一个人，都是你死亡了之后再有另一个缘分，就是你捐了给那个人你和他的缘分。
1: 非常之好啊，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的每一位人亲人者都是很有缘分的。
2: 好了，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移植新突破啦。
1: 拜拜
3: 拜拜
4: 拜拜拜拜。

晚上10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西域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由明天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及改善措施，并批准中心由明天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也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新政的指令，该中心明天起可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新政。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斌因下午到访政府产业署，了解管理政府物业工作最新情况，包括负责重建后的黄港口岸物业管理的跨专业团队为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所做的准备工作。产业署署长施金奖表示，部门人员上下一心，全力配合保安局和其他相关部门一起为口岸顺畅开通做好准备。政府呼吁切勿误信粤港常规配额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黄港口岸的虚假信息，以免受到误导。政府会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表示，社交媒体有人讹称获发香园为莲塘口岸、深圳湾口岸或沙头角管制站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的粤港常规配额持有人的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黄港口岸过关，但这属于不实信息。强调持有指定口岸许可证的车辆只可在每天凌晨0时至早上6点30分期间经现时的落马洲管制站或即将开通的新黄港口岸往来粤港两地，现时并没有计划调整相关安排。启德医院今天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天提供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也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富池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本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伯医院部分专科就诊将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天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加到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975点，跌198点，下跌0.39%。标普500指数报7739点，升16点，上升0.21%。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5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3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安，欢迎来到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越长大越觉得人这一生啊，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宝贵的时间消耗在无谓的焦虑、无休止的比较以及讨好别人的情绪当中。仔细一想，无论你每天如何计较、如何挣扎，时间一样都是在流逝的，生命一样都是在被消耗的。那么既然做什么都是在消耗一生，为什么不把时间留给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呢？收起那些不必要的复杂，做一个简单却心有一片海的人，外表平静，内心宽广。那么今晚让我们从凉意渐浓的夜色开始，先把浮躁的心慢下来。今晚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苏慧伦，《秋天的海》。秋天的海少了一份夏天的喧嚣，多了一份看清现实之后的平静。走进秋天的海。

我们常常以为平静是因为生活顺遂，但是真正的平静是你经历过风浪，看穿了许多人伪装和生活的琐碎之后，依然选择不计较不纠缠。而接下来这首歌旋律极其温柔，但是却饱含力量。江美琪干净的声线会告诉你，当你的心能够像海洋一样包容过往，那么再大的挫折不过是激起的一朵浪花罢了。让我们一起细心品味江美琪这一首歌，歌名叫做《我心似海洋》。

听完江美琪这一首《我心似海洋》，是不是觉得内心好像也被打开了一点点呢？人的心胸往往是被委屈与磨难撑大的，如果你总是把目光放在眼前的得失上面，那么你的世界就会变得极其狭隘，装满了执念还有怨恨，那么就再也装不下自由了。何来你的心像一片海洋呢？接下来这一首古典而深情的作品是由潘越云所演绎的，歌名叫做《一片海洋》。

在听这首《一片海洋》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忍不住想和潘越云一起唱到啊，一片海洋。这首歌旋律悠远深长，带着岁月的沉香。海的深邃不在于它能够掀起多高的风浪，而在于它能够沉淀多少的故事，却依然保持沉静。当一个人学会清空杂念，让心胸宽广如海的时候，他就不再轻易被外界的声音打乱节奏。而这种清醒还有平静，不仅能够治愈自己，也能够为身边的人带来一些的安全感。下一首歌，徐志安将会用温暖而扎实的歌声，表达一种愿意倾尽所有去包容去陪伴的神情。请听送你一片海洋。

叫做送你一片海洋。这首歌也是我想送给每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的一份心意，愿你找到那个能够懂你内心浩瀚的人，也愿你能够有能力送给别人一片温柔的海洋。今晚我们从秋海的清冷聊到了内心的宽广，还有分享。很多人以为简单是一种妥协或者能力不足，而事实恰好相反。在这样一个嘈杂混乱的世界当中，能够看透本质，坚持过简单生活，是需要极大勇气还有清醒的。最后，希望你可以拥有简单的快乐。

0: 晚上10:30，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102点，跌76点，下跌0.15%。标普500指数报7753点，升31点，上升0.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7，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3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做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到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3: 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4: 晚上好，欢迎继续回来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思考了，如果你的小朋友被打了，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帮助他处理冲突？是教育他打回去，还是告诉他要区分场合，还是我们未雨绸缪，把冲突降到最低？我想，在各位爸爸和妈妈的心里面，应该有了答案。那么今晚的节目呢，将会继续和大家探讨，如果真正遇到了熊孩子还有熊父母，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这种情况之下，冲突可能会更多而且更大，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吗？作为家长，我们又可以教育他们什么呢？一首歌曲之后，一起来到子瑜妈妈的心里话。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客观来说，孩子之间的冲突多数情况下仅仅是因为情绪管理方面的不成熟，这和蓄意反复的伤害性行为是有区别的。现在比较难处理的情况，就是遇上孩子故意打人而家长又不管的情况，也就是我们说的熊家长了。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大人往往也会产生被人欺负的屈辱感，并且会不知道到底如何处理这样的情绪。其实我们应当透过故意打人这样一个表面的行为，去看一看藏在行为背后的情绪，一般来说就是愤怒。那么打人孩子的愤怒到底是由何而来的呢？比较常见的情况应该有以下这些。第一，孩子觉得游乐场的东西是属于他的，认为别人动了他的东西。第二，孩子觉得

得这片地方是他先到的，是属于他的，他不希望别人侵入他的领地。第三，孩子觉得比他年纪小的孩子能力不足，不想和年龄比他小的小朋友玩。如果孩子的愤怒只懂得用肢体动作来发泄，或者觉得暴力能够解决问题，就比较容易发生动手打人的情况。而如果孩子懂得物权界限，懂得轮流玩，愤怒就不会产生，打人的行为就会减少。所以这需要家长长期的耐心教育。

我是子瑜，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

在我们家哥哥小的时候呢，我带他去公园玩，也曾经发生过他被欺负的情况。如果他自己搞不定呢，我一般会在一边先观察原因，然后跟对方交流。当然我也目睹过很多的冲突当中，一些家长要么置之不理，觉得无所谓，或者就是做出姿态粗暴的训斥，甚至是打自己孩子一顿，非常极端的两种做法。这两种方式当中，打的那个孩子背后的情绪并没有被看到。前一种处理方式会让孩子感觉到这样的行为是被允许的，我打人也没有所谓嘛，反正爸爸或者妈妈也都不说我。那么以后孩子就会用更多的错误方式来处理自己遇到的冲突。而对于后面一种方式，孩子学会的是粗暴的处理问题。总之，孩子改不掉的打人行为，很可能是不当教育的结果。在《你不能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学前儿童的冲突解决当中，有两段话描述了一个孩子是如何学会打人的。第一，就是当大人对儿童大喊大叫，威胁儿童，使儿童羞愧以及惩罚儿童时，他们其实是在欺凌儿童，并且是在直接的教授儿童这些欺凌的行为。第二，当儿童看到成人在应对问题时使用的这些不恰当行为，他们就会很容易把这些不恰当行为理解为是可以被人接受的行为。而对于那些纵容自己孩子觉得占了便宜的熊家长，可能一时无碍，但是不断地纵容孩子发生冲突，终究就会遇到同样无法控制情绪的另外一方，而导致冲突升级，甚至大打出手，引发大家都无法承担的后果。这当然不是什么勇敢的家长了，同时他示范给孩子的也是最不值得提倡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曾经我就看过相关的育儿书籍，当中呢是有关于冲突解决的一些描述。书中提到啊，冲突解决是社会性和情感发展领域的一个部分。根据问题解决技能发展的情况，分为零到七个水平。水平零，在冲突情景当中，儿童继续保持他原有的行为。水平一，儿童用回避、哭、击打或者咬的方式去应对冲突。水平二，儿童试图用简单的方式去解决冲突，比如试图用武力、直接抢或者语言说不、我的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争端。水平三，在解决与同伴冲突时寻求成人的帮助。水平四，在成人的支持之下，儿童参与问题的解决，能提出解决方法或

0: 或者对某种解决方法表示赞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儿童就能从自己的角度向成人去讲述发生的事情，并且在提示下提出解决办法。水平五，在没有成人的支持情况之下，儿童和同伴依靠自己协商去解决冲突。水平六，儿童能够预估解决冲突的办法是否奏效，并且能够解释原因。水平七，儿童能够帮助其他儿童解决冲突。不难看出，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要不要打回去的纠结当中，那么孩子的问题解决技能也只能停留在水平一了。很多被打的场合，孩子还有言语可以表达和控制情绪，比如告诉对方，打人是不对的，你打疼我了，你不可以打我，你打我，我就不跟你玩了。鼓励孩子跳过言语直接上手，并不是在教孩子正确的自我保护，也不会让孩子知道如何寻求解决冲突的方法。还是之前提到的，你不能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学前儿童的冲突解决这本书当中还有一段话分享给你。当儿童在一个非常年幼的年龄学会了协商，用协商替代可以预见的早期攻击性的行为，那么这类协商技能能从根源上阻止欺凌行为的出现。要记住，每一次的冲突都是学习的契机，孩子可以从中学习描述问题，学习表达情感，学习建设性的寻找解决方案，而如果只会去简单粗暴的应对，就丧失了宝贵的学习机会。但是客观一些来说，孩子都会有情绪，他们可能会面对比自己大的孩子时变得小心翼翼，变得懦弱，也可能在面对比自己小的孩子时变得霸道。我们可以先和孩子沟通，当被这样对待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呢？换位思考，孩子就会切身明白，这样对待别人是不对的，这会有效地减少将来发生欺凌他人的情况。很多人之所以支持打回去的观点，可能是教孩子在遇到困境时展现出自卫的勇气，从而阻止进一步受到侵害。的确，勇气、自信对于预防霸凌非常重要。当遇到危险时，孩子可能会本能地还手，但是这和大人教的打回去是有区别的。自卫和有意识的攻击是两回事。如果我们觉得打人是错的，那就不要用错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给孩子勇气，更应该做的是告诉他如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寻求帮助。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睡前情话，夜妈妈心里话，黄子瑜。
0: 还手只是一种自卫的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也未必是当下最有效的方式。不还手也不叫懦弱怕事。当然，除此之外，家长对孩子的支持永远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我们要告诉他，父母是他的坚强支柱，父母会保护他，使得他勇敢地把自己的遭遇告诉我们。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让他觉得自己很重要，认识到他的长处，喜欢自己，觉得自己有能力去处理问题，这样孩子的善良就不会成为他们的软肋。我们接受孩子的任何模样， 真是他们的独一无二。

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被爱的。在孩子遇到攻击时，他们就能够靠这个去保护他们的自尊，并且有力量去摆脱困境。这才是我告诉你们的孩子真正的盔甲。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希望下次当你和你的孩子遇到熊家长和熊孩子的时候，可以顺利的找到解决方法。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晚安。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西域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明天起全面恢复治疗服务。管理局说，上月派人突击实地视察信纳，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及改善措施。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林林说，最重要是调查清楚相关流程，表面证据显示事件涉及个别员工的操守问题，认为现实让中心恢复相关服务，相信不是太大问题。林林又期望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尽快完成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实务守则的检讨工作，将事故通报机制与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看齐，在识别重要风险事件后需于24小时内呈报个案。启德医院今天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天提供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也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富赤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本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伯医院部分专科就诊将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天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余户署表示，国庆黄金周期间，按计划在西贡东郊野公园露营地点加强管理、清洁及垃圾收集工作，并加派人员日夜巡逻和驻守。昨晚在咸田湾西湾和浪茄湾营地，共有约130个帐篷，3个营地卫生和秩序良好，并没有发现违规情况。署方会继续密切监察，一旦发现违规行为会果断执法。署方又说，今天约有1200人到访望万宜水库东坝坡边洲段，游人均非常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指示，有序入场。明天的预约已全日满额，后天尚余预约名额。桥嘴洲今天就有约1160人到访，渔护署派员在海岸和热门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人流秩序良好。渔护署说，国庆黄金周假期开始至今，多个热门郊游景点和营地，大部分游人都很自律和有公德心，更有义工自发在桥嘴洲清理垃圾。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是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德国科学家黑格曼及内格尔，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80点，跌97点，下跌0.19%。标普500指数报7756点，升33点，上升0.4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98，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4，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4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

0: 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4%。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1: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124点，跌55点，下跌0.11%。标普500指数报7758点，升35点，上升0.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0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5，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3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2: 月夜也月逍遥，
3: 罗曼影。

接收生殖科技程序新政。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时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围会较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也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做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否重推家屋，或与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做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时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组织叛乱。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普机场，连接祖巴普的与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普地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机当地星期一凌晨参与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320多个高价值目标，针对移动目标的打击仍在进行。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组织控制的萨那遭沙特空袭，引发多宗剧烈爆炸，最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新华社引述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说，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争仍在进行。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是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德国科学家黑格曼及内格尔，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根据诺贝尔官网介绍，三名获奖者的研究奠定了光遗传学的基础。黑格曼与内格尔在一种单细胞藻类中发现了一种名为通道视紫红质的特殊蛋白质。戴塞罗斯随后将编码通道视紫红质的基因导入大鼠神经细胞，通过蓝光照射成功触发神经信号。这种方法被称为光遗传学，令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活体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如何影响记忆、感觉和行为，并揭示与神经系统和精神疾病相关的神经回路。三名科学家的研究为神经科学开启新时代，加深了人们对大脑如何运作的理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58点，跌19点，下跌0.04%；标普500指数报7759点，升36点，上升0.4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0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33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广东，本港昨天大致天晴，早上稍凉，各区气温普遍较前天低2度左右，日间干燥。

0: 分地区的相对湿度曾下降至60%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天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家长必须使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办理注册手续。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并准备在2027至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必须在9月至11月期间提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提交申请，也可以到民政事务处或教育局索取纸本申请表。
1: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不要再对我那么好，不要再对我那么温柔，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在乎过你。不要流泪，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最坚强的。忘了我吧，女孩。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216点，升39点，上升0.07%。标普五百指数报7765点，升42点，上升0.5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0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

0: 每安士卖出412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月夜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啲头发好靓，睇嚟一切都咁完美。我同你讲啲咩好呢？我好想识佢。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组织叛乱。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普机场，连接祖巴普与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普地区。沙特阿拉伯

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鼠肺疫去世，当局隔离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没有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西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指，西皮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试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后不治。据报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他们集中隔离。卫生部门就表示，西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均为阴性。西皮洛娃的检测样本也没有发现与其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也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征，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一种传染病，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为30%到100%。世卫数据统显示，2010至2015年全球共通报3200宗鼠疫感染，其中580多人死亡。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是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德国科学家黑格曼及内格尔，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根据诺贝尔官网介绍，三名获奖者的研究奠定了光遗传学的基础。黑格曼与内格尔在一种单细胞藻类中发现了一种名为通道式紫红质的特殊蛋白质。戴塞罗斯随后将编码通道式紫红质的基因导入大鼠神经细胞，透过蓝光照射成功触发神经信号。这种方法被称为光遗传学，令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活体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如何影响记忆、感觉和行为，并揭示与神经系统和精神疾病相关的神经回路。三名科学家的研究为神经科学开启新时代，加深了人们对大脑如何运作的理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32点，升55点，上升0.1%；标普五百指数报7767点，升44点，上升0.5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30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广东，本港昨天大致天晴，早上稍凉，各区气温普遍较前天低2度左右。日间干燥，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曾下降至60%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天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

0: 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5%。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刚才那瓶酒真好喝，时间还早，我们去兜风吧。
4: 哎，喝了酒是不应该开车的。
3: 没关系，才喝了两杯，附近的道路我熟，没事儿的。
4: 啊，小心！
5: 根据法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还会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月夜月逍遥，
1: 罗曼影。

0: 凌晨一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266点，升89点，上升0.18%。标普五百指数报77772点，升49点，上升0.6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离岸价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2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5%。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汽车超标了，你就要维修好，并且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

0: 否则牌照会吊销。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道多点儿，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罗曼影。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接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希皮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试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后不治。据报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他们集中隔离。卫生部门就表示，希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希皮洛娃的检测样本亦都没有发现与他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征，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30%至到100%。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

0: 在当地的部落武装支援下，与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成功收回木下。双方交火期间有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亦都俘虏多人，另外有部分武装分子逃脱，政府军正在追击。另外有军方消息说，沙特阿拉伯有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早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23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6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0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77美元，卖出4140.6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5: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星期一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10月6号星期二凌晨2点08分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4度，相对湿度 69%， 我们今天坐时光机去到1991年了。

Make Believe It's Your First Time by The Carpenters。要扮下今晚系第一次听小姜嘅节目，讲好容易啊！但系大家如果有一路支持我节目咁多个礼拜、咁多个月嘅话，都好难扮系第一次嘅。不过我都有啲新鲜啲嘅嘢同大家玩下，譬如话一啲新鲜啲嘅音乐咁样啊。冇错，有新鲜啲嘅音乐，先至可以同大家讲下1991年嘅香港究竟系点样嘅。今晚我哋一齐坐时光机，翻到去1991年嘅香港。1991年，香港嘅社会继续高速咁样去运转啊！我哋上个礼拜去过1990年，之前一路都系播紧1980几年啦吓。大家已经听过晒当年红白机嘅故事啊，即系打机啊、食嘢啊、咁啊尖东啲灯饰啊等等等等。哇，好多人喺留言版啊，讲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版，我幅八必画作下边嘅留言区，嗰度大家都好兴奋啊，一齐喺度分享紧当时啊1980几年啊1990年嘅期间。你哋几多岁啊？做紧啲乜嘢啊？中意去边度玩啊？等等啊！咁但系今日我哋就去到1991年啊！咁啊，娱乐圈咧当时啱啱先至开始四大天王嘅一个实习期，电影咧亦都系非常之犀利嘅，啲票房再创新高嘅。而城市入面咧有好多嘅生活嘅细节咧，亦都令好多人咧都好怀念嘅。咁我哋今日咧就一播下歌中途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怀念一下1991年的香港是怎样的。大家如果在留言版的话呢，就快啲在那里写低你们当时啊几多岁啊，好多人就不讲啊，好多人怕丑啊，暴露年龄系列的啦吓。唔紧要唔紧要，可以写下你们喜欢啲乜嘢啊，当时在哪度玩啊，做啲乜嘢多啊，或者最喜欢哪一个明星，哪一个歌手。或者甚至是1991年有些什么歌曲想听呢，我都会看下个留言版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个得意的东西想给大家听下的。大家知道这排我们轻谈浅唱不夜天的几位的主持人呢就曾经有一次的聚餐。我们的监制呢就很好，他就说喂，不如有个很好的 idea 等你们去试一下，要不要。咁就係呢，我哋嚟緊不如做一啲宣传嘅一啲广告啦，节目度可以播啦。咁但係最得意嘅呢就係你呢就作俾佢，佢呢就作俾佢。讲緊我哋五位主持人呀。咁 random 㗎喎，咁佢哋就咁啱揀中咗呢，阿岑亮呢就做我嗰集去介绍我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而我呢就要负责去介绍阿岑亮嗰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喎，係咪好搞笑呢。咁所以呢我嗰集嘅呢我梗係唔会自己播啦，係咪先。咁但係介绍岑亮嗰集呢

我成日都会播俾大家嘅。OK， 咁大家拭目以待啊！咁啊，而家先嚟1991年嘅香港，我哋打开收音机会听到啲咩歌呢？会听到呢三位朋友嘅歌曲啊！陈百强《一生不可自决》，张国荣《阿飞正传》嘅《何去何去何从》，想讲普通话啊，何去何从啊？当然仲有谭校长嘅《一生中最爱》，一年三首送俾你啊！

1991年的香港电影非常之犀利，我将会讲的很多电影的名字，一听到你们一定记忆犹新，这排分分钟都有再翻煲看过的了。应该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起1990年和1988年89年的时候有些什么电影那么犀利呢？没错，周星驰开始了。之前讲过赌圣啊，个纪录系2000多、3000多万啊，好犀利啊！但系1991年嘅今年系啦，犀利啦！票房冠军周星驰主演嘅《逃学威龙》收咗4389万嘅港币啊，打破晒之前赌圣嘅纪录。今时今日嘅话咧，应该即系4亿多票房啦。你谂下有几犀利先吓？呢一套戏咧就由陈嘉上执导啦，咁啊周星驰咧就饰演卧底警察，就扮学生，阿达哥吴万达咧就做佢嘅上司，呢个组合咧都笑到真系大家好好笑啊吓！咁啊虽然话系上司啫，其实咧阿达哥咧学校度咧系扮一位嘅 janitor 啊，即系清洁员工啊，亦都系佢嘅爸爸。票房第二位就是赌侠啊，是啊，收4000万那么多啊，刘德华周星驰合作啊，咁亦都有好多人咧就发现咗啦，咦，点解喺里边啊周星驰嘅呢个左仲星先生同埋周星星先生大家名唔同嘅咧？冇错，其实系唔同嘅公司开嘅，咁啊，但系嗰阵时就大家都唔理噶啦，因为大家都当咗同一套戏嘅呢个系列嚟噶，一样咁好睇。第三集啊，第三名就是成龙大哥的飞鹰计划啊，3900多啊。第四位呢就是跛豪啊，吕良伟大哥啊，演大毒枭啊，3400多万，全部都是好劲的电影啊。值得一提，仲有一套中环四海啊，收3000多万啊，周润发、张国荣。

钟楚红主演啊，吴宇森执导啊，哇！呢套真系浪漫嘅侠盗风格电影，到而家都好多人心目中嘅经典嚟嘅。所以呢一年咧，双周一成啊，周星驰、周润发、成龙全部都咁劲，完全带动咗九十年代香港票房冠军宝座啊！好多人睇电影噶。唔知你哋喺1991年有冇喺戏院度睇过呢啲电影呢？喺留言区度话俾我哋听啊！呢、這个时候我哋有1991年啊，妹姐梅艳芳嘅《亲密爱人》啊。听《亲密爱人》之前，我哋有许冠杰嘅《爱是无言》啊。

妹姐的亲密爱人啊。而1991年呢都仲有恩妮姐姐的《路冰花》。

讲到1991年，冇错，香港嘅乐队好犀利嘅。喂，整翻首太极乐队先啦。一切为何啊？

冇错，喺1991年 ，Beyond 拍咗呢一首歌。将全世界嘅朋友，尤其是香港人，开始关注非洲嗰边嘅朋友。记得当年打开电视，仲见到力苏啊 ，The Gods Gone Crazy 嘅力苏嚟到香港啊。

千祈唔好行开，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去到1991年嘅香港。我哋会讲下美食，我哋会讲下卡通片，我哋会讲下电视同埋乐坛，一齐陪我翻到1991年啊！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数据显示，近日最少三艘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两艘运油轮和一艘石油气运输船过去的周末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有关方面正在调查。办公室又说，一艘运油轮星期一驶到霍尔木兹海峡南岸，在亚曼海塞北以北大约11海里，被伊朗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会发动攻击。运油轮之后改变航道。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接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说，希皮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试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之后不治。据报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他们集中隔离。卫生部门就表示，希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希皮洛娃的检测样本亦都没有发现与他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征，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事件时表示，美方密切关注，暂时无需太过忧虑，但他认为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

0: 371点，升1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9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53美元，卖出4143.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7: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8: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9: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
10: ，Yeah， 欢迎翻到嚟11度星期二凌晨3:07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啊，我系小姜啊。啱啱大家听过嘅呢一个 promo 啊，就系好有心思啊，你哋嘅 boss 啊，阿岑亮哥哥啊，系啊，靓仔岑亮特登写俾我小姜嘅一段广告啊。咩细细个就睇住我唱歌啊！我嗰阵都30岁啫。哇，唱歌嘅话讲紧系真系2010年啦 ，Benji and Leslie 年代啊。不过冇谂过阿岑亮当时原来都应该有播下我啲歌曲嘅。咁至于我做咗啲咩 promo 送翻俾阿岑亮咧，嗱，我哋一阵间就会播俾大家。不过先嚟咧欣赏埋我呢首纯音乐作品先啦，《In My Dreams》。

0: 好啦，答案要出现嘅时候啦，究竟姜文杰又做咗一个点样样嘅 promo 嚟到介绍下我哋嘅岑亮哥哥呢？有留意开佢嘅节目嘅朋友啦，都知道每一次啊，佢嘅节目嘅 Facebook 啊，即系佢嘅呢个社交平台啊，系有上到去咧，会写佢嘅每一个时段咧，准备咗啲咩嘢？因为佢好有 planning 嘅呢一位朋友啊，岑亮哥哥，佢会喺每个唔同嘅钟头咧，都有一个唔同嘅节目啦，去送俾大家啦。咁我就用呢一个嚟启发咧，做咗呢一段嘅 promo 俾佢啊。
1: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着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瞓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天，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0: Yeah， 我哋翻到嚟1991年啦，李克勤嘅《护花使者》啊。之后我哋会讲下91年嘅美食啊、生活等等嘅，千祈唔好走开啊！我哋跳下舞先啦，而家。

Oh yeah, everybody！ 我哋今日嘅节目喺1991年啊，你当时做紧咩啊？几多岁啊？中意食啲咩？中意玩啲咩咧？留言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听到呢段音乐，我哋要以纯情少少嘅音乐嘅呢把声啊，去介绍下1991年嘅生活系点啊？仲记唔记得嗰阵时观塘渔民坊有一个夜市啊？而当时其实食翻一个学生套餐只需要20蚊就够，仲要白饭任装添啊！当时喺渔民坊嗰边咧，有个不夜城啊，好多嘅熟食档，有牛杂啊、猪羊三宝啊、炸大肠啊、鱿鱼酥啊、臭豆腐啊、韭菜猪红啊、生菜鱼肉啊、咖喱鱼蛋啊、鸡蛋仔啊、格仔饼啊，哇！越讲越多，仲有好多豆浆店开到凌晨，嗰时真系好正噶，记唔记得啊？讲到话楼市嘅话咧，1991年嘅楼市啊，疯狂嘅一年啊！1991年3月份啊，香港楼市啊，由黄埔花园同太古城开始，短短一个月之内啊，每尺啊，讲紧系2300蚊，急升到3300蚊啊，成40%嘅飙升啊！仲有啊，蓝田区嗰边嘅汇景花园啊，即系黐住地铁站上盖嗰个啊，发售第一日超出咗90%啊，已经卖晒啦吓，亦都有啲炒家咧一日之内转售咧赚咗80000蚊啊，今时今日即系80万左右啦吓，咁啊亦都有啲朋友咧一个月之后转手获利25万啊，哇，你谂下升幅超过55%，That is crazy man。咁啊，但系讲翻一啲得意啲嘅消息先啦，就系当时嘅电视机啊，我记得我系睇紧套卡通片，我好中意睇嘅，叫做《四驱小子》啊。冇错，大家而家见到啊，好多朋友仲系砌紧一啲好简单、好容易砌，唔使用胶水啊，有个细细个摩打嘅一啲四驱车啊，就系当年嘅卡通片啊。我记得有地平线啊、皇帝号啊，大家记唔记得啊？呢啲名啊，地平线啊，我最记得噶啦。哇，真系好多细路仔着迷。咁啊，嗰阵时候咧，我记得欢乐今宵咧，仲举办咗呢个四驱车嘅比赛啊。咁啊，好多好多细路仔都排住都去参加同埋去睇啊。到而家我咁大个人间中都会买翻一个四驱车嚟玩一下嘅。咁啊，当然讲到游戏机，上一次就讲到啦，有红白机嘅出现啦。1991年啊，嗰阵时候我记得我玩紧嘅系 Game Boy 啊，系啊，第三方代理引入香港啊。虽然1989年已经推出，但系91年正式登陆香港，非常之非常之受欢迎。唔知大家当年又有冇玩过呢？喂，这个时候听下周慧敏1991年啊，好好听嘅一首歌啊，《天方爱未老》啊，之后仲会有林志美姐姐嘅《因我爱你》，仲有温兆伦喺嗰个年代会 plug 嘅《没有你之后》啊。

温兆伦啊，没有你之后啊，咁啊，点解要播温兆伦嘅歌曲呢？因为1990、91年咧，佢都仲好活跃嘅，而尤其是喺电视界啊，大台嘅收视冠军黎明、周海媚、温兆伦、邵美琪，知唔知咩剧集啊？系啊系啊，今生无悔啊！哇，36点收视，最高42点，梅小清监制，91年啊，香港嘅收视冠军啊！第二名嘅收视就有大家族啊，都系好劲啊！仲有呢、這个哇亚视方面啊，大家唔知道有冇睇过我最爱最爱嘅亚视剧集啊，《胜者为王》，犀利啦！陈廷威、吴绮莉、吕仲贤、万尔文啊，亚视收视冠军，当然讲少咗个名，当然就系坏人猎万龙啊，讲紧系 Pogo 啊，哇正啊！讲翻乐坛先啦，啱啱电影都讲过啦，系咪？乐坛1991年啊，四大天王出现啦，冇错，十大劲歌金曲星光熠熠啊！哇，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金曲金奖。刘德华爱不完，一起走过的日子。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对不起我爱你。林忆莲疯了，草蜢 Lonely。Oh my god， 首首都系咁正嘅歌曲啊！当年最受欢迎男歌星是刘德华，最受欢迎女歌星是叶倩文啊，谭咏麟就获得无线金曲银禧荣耀大奖，表扬佢多年来对乐坛嘅贡献啊，咁亦都叫做校长啦。嗱，当年咧新人方面啊，听听啦，刘锡明系啦，最受欢迎新人金奖，银奖啊，韦尔山啊，你估下铜奖系边个？是啊，要派萝卜的时候啊，是黎明 Leon 啊。值得一提的就是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啊，当年难得这样打入了贵选和得奖的国语的歌曲，反映了啊华语歌曲在香港的市场的影响力开始越来越大了耶、yeah! 喂，剩下一首1990年和电影有关的歌曲先。同边套戏有关呢？大家上去留言板度讲啊！我相信你哋有睇过呢套喜剧嘅朋友都知道我讲系边一套戏噶啦。系啦，但系头嗰几句唔系麦帕艾同 Leo 排喺摄词艾啊，呢、這个应该系广东话版嚟嘅。蒋志光、韦尔山啊，啱啱讲到嘅嗰位啊，相逢何必曾相识，大家应该都识唱噶啦。今日识唱嘅朋友，喂，一齐唱啊！

我都几肯定咁多位嘅朋友啱啱係有一路唱一路听。冇错，啱啱提到嘅四大天王年代开始啦，喂，1991年啦，我最鍾意嘅第一位天王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当然係华语歌曲嚟㗎。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郭富城啊？1991年亦都有黎瑞恩喺度，呢首叫做《发誓》啊。

黎瑞恩发誓啊！冇错，四大天王年代啱啱已经出咗一位，跟住落嚟我哋有呢一位刘德华，次次讲佢个名字都要咁讲，刘德华爱不完啊！

刘德华爱不完啦、啊，跟住落嚟我哋又听到位女士嘅歌，刘小慧初恋情人都系1991年打开收音机可能听到嘅歌曲啊。

听到呢段 intro 都知道是黎明啊，留言版会出现好多嘅萝卜啊，对不起我爱你，1991年啊。

四点钟新闻之前，我哋送埋最后一位天王俾大家，当然就系张学友，俾啲鼓励俾大家，壮志骄阳啊 ，yeah！

0: 喂喂喂，你唔系打算听完四大天王就去瞓觉，就去唔听，就去做第二啲嘢系嘛？1991年仲有好多好好听嘅嘢嘅噃，包括有草蜢啦、郑秀文啦、梁汉文啦、毛启贤啦，哇，有啲印度风嘅音乐出现咗啊！系啦，大家今日我哋嘅主题系1991年啦，当然一啲1991年嘅英文歌曲啊，哇，下 part 翻到嚟就会逐一播放俾大家听，所以千祈唔好走开啊！我哋嚟紧有4点钟嘅新闻报道，同埋有华南天气预报，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嘅仲有小姜陪住大家1991年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天天天天天。
1: 凌晨4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也门政府军宣布收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的部落武装支援下，与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成功收回穆哈。双方交火期间，有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亦都俘虏多人，另外有部分武装分子逃脱，政府军正在追击。另外有军方消息指，沙特阿拉伯又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早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与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个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话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卢比奥否认有关部署是出于安全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亦都会执行常规轮换，情况不罕见。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讨论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尼日利亚一架载有32人的军机在西南部坠毁，机上全部人罹难。事发在星期一早上，一架军用飞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在雍多州失事堕河，机上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总统提努布对

0: 卖出4138.1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7: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8: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9: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2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3点钟有个秘密保护，4点钟有个 K 歌时段，5点钟伊恋昨日唱片，5点8神早超超，他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添。

时间嚟到4:11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4度，相对湿度67%啊。今日1991年之夜，睇到留言区嗰度咧，有好多朋友啊喺度讲紧当年咧兴边一对鞋啊，兴边一位歌手啊，嗰阵时又去边度玩啊咁啊，哇！1991年啊，我都充满住回忆啊。虽然我嗰阵时得嗰11岁。但系咧，我就读紧嘅咧就系香港啊九龙塘嗰边嘅呢个拔萃小学啊吓，我仲记得当时咧，我最中意嘅就系去到呢个消息部嗰度啊，买翻一个汽水啦，咁然后每个礼拜五咧去完 church 之后咧，咁啊仲要吹呢个伸缩喇叭啊，嗰阵时候就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呢个 Harry 哥哥啊，佢嘅爸爸叫黄希老师啊，佢系我哋嘅音乐总监啊，咁就系佢带我入去呢一个管弦乐团嗰度咧，周围去表演添嘅，1991年。咁啊，嗰阵时我咧亦都成日跟我爸爸入去片场嗰度啦。咁啊，当时我记得系亚视噶吓。咁啊，啱啱上一 part 都讲过啦，有呢一个《胜者为王》系列啊，嗰阵时拍紧，哇！呢套剧真系非常之正。嗰阵时啊，睇呢套剧啊，嗰啲啤牌咧，咪周围喺度飞嚟飞去嘅。咁啊，其实咧我都拆解晒啊。嗰阵时候，即系啲钉书机咧，将啲啤牌啊钉埋晒之后咧，就翻到学校度喺度表演啊。真系好正啊！咁但系事不宜迟，呢、這个时候大家有听我节目嘅朋友都知道，有一 part 会系英文歌嘅。咁啊，而家就开始我哋嘅英文之夜啦，喂 ！Everything I do, oh yeah, 1991, Bryan Adams, Everything I do it for you, just for you, baby。

0: 成日有人喺度投诉话咧，最后尾嘅呢一首想我再搵 The Fast Lane 大家听唔到啊。其实通常我系喺咧最后尾嗰首歌之后啊，即系喺朝头早个节目之前最后一首歌就会播呢首。唔紧要啦，既然而家仲有一分钟嘅时间啦，我哋仲有半分钟嘅时间咧，应该话就会去到五点钟嘅新闻报道。咪播少少俾你听住先咯，千祈唔好再翻到嚟嘅就1991年啦，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Don't go anywhere。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當局表示，死者是28歲的希皮洛娃，死於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他的死是與研究所有關。至於當局追蹤到的189名密切接觸者，已經安排集中隔離，其中兩人證實患感冒，兩人確診新冠，其餘人士的檢測都是陰性。官員強調衛生情況仍在控制之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應俄羅斯懷疑出現肺鼠疫病例時表示，他認為今次事件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大問題，美國會盡力協助。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美方密切關注情況，但認為暫時無需太過憂慮。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30%至到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據報火警可能與金屬焊接和切割工序有關，具體原因仍在調查。大高樂號是法國唯一一艘現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年底宣布將會建造新的核動力航母，預計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樂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

0: 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6: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5: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6: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5: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轻谈浅唱不夜天。

大家好，欢迎回到清谈请上不夜天，我是小江 Benji 江文杰，时间是5:09啊，10月6号星期二早上的5:09，你在干嘛呢？你现在要准备要上班呢，还是要上课呢？外面的气温现在是24度，然后相对的湿度是 69%。 是啊，大家不要忘记得我们是两个台一起同

播嘅，所以咧都可以练下我嘅普通话，都唔错啊。1991年嘅主题啊，1991年，我们有草蜢啊、草蜢仔啊三只，忘情嘅辛巴舞啊。

哇，我想讲喺1991年嘅香港，合唱歌都真系唔止一两首，好好听嘅、哦。上一 part 就有麦派同呢个派嘅 CTI， 啱啱现代爱情故事，而家又有多一首周慧敏、黄海芹嘅《情未了》啊！唔知呢个年代会唔会多翻一啲合唱歌呢？都唔错、哦。

没有少少 I believe the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嗰只咁样嘅 feel。请未了，周慧敏、黄海芹啊！哇，跟住呢首有啲香港情怀、啊，谭又明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首《海港情未了》，即系唔系人与人啊？今次嘅情未了系海港嘅情未了 ，Hong Kong 啊！

真系好多歌曲喺八九十年代都讲香港啊，情怀唔够噶，以行动表示大家都好爱香港之系噶。好似我咁，都画一啲八 bit 嘅香港画作噶，唔知大家见过未呢？又或者支持下我哋本地香港嘅乐坛啦，譬如话而家有 MC 啊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听下啲新歌先啦，喂。

至少相拥没错 ，MC 啊，跟住有苏永顺，塔空气的人。

苏永纯搭空气的人。林海玲 That's all。

Ryan Fong 点止痛啊！哇，跟住嚟呢首呵呵，你真系谂唔到系佢。Nancy 胡定欣啊，未知也好。

今晚最后的两首歌 James Arthur Waste My Tears 还有 Rosé 的 New Trick， 千祈不要走开，之后会有小白陪住大家。今天时间差不多，听晚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 Good morning everybod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十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情况轻微，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在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与上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说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卢比奥否认有关部署是出于安全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亦都会执行常规轮换，情况不罕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

0: 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49美元，卖出4140.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6: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5: 我哋应该点做啊？
6: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5: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喺6:00开头嘅时间咧，咁啊都会有白权浩同埋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你哋好啊！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咁啊今日系2026年嘅10月6日星期二，农历嘅8月26嘅早上。各位听众早晨，你哋好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人世间上面有好多嘅事情不断有变幻，真正困难嘅系我哋自己希望自己中意嘅人同埋事不要变，系因为我哋唔舍得。但系有阵时亦都会话已经失去啦，又点解仲放唔低咧？

0: 早上的时间，一首歌曲来自郑秀文的舍不得你。
1: 我是白元浩，我很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2: 晨光 Coffee Time，
0: 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四分啦，晨光 Coffee Time， 我哋一齐先望望天气点咯，大致多云以及干燥噶，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咁啊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气。咁天晴咧就会晴朗嘅，咁啊气温咧就会逐渐回升噶啦。咁啊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较大，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喺早上嘅时间咧，一齐揭揭报纸咯。嗱，一连七日嘅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咧就踏入尾声啦。首五日吸引咧就系接近126.6万人次旅客咧就嚟到香港噶。咁啊当中有122万人次咧就大概都系内地旅客嚟噶。咁啊，亦都咧就系细张啊，超出咧就系入境处估计整个黄金周大概129万人次嘅内地旅客。咁啊，预计会为本港带来10亿元嘅直接消费效益噶。咁啊，由闹市啦，去到离岛啦，由购物去到深度游啦，都好多元化嘅唔同体验啊！咁啊，旅客可以话各色其色，有多次嚟到香港玩嘅旅客认为香港仍然系购物天堂嚟噶，品类多，咁啊有信心咧就系、是、有信心保证啊！有游客形容近年嚟到香港体验越嚟越好，啊电子支付更加便利啊，市民非常友善，由口岸去到街头。从呢个商圈去到郊野，香港咧接待能力、服务质量同埋游玩消费多样性咧就不断提升，咁啊令到好客之都嘅金漆招牌咧就越省就越靓。的而且确睇到，譬如生态旅游、离岛游行、烟花璀璨、赛马体验、历史建筑、独特风貌、特色嘅购物，全部咧都系可以令到旅客留下一个难忘嘅回忆，咁就好啦。要留下一个好嘅回忆，除咗系游客之外啦，咁啊，本港亦都系一样嘅。例如喺深水埗窝仔山，即系又叫做主教山嗰个位置嘅山坡咧，我都有去过嘅。咁啊，当然除咗历史建筑群之外，其实一路行嘅时间都会见到好多咧，就系民间嘅叫做康乐设施。不过呢啲民间以前睇到嘅非法占地嘅康乐设施咧，咁啊，即系当然就唔系咁理想啦。于是乎啦，咁啊康体啦，咁啊同埋宗教点样咧就系、是。处理呢个问题咧，咁样，今日政府喺八月中嘅时间咧，就分两个阶段咧，就完成清理山上面违法同埋不合安全规格嘅叫做建筑物啊，咁啊设施仲有啲杂物嘅，并且随即就喺窝仔山合适同埋安全嘅地点推出咧，就系七大类型优化嘅项目啦，近日已经完成咗啦。如果你有经常出入嘅话，都应该会留意到有阵子咧就系有工程嘅。咁而家咧就变得相当之靓仔啦。咁市民到访窝仔山嘅时间就可以享用一啲全新嘅康体设施。咁亦都见得到有一样有乒乓波台啊，之前我有去过嘅时候都有啲乒乓波台喺度。咁亦都见得到咧就优化之后嘅叫做康体设施全面升级，亦都有休憩嘅地方啦，休息嘅地方又有啦，健身嘅地方又有啦，乒乓球台亦都有嘅。咁所以呢一类型嘅建筑咧，咁或者系设施啦，都可以更加惠及市民啦。

0: 早上嘅时间都希望大家可以用一啲嘅歌高好地轻松一下。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主教山有些新的设施，我都有少意思又想再去一下，探下古迹又好，望下啲新的设备都好嘛。晨光生活博士入面，我哋今日就同大家讲下成日都会用到的一样嘢，就是茶包啦。茶包饮完茶之后，记住千祈都唔好抌。温故知新，除了可以放喺雪柜嗰度辟味之外啦，当然有更加多好的用途，例如在我哋嘅炉灶上边啦，就可以将仲有少少水的茶包咧，就直接喺炉头嗰度咧就抹下佢，可以充分咧就将啲油咧就系可以带走嘅。除此之外，就系呢个我成日都会用嘅，就系我哋嗰个嘅升盘啊。升盘好多时处理完嘢之后啦，咁啊都会咧就系有一啲嘅油脂嘅就黐咗喺

星盤入面嘅。咁我都會利用咧就係茶包去將嗰啲油漬啦，就徹底咧就清理咗佢，然後咧先至再過水嘅。好啦，有啲朋友甚至乎咧就會拆咗嗰個茶包，即係剪開咗佢，將入面嘅茶咧就拎出嚟。咁呢個就可以放喺微波爐啦，入面咧就大概一分鐘嘅時間，可以非常之有效咁樣去到令到咧就微波爐嗰個嘅氣味咧就徹底就撇走噶。所以話除咗咧就係、可以喺屋企之外用之外啦，其實喺公司嘅環境上面，大家都有好多茶包嘅，可以放入去，然後咧就可以叮一叮佢，咁就可以令到公司個微波爐成日咧都唔會有陣噏味啦。因為知道好多朋友咧打工嘅一族咧，佢哋好多時喺工作上都未必中意咧，就用微波爐。原因就係因為佢哋覺得咧，就公司嗰個嘅叫做微波爐咧，就好大陣味啊！嚇，試下用呢一個嘅方法啦。仲有更加多咧，都係茶包嘅好用法嚟嘅。你又會唔會都諗到幾個可以話翻俾我聽呢？如果你有辦法的話，不妨話埋俾我聽，等大家早上嘅時間都有一個好似呢首歌曲一樣。Beautiful day.

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咁啊 ，beautiful day， 咁啊，转头亦都会去到6:30嘅时间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话，上个月派人突击实地视察，信立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卫生署亦都话，解除暂停中心接收新政的指令。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如果事件涉及个别员工操守问题，俾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冇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的时候说，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是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他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是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 30% 至 100%。数据显示，近日最少三艘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两艘运油轮和一艘石油气运输船过去的周末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有关方面正在调查。办公室又说，一艘运油轮星期一驶到霍尔木兹海峡南岸，在阿曼海塞卜以北大约11海里被伊朗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会发动攻击。运油轮其后改变航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0: 早晨，早晨，2026年嘅10月6号星期二6:35，等埋嗰两秒。6:35啊，欢迎你收听6至7有 Vicky 同小白嘅晨光第一线。好，这个时间邀请埋6已经陪伴住大家嘅小白先。早晨啊，小白。
1: 早晨。
0: Hey, 早晨啊，我想问下你，你都成日飞噶嘛，系咪？你由几多岁开始搭飞机噶？
1: 佢所未夠1岁就搭飛機，
0: 哦，
1: 系啊，嗰阵时举家去新加坡嘛，
0: 哦，
1: 系啊，
0: 所以。

0: 係 B B 嘅時候已經去啦。咁你就經常都出入，又或者去唔同地方嘅飛機
1: 場。所以以前細個成日去啟德噶。
0: 哦，
1: 係啊，係真係成日去啟德機場。
0: 啟德咧未試過真係上飛機，我就係接過機啫。
1: 嗰個啟德嗰條斜黑色嘅斜路，即係一出去見到啲屋企人嗰條黑色斜路，慢慢斜落去咁樣。係
0: 啊，
1: 即係令我都係好難忘，因為開始慢慢大嘅時候啦，咁啊十松啲歲啦，咁樣嗰陣時屋企人就已經開始話：我唔再接你機啦咁樣。你再幫我買，我要食炒蘿蔔糕咁樣。
0: 咁我想問一下，係咪十幾歲自己一個人搭飛機咧，定會有個姐姐陪住㗎？
1: 你可以申請嘅，即係可以寫埋要個小朋友。
0: 咁你有冇試過？
1: 有試過，係啊。
0: 佢會點樣嘅咧？坐喺你側邊咁
1: 啊？唔會啦，佢都係你乖地坐喺度啦，呢度有玩具啊。你有試過就嗌我啦，咁樣咯。
0: 哦，即係有個空姐會定時咁樣過嚟睇睇你。
1: 其實開頭咧係會有個地勤人員幫你過關，然後就帶到你去閘口。去到閘口嘅時候就同翻閘口嘅同事講曬，呢一位咧小朋友咧，大家都睇住啦。跟住哦好啊，唔該曬。
0: 你個樣唔知道聽眾話唔話上到小白。
1: 好侯家明啊，跟住咧就入到入去，即係叫做機組人員，亦都會有人去到專門去幫忙你咁樣咯。多一包果汁咁，如果冇記錯就係。
0: 因為我咧喺十幾歲自己嗰陣搭飛機嘅時候咧，就已經係長大咗噶啦嘛，因為十尾歲差唔多二十歲自己搭飛機。咁但係以前細個咧就會聽表姐會搭飛機嘅，去澳洲咁樣，咁就會成日都聽我媽講話，係啊，你等陣記住要跟住嗰個姐姐啊，咁樣有個姐姐會看住佢㗎咁樣。咁我就原來會有姐姐咁樣係會。陪住嘅咁样，即系就会接机送机，就会系细个嘅时候去启德机场去接表姐咁样咯，系啦。咁但系而家咧，其实即系我相信好劲噶啦，小朋友十几岁搭飞机可能唔需要啦，因为佢已经系有好多嘢识得自己自理啦咁样，因为佢嘅学习能力已经比我哋十几岁嘅时候已经叻好多，系咪？有好多唔同嘅资讯佢都去了解得到，可能喺网上面佢自己揾了仲快。
1: 不过而家父母系担心咩咧？即系以前我阿妈咧就。放手就由得我哋自己去啦咁样，而家反而就系谂啊，万一个小朋友真系有啲咩事，其实就会有问责喺度咯，即系会问翻父母点解你可以咁样由得个小朋友系啦，即系反而系
0: 同咗啦，
1: 系啊，系啊，
0: 你谂下以前细细个。自己喺屋企嗰啲都得噶嘛，
1: 系 啊, 啊，
0: 甚至乎再以前可以睇佛噶嘛，咁样系咪？咁但系而家陆陆续续有好多嘢都已经
1: 真
0: 系时代唔同咗咯，
1: 系咯，
0: 时代改变咗咯。咁但系咧喺机场里面，你有冇曾经见过一啲好特别嘅设施嘅咧？
1: 好特别嘅设施，
0: 系、哦，
1: 启德嗰、那个信号板啦，即系佢个航机几点飞嗰、那个嗰、那个板啦，嗰、那个系都系好特别噶，
0: 好似钟咁样噶嘛，一啲叫电子钟咁样，
1: 佢系啪啪啪啪啪咁嘅声嘅，系啦，佢个声音咧系到而家都好清楚记得嘅、即系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谂翻你嗰阵时，都会谂翻嗰阵啪啪啪啪啪啪啪咁，嗰个嘅声音咧系好难忘嘅，吓咁啊，仲有。啟德其實都有好多嘢，嗰種有少少黃黃地色嘅感覺啦，因為
0: 啲燈啊，係咪
1: 光管啊，跟住加埋佢啲燈照射埋啲牆壁咁投射出嚟嗰種感覺，同而家係完全不一樣。
0: 係而家就好光猛，
1: 而家係啊，好光猛，
0: 係啊，會有自然光咁樣又會照射到入去啦，咁樣係靚嘅咁樣。
1: 睇飛機咯，同埋
0: 係啊，睇飛機降落啦。咁原來喺世界各地有唔同嘅機場咧，都有啲好特別嘅設施嘅。嗱，土耳其咧，原來伊斯坦堡嗰邊嘅機場咧。因为那边是很兴这个土耳其肉的嘛，那边的机场呢原来有埋土耳其肉的、哦、甚至乎呢是有很多不同的机场呢都有祈祷室啦，你有没有入过那些祈祷室啊？
1: 没有、
0: 啊。没入过。
1: 因为我不是那个宗教嘛、我入去我不想有可能即是涉即叫做抵触人哋嗰个宗教，我又唔识，系咪先？
0: 系
1: 事啦。
0: 系啦，咁有啲祈祷室啦、有一啲
1: 而家香港都有
0: 嘅地方，系啊系啊系啊，香港都有噶，因为我哋香港都系多元文化。
1: 淋浴嗰啲香港都有噶，系啊。
0: 冲嗰啲冲凉咯，
1: 系啊有噶，
0: 系啦，
1: 咪淋浴咯，咪即系冲凉，咪即系淋浴。
0: 系啊，但系土耳其浴嗰个真系特别啲噶，佢嗰个格局咁样。咁同埋之前亦都有讲过咧，喺其他地方就系有宠物友善嘅，佢直情咧系个机场里面咧系有个好靓嘅宠物区咁样。佢俾你帶小朋友，唔係帶小朋友，帶貓貓狗狗去嗰邊魚翅啊，又或者係會有專屬佢哋一啲嘅放電活動嘅空間咁樣啦。咁原來咧喺日本咧都有一個機場，佢呢一個機場咧就係、是、有一個好特別嘅設施。就是保留了40年的一个送别电话。
1: 嗯，
0: 是啦。
1: 哦、
0: 是啦，咁即是以前呢就唔。
1: 隔住玻璃嗰个嘛。

0: 系嘛？
1: 系啊，隔住玻璃啦，然后咧两边都会有个电话嘅，咁你就可以咧喺即将入闸嗰个嘅旅客，即系即将登机嗰个旅客咧，就可以同送机嗰个人隔住部玻璃，攞起个电话。讲最后一声再见咁样，
0: 更加依依不舍啊！以前而家就启德，而家嗰个新机场咧，香港大屿山嗰个赤鱲角机场咧，就都仲可以喺个玻璃嗰度望到佢行噶嘛。
1: 咁咯。
0: 以前启德嗰个咧就有块板嘅，你一入咗块板之后咧就睇唔到噶啦，吓、所以入板之前咧就。好多離愁別緒啊，咁樣
1: 係咁，我覺得即係去到而家呢一個時間，而家呢個時代啦，其實好多機場陸陸續續都有好多新嘅設施啦。咁、但係仍然呢一個機場保留呢一個嘅設施，即係未拆㗎。你到而家去經過，即係去嗰個機場，你都可以使用噶。咁我就覺得好似都係提醒翻大家，有一啲嘢或者有一啲温度，其實可能係。即系弥足珍贵嘅，即系你会唔会喺临上机之前，即系我自己啦，
0: 抹抹先用嘅之前，四十年
1: 嗱，听众，你哋帮我做下主啦，我讲嘅专注温柔，你无啦，我讲用之前抹下佢。是的，
0: 是的，
1: 卫生的嘛，现在这个世代都是讲卫生的。啊、所以大家如果你有机会去到那个机场、记得听小伯讲用之前感受那个温度之前抹一抹个电话先。

0: 听到呢几下电话嘟嘟声，有冇都有一啲人你好想打翻俾佢呢？以前沟通咧冇咁方便噶，沟通都要靠长途电话啦。而家真系方便咗好多，你 send 个 message 都可以话俾对方知你挂住佢。但系有啲温度就系要靠我哋嘅声音即时嘅反应。如果喺今朝早上有一啲特别某一个人你谂起嘅，尝试一下今日同佢倾个长途电话，唔系长途都好，倾个电话都好啊。6:46听过有嚟自李克勤嘅长途电话，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1: 晨光百科，
0: 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啦。星期二大致多云及干燥，早上稍凉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大概29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气干燥，气温就会逐渐回升啦。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咁睇嚟呢个星期咧都可以享受一下凉浸浸嘅天气先。咁不过干燥喎，咁啊比较皮肤易干燥嘅人咧，就记得搽翻啲 cream， 又或者敷多啲 mask 保湿下啦。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6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低嘅水平嚟噶。今日晨光百科咧都要考一下小白，但系我相信考你唔到嘅。
2: 唔系噶，
0: 你谦虚啫。
2: 唔系啊，
0: 好简单，同大家讲个晨光百科系啲乜嘢咧？就系、是、相信大家咧都有睇戏啦，系咪？咁、都有见过有啲拍摄现场咧，有啲人喺 roll 机之前，即系我哋拍摄之前，冇错、啊，会有人喺个镜头前面拍板。点解要拍板呢？
2: 咁啊。你先至知道佢嗰场戏系写到明系第几场，咁你对翻剧本噶嘛？
0: 冇错啦，嗱，写落去写啲咩嘅咧？拍板咧，其实通常咧就会写咗，譬如个导演名啦，然后嗰场戏先几啦，即系譬如场次一、先 one、先 two， 又或者嗰个拍摄时间、摄影师系边个？究竟嗰场戏系 take 几咧？有啲人就话哇，去到 take 50啊咁样噶嘛？咁点解要写呢啲字落去？又点解要拍板咧？其实就系因为咧，以前嗱，而家科技真系进步咗好多，你个 camera 咧系可以收到音，但系以前咧嗰啲拍摄嘅器材咧就系、是、拍摄还拍摄，画面还画面，然后有个收音师收嗰条声咧就系、是、声音还声音。咁当拍板嘅时候一嘢嘅时候咧，到去后期剪接嘅时候咧，就可以画面睇到，诶呢一个位置开始。就是去到第三场的 take four 咁样，咁佢个收音嗰边咧会有呢个声音噶嘛，咁、佢就会好容易咧就系剪得埋啦。咁同埋喺个拍板，
2: 我录音都会噶，
0: 哦，
2: 系啊，第一 take
0: 都会，
2: 第二 take， 第三 take。
0: 系，我都会。咁啊，甚至乎咧，系点解要写埋啲导演名咧？因为有好多时候咧，就系拍一场一套戏啊，唔一定系一个导演噶嘛。咁你话，但系咧，拍摄就话要拍板，可以剪接方便啲啊。咁但如果你话喺爱情里面一拍即合就好啦，如果一拍即散就唔系咁好啦。

0: 早晨，早晨，6:52。听过有来自祖儿容祖儿的好久没听过的歌《一拍两散》。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10月6日星期二朝头早的晨光 KOL 环节都是有我们的茶艺师、评茶师、制茶师和调饮师 Catherine 在这里的。早晨 Catherine。
3: 早晨 Vicky。
2: Catherine 来到10月了，今天会带些什么茶的知识给我们呢？
3: 今天呢就得意一点，我们呢会讲一下怎样可以用我们的茶叶渣去做一些的塔香的、哦、那因为呢、那天我出 event， 我们冲六款茶这样，个茶叶桶咧就堆咗一大堆茶叶，我觉得诶好、哎、浪费啊！咁啊谂可以有啲咩做啦？咁啊最近咧有朋友咧去完一个塔香嘅一个手工制作坊啊，咁就不如试下啦，就系、是、用茶叶咧，我哋首先咧将佢晒干，即系因为如果你太多水容易会发毛，你制得耐。咁我哋呢个茶叶咧，你可以打碎咗啦，或者咧去我哋用一啲嘅磨粉机咧、
2: 打磨机，
3: 打磨机系啦，整到细碎之后咧，咁我哋就可以备用，即系之后我哋整塔香嘅时候。因为塔香其实除了我们茶叶粉之外要加其他东西的、
2: oh.
3: 是啦是啦，因为我们要买一样东西才做到的，
2: 是
3: 上网都买到的了，这个是楠木的黏粉、
2: 嗯、蓝色的蓝
3: 木字边加个蓝，东南西北的蓝、
2: oh, 东南楠木，
3: 楠木。咁呢一个嘅楠木咧，咁就系咧，因为佢系一种天然嘅一种黏着剂啦，你可以叫做。咁佢就系咧用呢一个红楠啊或者香楠嘅树皮咧磨咗去制作嘅。咁、
2: 哦、
3: 因为咧佢本身咧，如果遇到水嘅时候咧，佢就会咧变到有啲胶质啊，就会有啲黐落
2: 粒感。
3: 系啦系啦系啦，咁就唔需要咧依赖咧一啲嘅化学胶水咧，都可以将我哋头先讲嘅茶叶粉啊加埋。呢啲咧就可以变做成形嘅形状咯、
2: 哦，即系天然嘅胶浆咯，
3: 可以咁样讲，系啦，咁亦都系咧，我哋好多时候佢够黏啦，同埋佢唔会咁容易抢香啊，哦、即系佢本身个香气冇咁抢到其他嘅味道，同埋比较稳定，所以好多时候咧，佢哋做香咧都会用呢一个嘅楠木黏粉啦 ，DIY 咧做一啲嘅塔香啊、香珠啊都系可以做嘅。
2: 咁我想问呢一只粉可以喺边度买到嘅咧？
3: 我上网都见到有啲卖香。香嘅地方佢又有卖呢一啲嘅，因为我谂佢哋都知道有啲人中意自己整咧，
2: 系
3: 啊，茶叶同埋呢个黏粉嘅比例咧，大概系3:1或者4:1，就唔好太多嘅黏粉。

0: 份可以慢慢唔夠先再加落去嘅。其實製作過程都好簡單嘅，陣間都會講下啲 recipe 嘅，即係啲咩茶葉襯啲乜嘢咧，係啦係啦係啦，可以咧係慢慢加少少水，就唔好一倒倒太多，係啦幾滴幾滴咁慢慢加，咁令到咧佢開始咧有啲好似泥膠黏土咁樣嘅質感嘅時候咧就差唔多啦，係啦，咁我哋咧就可以將佢咧整成一個係圓錐形啦，或者係你中意用一啲係可愛啲嘅模具。做一啲特別啲嘅形狀都可以。
1: 係，而家有好多唔同嘅直膠帽啊，係咪啊？
0: 係啦，
1: 都有啲貓貓手掌啊，咁樣嗰啲，總之唔同形狀都得嘅。
0: 冇錯啦。咁如果咧你想佢燒得好啲咧，可以用牙籤咧喺底部篤一個窿仔啦，就可以幫助佢燒嘅時候容易有空氣啊，通風。係啦，咁就會燒得更加好嘅。咁整好之後咧，我哋就可以擠喺烘焙紙上面啦，揾一個通風或者甚至乎有陽光嘅地方咧，去乾佢兩三。到成嚿嘢咧，真系硬晒咧，咁就可以用噶啦，
1: 系啦。咁系攞嚟点嘅之后，
0: 系攞嚟点嘅，因为我哋一点嘅时候咧，其实你会 feel 到咧，佢会有明火嘅，系啦。咁但系咧，你就唔好俾佢继续烧。有明火之后咧，你其实系要细细力吹翻熄佢嘅，
1: 系好似点香咁样。
0: 系啦，系啦，冇错。咁你吹翻熄佢之后咧，咁佢就会有佢嗰个烟咧，就会慢慢咁样烧出嚟啦。
1: 有啲咩作用嘅咧？整呢一个嘅塔香，
0: 系啦。咁塔香。香同線香有啲咩唔同呢？其實我自己屋企比較用線香多啲嘅，因為咧線香咧佢嗰個燃燒嘅煙咧係會比較細，同埋比較均勻，同埋可以燒得比較耐啲。咁譬如我哋做茶席咧，可能一泡茶我哋飲二十分鐘，咁喺茶席後面燒個。線香咁佢就成個過程都會聞到啦，
1: 係啱啱好或者
0: 係啦係啦，或者你靜坐啊，或者係你一個相對想長少少嘅時間。但係咧塔香咧佢嘅燒嘅時間咧佢係比較短啲嘅，咁大概十零分鐘、二十分鐘內啦。咁但係因為佢嘅煙咧係。更加濃郁啊，係啦，即係譬如咧，有時候我係想短時間，想成個環境，我要好快要熏香到有一個味道喺度啦，咁可以選擇用塔香啦，或者我嘅 purpose， 我係想有啲人靜坐，佢係會可能係佢個 practice 係我要睇嗰個煙嘅流動，咁佢嘅煙就會大啲啦，比起我哋普通嘅線香。
1: 咁我哋有冇話係咩茶葉係會有唔同嘅效果嘅咧？
0: 係啦，咁今日咧都帶俾大家啦。幾種嘅一個 DIY 嘅 ideas 啦，因為其實你都可以自己再除咗茶葉粉，你可以加譬如檀香粉啊、沉香粉啊，或者你中意乾花，譬如秋天咁樣，你可以加啲桂花啊，係啦，你可以自己再加其他嘅乾花落去溝埋一齊做嘅，係啊。咁譬如我哋如果你係想沉穩啲嘅，可以用譬如沉香粉啦，再加一啲嘅重培嘅烏龍茶，咁佢相對上咧就會係適合我哋譬如想靜靜地嘅時候。就燒呢個啦，唔係、我想係清新啲個感覺，可以譬如檀香佢係再高揚啲嘅，咁可以加譬如綠茶啦、茉莉花茶啦呢一啲去溝入嗰個檀香啦，一齊去做啦。除此之外咧，我自己喺沖茶嘅時候咧，我就中意保利加陳皮粉，係啦。咁呢一個咧就好似陳皮保利嗰種香氣啦。咁同埋咧
1: 都幾得意喎，即係平時飲就飲到嗰個味道，但可能聞嘅時候咧又係第二個感覺。
0: 第二個感覺㗎，係啊。咁所以咧，自己可以按你中意咧去试下 DIY 多啲唔同嘅配搭出嚟噶。
1: 我觉得几得意，几有趣啊！除咗咧系可以将啲茶叶可以循环再用，唔会浪费之余咧，我哋唔系好中意喺屋企咧点嗰啲香薰嘅。但系其实最近有研究就话咧。當我哋聞得多香薰咧，其實對於我哋嘅身體咧都唔係咁好嘅。咁我相信茶葉呢樣嘢夠天然啦。如果你都喜歡喺屋企裏面有啲香氣嘅，可能試下呢一個自製香塔都唔錯喎。
0: 係啊，不過留意翻啊，燒嘅時候咧，記得咧都係要開窗嘅，
1: 通風嘅，
0: 要通風嘅，係啦，係啦，係啦。咁記得點嗰陣咧，一定要通風透氣啦，咁樣就安全又健康啦。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10月6日星期二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广东，天文台表示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各区的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今天气温介乎23到29度。天文台又说预料季候风会在本周后期至下周初稍微缓和，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支配，气温会逐渐回升，但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周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天后不治。报道指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西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西皮洛娃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均为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时表示，他认为这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卢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太过忧虑。卢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在小型哺乳动物及其跳蚤上发现，其中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通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为 30%到100%。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广东，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及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94，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7， 人民币 6.705， 人民币廉价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22，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4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观塘海滨道水管急修，海滨道近立业街往油塘方向的全线封闭，反方向往九龙湾快线受阻，车辆不能右转立业街。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那些经典的印象，
6: 像忧郁苦痛逝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
5: 那些怀念的模样。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那些年轻的气场。
7: 我有我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歌曲享受歌。
5: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
8: 经典歌，
9: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8: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1: 早七点，
10: 温故知新，
11: 好样音乐。
5: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今早的色温呢，偏 blue 一点啊，稍凉的天气，秋日的感觉了，感受得到那种23度左右的气温哈。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我们今早的好样音乐，一起在风中赏歌。欢迎来到普通话台，周一至五早七点，我是余波。Good morning， 风中的早晨。

秋天的声音啊，和钢琴也是绝配。熊天平啊，在这秋天带来他的秋恋。

0: 作也是很有秋意感觉的哈。John Barry 的经典的 Somewhere in Time。我是雨波，一会儿回来，好样音乐。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5，人民币离岸价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美安士卖出价414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

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十岁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九龙太子道西往旺角进法国医院车多，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青田交汇处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泥围。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遇到犬只有攻击意图，甚至真的冲上来咬人，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正确呢？让 IACP 认证训犬师文凯教练为我们讲解。
4: 我会选择企喺度冷静，因为如果你太过唔冷静啦，亦都会令到狗仔因为惊啦，或者刺激到佢嗰个攻击性会系持续，系啦。因为我哋要知道咧，佢嘅状态嗰个攻击嘅状态系会随时间而减弱嘅。所以如果你企喺度，俾佢发觉你，咦唔系，原来冇事嘅噃，咁可能佢会褪后几步去睇定啲先。就总之我哋唔好刺激佢。
3: 咁、
4: okay. 但系如果你话佢已经当时候咬咗我一啖啦。其实我有好多片都系我俾只狗真系咬到嘅、我都系企喺度，唔会走去吓佢啊，唔好做一啲吓亲佢嘅行为，咁样会令到佢更加容易攻击。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早7:35呢。今天的语言场景呢，介绍歌曲的时候都要带点风味啊，要模拟那种模仿那种东北季候风吹过来的感觉。感受风味，感受风的味道，再加上多云，这个感觉真的是换季哈。可以实实在在的说，秋天来了。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各区的气温普遍下降到23度左右，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了，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了，最高气温大约29度啊。展望未来一两天的风势都会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又会逐渐回升了。

经典的 Joe Stafford 带来的 Autumn Leaves 1950年代作品。纯净不假修饰的声音， Joe Stafford。A Don Costa.

Adios My Love 带来 Joe Stafford 和 Don Costa 的经典啊。在澳洲墨尔本成立的传奇民歌乐队 The Seekers

也是著名的一曲 Morning Town Ride Seekers 来自、澳洲墨尔本，把澳洲流行民谣、也带到了英国美国、也唱出了很多经典的作品。1960年代中期呢是他们的巅峰时期，被誉为澳洲的 Peter Paul and Mary Seekers。

Tuesday morning 也适合收听的 Monday morning 1965年的 Peter Paul Mary 那每人带来两曲啊他们的第二曲啊现在送来 Pop the Magic Dragon

0: 秋日的音乐感觉继续啊，待会儿回来还有好阳音乐早八点档粤语播，我是玉波。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